0: 一些军兵们在喊叫，好像是劫牢反狱的人，还是假名。申立王就琢磨，如果真要是假名，来到了亨州城，我这条老命或许还能保住。看来这老王爷对假名那是非常的信任。此时此刻，他把这希望就都放在贾明身上。这个时候，监斩棚内的丞相冯耳一摆手，放炮。已经放两声炮了，再放一声炮，那刽子手就挥刀了。只见火公司拿过耐火绳，晃去蒙头灰，对准信门要了翻身，噗！可就在这第三声炮还没等响的时候，在旁边镇守着法场的那个御林军有几位蹭蹭就窜出来了。他们有的拿剑，有的使刀，直奔神力王和贾冰九。出其不意，嘁了咔嚓砍翻了几位刽子手。哇，这一下法场可就乱了。丞相冯耳呆若木鸡，心想这御林军怎么出头帮神力王和贾冰九，这是为何？镇守法场的镇京元帅曹刿，他在监斩棚旁边站立着，始终不敢散神松懈，就怕有人劫法场。他还琢磨那个贾明啊，挺大个肚子，石杵，说长得挺难看。他还往四周啊来寻找贾明这样的人，可是万没想到是他手下人过来把刽子手给砍翻了。一怒之下，他飞身上了宝马良驹，将金刀一横，来人呐，将这几个畜生给我当场毙命，炸我。他手下现在将官有几十位都在此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曹宝江、曹宝海，这是一拥其上，各抄家伙，奔这几位御林军就过来了。可是这几位御林军还真不在乎，各指兵刃和他们厮打在一起。书中交代，这可不是什么御林军，而是穿着御林军衣服的六侠。这六位那是随着贾明和湘江道长一块在两军阵前来的，那是汤布龙、何瑞生、大披刚、张武、瘦马、马孟泰、方四把和马寿。贾明和湘江道长在城内得知他们要设法场杀神力王和贾冰九，这贾明赶紧派湘江道出得城去通知六侠，让他们混进城来，竭尽全力要救人。现在就拼得一死，也得把神力王他们救下来。这六侠一合计，说要愣打愣撞，咱们连人家这个场子都进不去，咱们得想个巧招。什么招呢？就是劫几个御林军，咱们扒他衣服，乔装改扮。这六位在京城当差当了好几十年，那是皇上面前的御马快，眼前这些事办得利索。就这样，他们打扮成御林军混进来了。现在冒死这一动手，可是对方的人太多，而且里边是不乏高手，他们想一时救走神力王和贾冰九那是不可能。但是就在这时候，打那个道边儿那个北面那个防坡之上，有人高喊：“呆贾大剑客、贾二法官，贾明在此！”揉，大家再看，有一个肉墩子似的人在那房上跳下来了。来的是贾明啊，手中擎着锄。贾明居高临下往里跳，他这个气势压人。下边有很多百姓，还有许多看守法场的御林军，怕让他砸着，往两边一闪，给他闪了一条道。 贾明跟疯了的似的，啊，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把这条楚舞的跟风车相仿，就杀进了法场。再看后面，跟着一位道士，60多岁，手中的宝剑寒光闪闪。有一些军卒想拦这道士，哪想到这道士比贾明还厉害，这乃是推波助浪湘江道长。湘江道长这把剑摆开了，碰着他就死，见着他就伤，嚓嚓嚓杀开血肉，也就冲将进来。贾明是三跑两窜就来到他爹的这个庄爵前了。
1: 爹呀，儿子来救你来了。
0: 贾宾就一看，就如同做梦一样，
1: 明儿，
2: 爹，
1: 明儿，你别救我，快救老王爷，如果救不走老王爷，爹爹我认死也不能离开这儿。哎，那一会儿救。
0: 贾明回头冲湘江道长摆手，湘江道长捧剑奔着神力王就来了。可是这个时候，神力王周围已经有很多吴军、御林军。这时候冯耳在监斩棚里边直哆嗦，心想：文明不如见面，见面胜似文明。看来贾明这小子果然厉害。他最了不得的一点就是这个胆子呀，大概晒干了比窝锅还得大。他不怕死，你说我手下这么多人，他就敢往里冲。他的一声令下，告诉先杀死贾宾酒和神力王，然后再捉拿贾明这些贼人。可是湘江道长这把剑一摆开，他把神力王护住了。有人要过来杀神力王，那是接近不了，但是可他一时之间也救不走神力王，就这样相持住了。这时候贾宁奋起神威，嘎巴，他把他爹呀、绑的那个庄爵连着这个根儿咔一下给撅起来了。可是他来不及把他爹这绑绳解开，生丝勒在这个庄子上，勒得挺紧，他是一时之间解不开。他拼足力气把他爹抱起来了，往前跑了两步，抬头一看，这是十字路口设法场，南面有个高高的楼房，这是个2层的楼，好像一个买卖铺铺。贾明使劲喊了一嗓子：爹呀，你上去吧。这贾宾酒毕竟是一代大侠，虽然被绑着他动不了，可是借着儿子这个劲儿，他横着往上那么一窜，贾明把他爹扔的是落到房上。按说贾宾酒那么绑着扔起来落房上，他也得滚下来呀、可是这时候房上有个人呐，在喝酒，一伸手砰，连庄载人让他给抓住了。
1: 哎，别掉下去，别掉下去，别掉下去，掉下去不得摔死吗？
0: 他把贾宾酒放那儿，贾明根本都没看到房上有人把他爹接住。这时候他眼睛红了，那杀的都疯了似的。他就想，怎么着也得把神力王救出去，爹那边不管了，也得管神力王。但是就在此时，情形发生了变化。打这个法场外边来了一个人，大喝一声：闪开，毛家来也，我要捉拿叛贼。哇，御林军往两边一闪，冯耳和曹刿抬头往这边一看，是心花怒放，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星科武状元二路兵马元帅，还未曾出京的金顶云龙霸月霸天鹏。霸月这小子是集结一些兵马，这个兵马他不容易调集全了，因为有很多军马都随着野人熊出征了，他现在得现征调兵马，有一些庄爵二的年轻人得先让他们当兵。就这样，他组织了约有10万之众。 这就准备出京，选吉日良辰呢。可是在此时，贾宁劫法场的消息就传到了他的将军府，他立刻拍马前来，飞身下马，手中群着滚珠宝棒。这小子可厉害，尤其是现在他成了吴三桂的宠臣，他要卖命立功。往里边搭眼一看，他是既认识湘江道长，也认识贾明。想到贾明曾经炸死在棺材里边埋个大炮，差没把他给崩死，怒从心头起，是恶向胆边生，轮动宝棒直取贾明。湘江道长怕贾明有危险，携四里郎过来，用宝剑接驾相还。这时候贾明就围着神力王这椅子直转，绕绕绕绕绕绕绕绕绕。可是湘江道长他还真不知道这八月的武功相当厉害，两人刚一打手，打哎呦，这宝棒撩中他的宝剑，差没把宝剑给他崩飞了。他心想，年轻人好深战的内力。他捧剑又刺，但是没过四五回合，他已经知道了霸月的武功在他之上，这么打下去的话，不但说救不了神力王，自己也是有死无活。当时急得浑身是汗。这时贾明把神力王连人带椅子都抱起来了，这就往出要冲。这时候在南房上接住贾宾酒喝酒的那个人呢，乐了，
1: 不怪说这贾明名头大呀，确实了不起。你看看，在包围圈之内，还能把那神力王连已在人都抱起来，这就不简单。我就佩服这样的人。
0: 那么说，这位喝酒的人他到底是谁呀？这位啊，有51、52岁，长得呀挺壮。冷眼这么一看，就好像是个庄稼院种地的农人。其实这位那武术是相当的高，他最绝的一点是水性好，在绿林道上有个外号叫海上烟云，他姓邱，叫邱泽。这位从小练武术，那可真是专心致志，练了这么多年，但是他没有门户。他一想起来自己没门户啊，就闹心。他琢磨，你看人家上五下三里七外八大降散了24门，只要提起哪个门派来那就提气打腰。可是一说我没门派，老觉得呀自己好像不是个正经八百练武术的，不行，我得找个人拜个门。你看这位练武练的有点发飙，就是这个脑子呀很简单。哎，他就在这个江湖上走动打听，要访名师。他真遇着一位高人，前两年他遇着昆仑派的老前辈古来古巧西。说那古来古巧西是谁？是圣婴的师爷爱莲池的师父。古来古巧西就跟他说了，说老弟呀，我知道有个人武术不错，如果你要真想认师傅的话，你就认他。那个人不单说武术不错，人品也行，你就拜他那个门吧。邱泽一听，谁呀？说爱莲池，现在他是昆仑派掌门人。没想到这邱泽把嘴一撇，我拜他为师，就是他拜我为师，我都不要他。古来古巧西一听，说这是为什么呢？我早就听人说过，那个爱莲池啊就好像是个教书先生似的，成天一本正经的，连句笑话都不会说。我看着他我成天多憋屈啊。我跟你说吧，现在我已经访出一位高人来了，这高人不是别人，那就是威震武林的金头老虎贾明。我要拜师傅，我得拜贾明。他一说这话，古来古巧西差没乐出声来，心话那贾明怎么跟爱莲池比呀？你要拜贾明，那你拜。

哎吧，我不管了。这古来古小西就走了。在后来这一阶段时间里，海上烟云秋泽，就四处找贾明。越找贾明，他越听说贾明了不起，什么气吹千斤石，掌打万年松，伏仙豪跨美路，大闹人头会，气炸生铁佛，震倒开天寺，掌打老沧海，等等等等等等。反正你这么说吧，好像是现在绿林道上首屈一指的就是贾明。他就想，哎呀，我得赶快找到贾明。过去我只想找个名人拜个门，我算他门户就行。现在我找着贾明，我得好好跟他学徒，我得学能耐。前不久他就到了洞庭湖军营，见了几个总督了，把他这个意思一说，这几位总督大人还真接见他，告诉他现在贾明啊到衡阳城解救神力王去了。他一听这才取路，又够奔衡阳。他是昨天到的衡阳城，到了这儿了他就四处打听，跟这老百姓打听，哎，我听说有个神力王和贾宾酒在这个城里边压着呢。这百姓们都知道啊，因为神力王和贾宾酒被压着，还在街里边来回走动过呢。俺说不错，有这么个事儿。哎呀，你们知道那贾宾酒现在压哪儿吗？我得救他呀。这个秋泽当时怎么飙呢？心实口直，他想什么说什么。他一想，我要拜贾明为师，我得把贾明的爹贾宾酒先救出来。可是周围的一些百姓一看，这是个疯子呀，你要救贾宾酒，你这是犯上作乱，没人敢跟他搭茬。他找了一天也不知道贾宾酒在哪儿压着，今天上午他就来到一个馆子，一边喝着酒一边跟这掌柜的唠。哎，我说开饭馆的，知道贾宾酒在那压着不？他是我师父贾明的爹，我得救他。吓得掌柜的赶紧摆手，我想莫谈国事，老哥呀，你要想喝酒，这坛子酒白给你了，你赶紧上外头喝去。都不敢让他在屋里边喝了。就这样，秋泽抱这坛子出来了，正赶上大队军兵赶赴法场要杀神力王和贾宾酒。他听了百姓一说，都到法场去看热闹，当时的心就提起来了，哦，我师父的爹要被杀，说救不救神力王那都两说的，得把贾宾酒救下来，不然的话以后怎么拜贾明为师。端着坛子上房了，他也不知道乃是神力王乃是贾宾酒。他在房上往下看的时候就觉得眼晕，心想，哎呀，下边有这么多人呢，放炮了，我这要是跳去要救人，你说人一拥齐上把我围住，我救不了人，我在死底下怎么办呢？他正在犹豫呢，底下就杀烂套了，接着有个人呢被扔上来了，他也不知道这就是贾宾酒啊。他嘁嘁咔嚓把这绳子给解开了，贾宾酒当时感激非常，多谢这位老朋友，我谢谢您了。我问你，有个叫贾明的你认识不？那是我儿子。哎呦，师爷呀，秋泽这个人呢，没说他的确是学武术学的呀有点过实在了，跪在房上给贾宾酒就磕头。这一下把贾宾酒闹得可不好意思了，哎呀，恩公啊，你这是为何？这在哪儿论着的？咱可是实实在在的师爷和徒孙，你儿子贾明是我的师父，在你儿这儿论，我是不是得管你叫师爷？贾宾酒一听胡闹，哎呀，自己这儿子，你说怎么收这么大岁数一个徒弟？哎，也是，过去儿子还收两个六七十岁的徒弟呢，你这叫古真丁科。哎，这儿子他不懂事儿的。但是贾宾酒现在还没法解释。再看金头虎贾明抱着神力王已经冲到法场的边沿，但是前面的人太多，就难以冲杀出去了。
秋。

0: 则站在房上举头这么一瞧，
1: 哎，师爷，你看我师父，他抱着神力王奔那边去了，有人挡他，我得过去帮个忙，等帮完我师父回头再陪师爷您。您现在啊好像有一些内伤，你自我料理，别下去啊。哎呀，多谢恩公，唰啦，
0: 海上烟云秋泽一飘身，打这个房上就下来了。这位他绕个弯儿，奔着法场另一侧而来。现在很多军卒都围着里边的贾明和湘江道长，没注意外头。这老头可得手了，一伸手肋下剑就拽出来了，他也不说话呀，在后边他一个劲儿往前捅，倒下一溜了。这军卒才发现，哎呀，后边又杀上了一个，嘿嘿，我们师徒联手是天下无敌。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海上烟云秋泽是一心要认贾明为师，现在赶到法场要帮贾明救神力王。他打外边往里一冲杀，吴军这些军丁没有防备，被他杀的是七零八落。他在外边就喊上了：贾明师傅，我来帮你。这时候贾明抱着神力王，神力王还被捆在那椅子上，他甩头往这么一瞧，就见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手中捧着一把剑，浑身是血，武功高强，打外边杀进来，管这贾明叫师傅。贾明当时心里边就乐了，心想哪儿来这么个帮手呢。贾明他脑子反应也快，随口就搭茬：徒弟，你怎么才来呢？你快往我这儿杀！师傅，我这就杀过去！叽里嘎喳，叽里嘎喳！邱泽摆开宝剑，使出浑身的解数，往前冲杀，要跟贾明会合。可是，毕竟此处有几千御林军在镇守法场，还有手用滚珠宝棒的霸月霸天鹏，那霸月的武功了不得，逼得湘江道长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再者说，人家那面还有镇京元帅曹刿和曹刿的两个儿子曹宝江、曹宝海等等战将，这样一来，邱泽九杀也未曾靠近贾明。贾明跟疯了似的，他端着神力王这椅子斜刺里奔监斩棚这方向冲来。他一看这面想往外去不容易，斜着奔这头来吧，正好和丞相冯耳这位监斩官碰了个对面。旁边那些侍卫一时拦挡不及，让贾明端着神力王和这把椅子咣把冯耳撞个跟头。冯耳是个文官，他能扛住贾明这一撞吗？当时倒地口喷鲜血，差点没昏过去。在一片惊乱当中，贾明携带着神力王是冲出包围圈。

逃离法场，奔正南这方向就下来。后边这些御林军那简直就跟潮水一样，随后紧追不舍。跑了神力王，那可就是天大的祸乱。因此什么八月八天蓬、镇京元帅曹刿，他们都撇下湘江道长和六侠等人不顾，是集中兵力追杀贾明和神力王。贾明现在把神力王的椅子甩开了，绑绳解开以后，他将神力王背在自己身上。可是贾明个太矮了，他三尺多高啊，挺大草包肚子，小短腿，而这神力王呢也得有七十多高，还挺胖的。但是贾明把自己的冰铁杵在后边一横，让神力王坐在这杵上，俩手兜着他肩膀，他那俩手啊搬着自己这杵，甩开短腿，使出吃奶的力气往前便逃。贾明现在就一个想法，无论怎么着我也得把老王爷救出去，老王爷要出不去，我们就对不起老王爷，因为老王爷辈出是我爹之物。贾明跑得口吐白沫，眼前发花，也到了南城门这儿了，他大叫一声，哎呀完了！就见城门紧闭，城门口和城上有许多弓箭手，他赶紧一抹弯钻进旁边一个胡同。就这样贾明背着神力王是跑遍四城也没逃出去。这时候贾明感觉到那两条腿啊都不是自己的了，说怎么跑的他都不清楚。他跑来跑去，这天就黑下来了。哎，天这一黑，他感觉到啊后边追杀的这个声音小了。他猜想，看来后边没有盯住我们，他们上别地方去搜找去了，我可得歇一会儿了。他把神力王一放下，一屁股就坐地下了。这时候神力王打心眼里边感激贾明，感激贾宾酒。看看倒在地下的贾明，神力王蹲下身子，用手拉着他胳膊，哎亲，可累苦了你了。哎呀王爷，这都是我无能啊，跑了这一过午也没把您给带出去，我有罪。哎不不，爱卿，如果姑侥幸还能逃出此城回到咱们的京都，我绝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哎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我还能不能活下去都不一定。至于说王爷以后你怎么看着我，那都是后话。这贾明说着抬头往四下看，他一看他们君臣二人现在是坐在一个高高的院墙外面，就见这院墙是磨砖对缝，一丈多高。往四下瞧一瞧，没有别的民宅。贾明心中掂量着，看来这是一个有钱的人家。哎呀，肚子饿了，到里边弄点吃的。人是铁，饭是钢啊，吃饱喝得了再带着老王爷逃。他告诉神力王，您在这儿啊别动，这地方挺黑的，你就在这藏着，我到里边看看。哎，神力王答应着，把这身子紧贴在墙根上，见贾明一跃而起，扒在墙头往里观看。往里这一看，贾明就闻着是一阵花香，原来是个后花园。贾明对花他没什么研究，不过他一瞧里边这些花儿都很名贵，都不错。再说这花香味儿闻到鼻孔里是沁透心肺，让人精神一爽。贾明想，哎，这是谁家呢？他正想往里跳，忽然间见打这前院奔后院来了一个小丫鬟，

0: 这小丫鬟呢有十四五岁，挑着个灯笼来到后院，摆好桌子，设好香案，把这香插上点着了，然后又用胆子四下掸了一掸，在这个香案前边放好一个跪垫，转身又往前院去了。贾明心想，嗯，在这儿设香案，这是要拜佛还是要干什么呢？不明白。他这正想着，打前院来了一位佩剑的女子。一看这女子穿着打扮很简单，但是仔细看那个衣料都相当的华贵。借着微弱的灯笼光，贾明见这个年轻的女子也就在十八九岁，长得很漂亮，瓜子脸，尖下壳，身材很苗条，就冲肋下还带着宝剑，看来这个女子还会两下。他这正看着呢，就见丫鬟伺候着小姐，小姐呢俯身跪下磕了几个头，然后嘴里边就叨咕：佛爷保佑，保佑我的父王病体安康，安然无恙，我们全家能够团聚，请佛爷您显灵，一定诅咒那贾明，让贾明早日死去。
1: 等我这
0: 贾明正听着呢，听到这么一句话，他在墙上他没喊出声来，心想：你神马东西呢你，你说我带着神力王跑来跑去，跑到你们家的院墙后边了，想到里边找口饭吃，扒上墙头就碰着你这么个女子在诅咒我，我和你何仇之有啊？你到底是谁呀？贾明是屏住呼吸，他在墙上注目观看，就听那女子接着又说：父王啊，你老人家现在在两军阵前御驾亲征，军前那边传来消息，贾明将您擒获，在军前您挨了好几十箭，险险丧命，贾明他是罪魁祸首，现在我就求佛爷保佑您老，我求佛爷杀掉贾明，贾明这小子他不得好死。听到此处，贾明明白了，啊，他说的那个父王那不是别人呢，一定是在两军阵前军山那地方被我拿住的那个二王白图。看来这是白图的姑娘啊，军前那些事儿已经传到他们京城这边来了，这丫头知道，这才烧香祷告保佑他爹来诅咒我。贾明这眼珠子转悠着，他在想一个主意，就听小姐接着又说：爹爹，多日来没有传来您的消息，不知道您现在剑伤好没好，您的病体是重了还是轻了？爹爹，女儿我现在想念您呐。说着话，小姐潸然泪下。这贾明他伸手在墙上抓了一点沙土，又把那个砖甲抠下来一块，一捻也就成了粉末，他使劲往里边一嚷，他的劲儿也大点，这沙子也比较沉，就嚷到小姐香案那边去了。哗，把小姐吓一跳，啊，爹爹爹爹，难道说你老人家真的有个三长两短了吗？不然的话，现在我捣呼您，您怎么有了知会了？他说那意思就是他爹呀、显灵了，不然的话能哗一下子吗？爹爹，如果说您老人家现在真的已经不在人世了，那么您就再显显灵。贾明伸手又抓起了一把

0: 瓦块土块他一碾，哗的一下子扔过去了。就听着白小姐是放声痛哭：“
1: 父王啊，父王啊，你死得好惨呐、啊，佳明啊，我不亲手杀你都不及我心头之恨。”
0: 他这是连哭再骂，就听身后扑哧有人乐了：“小姐，赞人悲声，毛家这厢有礼。”小姐正哭着呢，猛然间后边有人一说话，她机灵灵打了个寒颤，抖身蹦起，暗箭回身，注意观看。啊，
1: 你是什么东西？
0: 一看身后站了个人，三尺多高，草包肚子，红眼圈，黑眼边，三环套月，麻子脸，耙耙鼻子，瘪瘪嘴，锥把子耳朵不扇风，而且还是一眼大一眼小，身背后背着个铁家伙。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见着过长得这么丑的人。那进来的当然是贾明了。你说贾明的胆子也真大，他都已经知道这乃是二王白图的府上，那里边肯定有什么侍卫有家将，但是贾明拿定了主意，他就不避风险，告诉神力王在外等着，他跳进来的。贾明没有报自己字号，冲着小姐一拱手：“小姐，我告诉你，你爹在两军阵前他没死，你所恨怨的那个贾明也不一定就像你想象的那么可恶，还望你呀、跟这佛爷好好说几句，保佑你爹能好，也保佑贾明在两军阵前安然无恙。”苍啦！小姐伸手把剑就亮出来了。这小姐从小练武术，从小她喜爱武术，她就央求她的父母给她找武教师教她。人家爹是云南的吐蕃王，跟了吴三桂以后又成了吴三桂的把兄弟，被人尊为二王。一句话下，有很多绿林的高士到府上教小姐，小姐的武功相当的不敌。本来后院还有两个看家护院的，小姐到后边就这么祷告，她告诉那两位到前边去回避，所以说现在后院啊才没有别的人。但是小姐能在乎贾明吗？唰，照着草包肚子就一剑。贾明一看：“哎，我说小姐，这玩意儿是肉的，扎完冒气儿啊！”唰，横扫又一剑。我说你慢着点，擦，又一剑。开始贾明是自己脚了有两下子，他没在乎小姐，但是小姐一动手，他想拽住就来不及了。再者说，贾明跑了一过午，背的神力王累的是精疲力尽，他往后连连倒退，扑通，他这一步是塞进了后院的幼花池子。这幼花池子就是培育幼花的，培育的差不多了，这再挖出来，愿意在盆里放在盆里放，愿意在别地方栽别地方栽。这个里边啊有点泥塘的那个样子，陷进去了他就不好往出来。但是呢他不深，贾明这一进去行动不灵活，他赶紧伸手把杵拽出来了。我说：“小姐，我进来是有事跟你商量，你要敢强逼我，你可别说我一杵砸死你。”小姐一看：“丫鬟，把灯笼给我掌上。”他看不清楚对方，所以说让掌灯好往里进招。这小姐手中擎着宝剑，脸上罩了一层寒霜，她逼近贾明，贾明在幼花池子里往后退。小姐现在可不知道这是贾明，她认为这是哪来个歹徒见色起意来调戏她，因此她想把这贾明杀死。这小姐掌上灯笼，手中擎剑，瞪着杏核眼，满脸罩着一层寒霜，往前这一来，贾明当时这心里不就没底了。哎呀，这不好，他往前一逼，他随便杀我，我躲不及，一下把我宰了不完了吗？我死没什么，那神力王怎么办呢？急切之下，这贾明坏主意上来了， 找你小姐啊！你要再往前来，我可现绝技了。我看你有什么绝技，我绝技，我的绝技你可不会。说着话，贾明把这杵往这泥里边一插，伸手把这腰带解开了，扑了一下子把裤子褪下去了。您说正好那丫鬟还挑着灯笼往前来，还怕小姐看不清楚，一个劲儿啊往前递着照。小姐眼珠瞪刘远，还就注意看，呀的一声，宝剑扔那儿了，转身就跑。您不管怎么说呀，这可是金枝玉叶的千金小姐，不哪儿见着过贾明这样厚脸皮的东西。丫鬟啊，啪把灯笼也扔那儿了，用脚还踩了一下子，随着也往回跑。小姐，你小姐，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照。这小姐乃是二王白图和王妃孙氏生的独生女儿，今年18岁，起名叫白金花。扔了宝剑往回跑，直接闯进她母亲王妃的屋中。王妃有两个小丫鬟在那慢慢垂着腿陪着，在那聊天呢。王妃近些日就惦念两军阵前的丈夫二王爷，前些日一听到了二王受重伤的消息，食不甘味，寝不安息。但是一想自己一个王妃妇到人家，也不好到两军阵前去，所以啊，她也是夜夜拜佛，沉沉上香，保佑自己丈夫能够安然归来。猛然间女儿闯进来了，扑到她怀里边是失声痛哭，把她哭愣了。女儿从来没这样子过呀。哎呀，金花，你这是怎么的啦？受什么委屈了？女儿哭不说话。是不是想念你父王了？惦念你父王啊？没事的，娘说话你相信，你父王那是有老天保佑，会安然归来。别哭了，不行还哭。孩子，到底出了什么事了？你能不能说？这白金花心想，我怎么说呀，我呀，我不说。他不言语，一个劲儿哭，把二王妃哭的是心忙意乱。可就在此时，呱嗒一下子帘子板挑开，打外边进了一个人。王妃千岁千千岁，他不说我说。这王妃抬头一看，呆若木鸡，什么人？进来的是贾明。要就贾明这个模样，任谁看着了那也是惊奇，尤其是忽然间出现在二王妃的面前，这王妃心都提到嗓子眼这儿来了。她马上就明白了，是这个人把我女儿吓着了。只见贾明草包肚舔着，那个裤脚上面都是泥，穿的这个小靴子也都黑了咕叽的，脸上也好几道都是泥土。反正你这么说吧，没个孩子样了。你倒是什么人，还不赶紧给我退出去。王妃千岁，刚才我冒犯了您家小姐，我是万般无奈，现在我见您要请罪。好了，你给我退出去吧。王妃千岁，虽说您不知道我是谁，但是我却知道您是谁。我从千里之外赶到衡阳城，夜半三更来到您的王府，就是为了拜见您。我拜见您的目的就是为了救你和你的女儿，主要我是要救助你的丈夫二王白图。贾明这几句话把王妃说的两眼发直，他不往外撵贾明了，连小姐白金花也在母亲的怀里边挣出来站在一边，两眼逼视着贾明。小丫鬟吓得就退到后边去了，贾明随手把门关上。王妃千岁，您大概想知道我是谁吧？可能我的小名您听说过，我就是康熙皇帝驾下称臣王熙大帅麾下听令，侠营的一员，江湖人

0: 美称金头老虎，假二法官，假名那就是我。啊，你是假名，不错，就是我。刚才我听到你的女儿在后边一边拜佛上香一边骂假名，哎，那就是骂的我。我现在也就明白了，你的丈夫是二王爷，因为两军阵前作战，我把你丈夫拿住了，我们俩一块儿跑，后边野人熊用箭要射我，同时也就射中了二王。但是现在我要告诉你，二王安然无恙，病体康复，但有一劫，你二王王妃你的女儿现在如死心塌地帮着反叛吴三桂与我大清国朝作对，也是死路一条。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65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定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时送服务。作为一名

0: 诚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1: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2: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1: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3: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4: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

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

0: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指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

0: 一样需求的提升。
1: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2: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3: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4: 陈伯东，陈伯东啊，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5: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4: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5: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6: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7: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9: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8: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0: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1: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 大型排水泵车提

0: 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汛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2: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3: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是，
6: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4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9月份。
5: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也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7: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5: 此外，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大功率充电枪建成超过18万个。近期，多项“15五”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8: 紧扣“15五”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3: 李姐，中秋快乐。
14: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3: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14: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13: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14: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5: 中秋情意里，选燕之屋晚宴。
1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在研究培育更好吃的水果。最近广东广州一处果园内就出现了龙眼和荔枝的联名款，一串串带着独特花纹的龙眼挂满枝头，这是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
1: 是的，据了解啊，目前翠蜜长势良好，数千斤果实计划在九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那么翠蜜龙眼和普通的龙眼有哪些不同？它又是如何培育出来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报道。
2: 龙眼又称桂圆，是盛夏的时令水果，素有南国人参的美誉，与荔枝口感相近，但又有明显不同。尽管龙眼好吃，但在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眼里还不够完美，他的团队一直在琢磨能不能把荔枝的优点融入到龙眼里去。
3: 龙眼果实小，外观呢不漂亮，像个土包子，果肉的话呢偏干，水分不足，果肉呢偏硬，这个缺点的话呢恰好是荔枝的优点。荔枝的果大，外观漂亮，像个花姑娘，荔枝的果肉多汁柔软。假设把荔枝的这些优点导入到龙眼之中，那么龙眼的这些缺点呢就会有所改善。
2: 为了能生出一个较为完美的龙眼，刘成明团队在众多的龙眼和荔枝品种中最终选定了石峡龙眼为母本，紫娘喜荔枝为副本，将这两个品种进行远缘杂交。团队成员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傅嘉欣说，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父亲和母亲，是因为看中了他们的优点。
4: 所以当时我们选了一个石峡龙眼做母本的话，它在龙眼里面是一个主栽的品种，唯一的缺点它就是果实比较小，所以的话我们就想给它配一个大果荔枝的副本。大果的荔枝的主栽品种的话就是紫娘喜荔枝，然后大家都叫它荔枝王。
2: 正如天下父母所想的那样，团队希望石峡龙眼和紫娘喜荔枝生出的孩子能继承两边的优点。然而结合的第一步就困难重重，龙眼和荔枝属间杂交，因存在强生殖隔离，长期以来被视为育种的硬骨头。正常情况下，龙眼根本不会接受荔枝的花粉，更谈不上孕育下一代。自2007年起，刘成明团队向这道屏障发起挑战，历时近三年研发出蒙岛授粉技术。刘成明解释，
3: 我们是进行了一种对母本，就是对龙眼的一种欺骗，就是对龙眼的花柱，我们用一些比较符合的配方来处理了这个柱头，使得这个柱头呢成为一种被麻醉的状态，再把荔枝的花粉授给它，它就不抵抗这个副本的花粉，从而完成了授粉授精。
2: 经过分子标记、亲子鉴定及多年优株筛选，团队从100多株杂交后代中鉴定出69个真正杂交种，最终评选出品质口感最佳、成熟期晚的优株，于2022年通过广东省新品种现场鉴定，命名为翠蜜，2023年获品种审定证书。近20年的努力，刘成明终于如愿以偿，培育出心目中的龙眼。从叶子和果肉外观来看，翠蜜龙眼就显示出一些荔枝的特性。
3: 荔枝是有一块一块的那个斑嘛，叫做龟裂片，然后呢龙眼是没有的。但是我们这个翠蜜的果皮的话呢，它是有这个斑块或者叫斑纹，所以呢我们也想把它叫做龙眼中的花姑娘。
2: 从口感上来说，傅嘉欣认为它融合了龙眼和荔枝的优点，果肉嫩脆无渣，带有一点荔枝口感，但比荔枝更加香甜脆嫩，翠蜜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4: 它保留了石峡的果肉的脆度，融合了荔枝的果肉的细腻的程度，所以吃起来既脆又嫩又化渣。还有一个的话，它的果肉的话是比较有水分的，果汁是比较丰富的，虽然它也很甜，但是消费者吃起来的口感就不会是腻甜的那种，而是清甜的那种。
0: 作为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的龙眼新品种，翠蜜在2022年就被培育成功了，为什么到今年才上市试卖？这几年团队做了哪些工作呢？
1: 另外您一定也会关心啊，上市之后的翠蜜龙眼都会销往哪些地区？这样口感脆爽甜而不腻的龙眼，消费者是否都能买到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翠蜜诞生后，种植过程一直受困于越冬难题。在连续经历三个冬季的极端低温考验后，刘成明团队最终成功通过栽培技术攻关，克服霜冻影响，今年终于实现稳定瓜果。这个过程中，团队还反复研究，进一步提升翠蜜的果实个头和品质。
3: 之前的话呢，管理水平一般般的情况下，翠蜜是难以突破12克。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来的探索的话，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把翠蜜种到大于等于12克这么一个水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品质，特别是在甜度方面，我们也希望它呢能够稳定的高于20%。那目前这个技术我们也已经攻克了。
2: 目前这一品种在广州、清远、连州、潮州及四川泸州、云南大理等地累计推广种植3000余亩，长势良好，数千斤果实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刘成明透露，此前翠蜜龙眼已进行过小范围试卖，每次都是抢购一空。9月中旬的试卖也已经被很多买家提前订购，计划售价38元一斤。因为产量仍然较小，主要销售范围集中在产地。
3: 因为我们好多数呢都是刚嫁接，产能不大。假设说明年我们预计的产能也就是个5万斤，然后后年成熟费也就只有50万斤。那大后年的话呢，也就是100来万斤，就是100来万斤对200万吨的总产量，那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在2030年之前恐怕都还是稀缺产品。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软件企业运用大模型开展研发所产生的 token 调用算力开销，今后可以纳入技术改造投入申请补贴了。把算力消耗当技术改造来补，这个新政策出自前不久上海市经信委印发的上海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155”规划。
0: 根据规划，未来5年上海软件业产业规模要翻一番，从2.1万亿冲到4万亿。除了这个技改新政，规划里还有哪些重要举措？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盛锦瑜。锦瑜，请为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主持人，这个 token 消耗纳入技改支持啊，确实是一次非常具有突破性的率先探索。以前我们一说技术改造，想到的都是买设备、建产线这些硬件投入，现在软件企业最大的成本之一就是调用大模型的 token 费用，做数据治理、模型部署和在训练的这些投入。这次上海明确提出要探索把这些都纳入到企业技术改造的支持方向，这意味着软件企业搞智能化的研发也能向制造业买机器一样申请补贴了，对于行业来说确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利好。这些探索呢，都是出自前不久刚刚印发的上海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155”规划。整个规划的核心目标很明确，产业规模要翻一番，到2030年，从现在的2.1万亿冲刺到4万亿，营收超100亿的企业要增加到35家。上海给这个产业的定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AI 赋能的主阵地，参与全球竞争的桥头堡。那么目标定了，除了技改这个制度创新之外，政策里面、规划里面还有不少重要的这些举措，梳理的主要是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就是自主芯片的攻坚。规划专门列了5个核心环节的攻坚清单：高性能计算芯片、量子芯片、高速光互联、高宽带内存，还有逆构服务器。其中光互联技术，也就是我们大家说的 CPU， 是当前公认的技术短板。这次直接把短板写进清单，卡点就是主攻点，要集中力量突破，还要推动自主芯片和主流大模型的深度融合。第二个是算力要大铺开，规划提了一个100000万智算集群工程，松江、临港、青浦要建10万卡级的超大规模集群，宝山、浦东、嘉定要建1000卡级，传统数据中心往白卡级边缘智算中心转，同时还要推 推广模型及服务，让企业按需取用算力跟用电一样方便。第三个呢，是给新业态政策背书，比如智能体经济，以后呢会出现智能体系服务的新模式，从开发到运营形成完整的商业闭环。还有超级个体和艺人公司，一个人加 AI 工具就是一个团队，规划明确支持这类新生代主体采购 AI 工具，调用算力模型，还要打造 AIGC 的创作者聚集区。制造业也有亮点，规划里面提了一个非常有接地气的一个概念，叫做老师傅经验变数据资产，

0: 要建一个国家级、十个市级的数据建设联合体，把老师傅的绝活用数据的形式沉淀下来、传承下去，最终要建十家左右的 AI 原生工厂。从制度突破到芯片攻坚，从算力铺开到新业态的培育，最后落到空间上就是一环、二级、三射的布局，这些共同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上海不再把软性业只当做一个产业来发展，而是把它升级成为整个城市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基础设施，让软性业像水电煤一样支撑千行百业的智能化转型。主持人，
1: 好的，盛锦瑜。
2: 五市服务站，
3: 我们来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4: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高开，略微回探之后再次平稳回升这样的一个走势。目前上证指数3961.55点，上涨了14.87点，涨幅0.38%，成交3342.6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4516.08点。上涨了101.23点，涨幅0.67%，成交4061.1亿元。开盘不久，两市就成交超过了7300亿，是很明显出现了一个放量的状态。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1:1，多数个股上涨，不过涨跌家数仍然在变化之中。在前不久还是多数下跌，表明了多数个股止跌开始回升。行业方面，今天是科技股全面反弹，而传统的资源涨价还有贵金属出现了回落。基于涨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文化传媒、互联网、电脑硬件、通信设备和软件。基于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化肥、农药、能源设备、石油、天然气、贵金属、基本金属。概念股中，营销传媒、黄酒还有 IDC 算力逆势上涨。
3: 好的。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15五系列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顶层规划、生态治理目标、环保配套政策、15五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并答记者问。今天2026年未来科学大奖举行新闻发布会，北京、香港双会场同步进行，现场将揭晓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三大奖项完整获奖名单，同步发布全年大奖周日程。未来科学大奖是国内顶尖民间科学奖项，聚焦前沿基础科学。

0: 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3: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所有的好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婉迪，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元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2度，盖州28到22度，大石桥28到22度，鲅鱼圈28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元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新闻直播间，我是婉迪。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感悟啊？看了很多世事无常之后呢，才慢慢的读懂人生最质朴的道理，健康啊，永远是美好生活排在最前面的那个一。财富啊，爱好啊，幸福啊，所有细碎的美好都是紧随其后的零。如果这个一没了，你说你有再多的零也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呢，我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照自身的健康，保养血压呀，调理饮食啊，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儿啊，就是留住身体里的肌肉。国家号召我们减重，也号召我们存肌肉。那肌肉呢，不仅是体态好看的标志，更是守护中老年人体魄，提升免疫力，延缓衰老的关键。我们就这个专题呢，其实在前一段时间啊，已经请营口市中心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刘杰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大家说了一些这方面的内容，但是感觉呢没说够，没说透，这个事儿呢还有很多内容呢想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再一次请刘杰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刘主任，其实在节目之前呢，我想跟你分享一下昨天我散步之后的一个感悟啊。因为昨天我吃了一些冰淇淋，我就想消耗掉它，但是白天我做了抗阻训练，也做了力量训练，也做了普拉提，我觉得如果再做的话，可能皮质醇就会升高了，就我身体会吃不消了，那我就想去散散步吧。那我在散步的过程中就看到公园里，其实我散步的时间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了，接近九点钟，公园里还有人在锻炼，在那就是，转腰啊，做回旋运动啊，然后踢腿呀，打太极呀。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咱营口市爱身体、爱锻炼的这种氛围也太好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因为你在营养科嘛，可能平时接触的人会很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2: 是的。现在啊，随着我们这个经济的发展，那么人们呢心情也是非常愉悦的，包括我们营口市这个营商环境也在逐渐的改善。你看公园的绿地也多了，而且呢晚间的时候，现在这个气温也适合晚上出去，大家呢都出去走一走啊，跑一跑啊，聊聊天呢，真的是非常好的。包括日常我们在工作当中，有些人的状态都是这个满脸的喜气洋洋，所以呢这个全民的健康意识是在逐渐的提高的。
1: 我想你也应该是有一定的感触，您在这个科室多长时间了？
2: 哎呀，我这个在这个科室小快20年了。
1: 那这20年里，在这几年你是不是会有发现有变化？
2: 变化非常大的。以前呢咱们这个就知道温饱，不知道什么叫营养，只要吃饱就可以了。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的这个人民的素质逐渐的提高，从温饱逐渐的就感觉到了我们应该吃好啊，而且吃怎么吃，能不能防病。现在呢国民的意识呢就逐渐的从治病改到了这个提高到预防疾病这样的一个意识状态了。有很多的这个老百姓就说，哎呀，我吃这个吃那个，那么哪个是营养的呢？两个同样的食品放在一起，他会选你说我吃这个好还是吃那个好呢？他就有这种状态。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非常惊喜的发现，国民的营养素质提高了。
1: 那就是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被需要的更强烈了，是吧？如果以前就是说吃啥都行，你那是干啥的，你那科是干啥的，有人问过你没？
2: 是啊是啊是啊，说的太对了。
1: 那刘主任，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说关于这个肌肉的问题哈。你看有些人啊一直坚持补充蛋白质，就其实吃的挺多的，但是肌肉却留不住，持续的流失，那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2: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在我日常的这个临床营养的工作当中比较常见的问题。把它归结，最后我们可以给它归成六大类。第一大类就是中国人独有的这种晚餐集中吃好吃的，就是大鱼大肉晚餐集中吃。因为中国人喜欢 这个家庭的氛围团。

0: 具，那么他早餐和午餐的时候有可能呢就随便吃一口，晚上等着孩子们回来统一的进行吃，有可能是三荤一素，这样就是把整一天的蛋白质有可能在晚上集中的补回来了。其实这种做法呢是不科学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天肌肉想合成的话需要的蛋白质就是要把它分成三餐，每顿只能吸收20到25克，那么你集中到一起吃了那肯定吸收不了，也就是说你晚上吃了50克，实际上你吸收的只有20到25克，
1: 那你说亏不亏？
0: 对的，它就浪费了。所以呢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吃完蛋白以后我们没给这个身体一个信号，吃蛋白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吃蛋白？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它也需要管理。你给完蛋白以后了，你要给大脑一个信号，我现在给你原材料了，你要把它变成我们的肌肉。但是呢你吃完了以后你也不动弹，晚上不动弹啦，或者是说你吃完了也不动弹，没有抗阻或者是有氧，大脑不接受到这个信号的时候它就不工作，吃完白吃，
1: 躺平了，
0: 它也是不吸收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把身体当作一个建筑工地的话，那么你的吃的蛋白质它就是一个砖头，但是呢抗阻运动它就是一个发号施令的一个指令，但是你没有这个指令，你砖头永远是堆在地上的，你不会盖成砖头自动变成了墙。所以呢很多人觉得吃好够了久坐不动，那样的话是不可以的，蛋白质也是白吃了。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吃完以后了要动一动，就是
1: 那这个时间间隔是什么样的呢？
0: 抗阻运动呢是每周2到3次就可以了。
1: 我是说比如说吃完了这个饭多长时间？
0: 吃完半个小时。为什么说中国人说饭后百步走活到99？其实你吃完饭半个小时以后呢，擦擦地刷刷碗处理运动运动是为什么？是给肌肉一个信号，我给你吃的了，你要合成它，就是这个意思。
1: 你不能躺平啊，
0: 不能
1: 吃，不能
0: 躺平，你要给它，对，你要给它信号啊，是这样的。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合成维生素 D 的这个没有合成这个维生素 D 的这个原料，就是你身体的维生素 D 是缺乏的，那也不行。你光给它信号，然后你还是给它分配到三餐去吃，但是你身体的维生素 D 就是你不晒太阳是不可以的。它是维生素 D 是啥？它是开关，合成肌肉的一个开关。因为维生素 D 它不仅是补钙，其实它是关键调节的一个因子，维生素 D 是因子。所以呢我们现在是需要做的是啥呀？就是说正确的做法，你老年人也好，或者是说你说我现在胳膊腿特别细，吃的也挺多，就是不合成肌肉，你可以到医院做一个25项维生素 D 的检测。正常情况下我们应该是大于等于75纳摩尔每升的，如果低于这个指标了，那你就要找专业的医生补一下维生素 D3， 或者是多晒一些太阳，或者是说我们平时吃饭的时候呢多一些，像每天的蛋黄你不要扔，然后深海鱼你也不要要多吃一点。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动物的肝脏一个月可以吃1到2次，这是都是补充维生素 D 的一个良好的方法，包括每天你要晒太阳，要补足晒太阳，这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有些人他天生的胃肠道虚弱，他吃东西他就排，吃东西他也不吸收，这种人怎么办呢？我们要调理他的胃肠。调理他的胃肠，首先呢我们要给予啥呢？像一些这个纳豆啊，还有一些酸奶呀，还有一些发面的这些馒头啊，我们可以给他进行一个调理。
1: 发酵的食物，
0: 因为发酵的食物，因为有一些人呢他天生的比如说胃肠道胃酸分泌不足，还有一些益生菌它也不足，经常的有坏脾气，或者是说不积极，情绪也不稳定，就证明你的这个胃肠道的益生菌也是不好的，
1: 菌群
0: 也是菌群是失调的这样一个状态。还有一些人呢他长期有压力，压力我们知道它会产生一个慢性的炎症，长期压力会造成慢性的炎症。我记得上期咱们做一回
1: 抗炎
0: 饮食，对，这样的话我们通过这些调理，那有可能就让脾胃虚弱的人呢调整好了，那么他吸收的就好了。如果调整的不好，那你给他50克的 蛋白质它也只能吸收一半、它也一样浪费掉了。同时呢，我记得咱们中医里面有一个叫茯苓、党参，还有一些这个山药，它都是调理脾胃的、我们可以上医院呢，根据我们的辩证体质来做一下调整，都是合理的。包括实在不行的话，像一些高龄的老年人，他实在吃不下去，胃肠怎么调也不行、那我们就要有一些口服的营养补充剂，也就是说我们说的 ONS 补充剂、买一些乳清蛋白粉，
1: 叫蛋白粉，
0: 乳清蛋白粉，
1: 植物和动植物、
0: 对，
1: 动
0: 植
1: 物
0: 合成的这些乳清，一定含量要高，要纯的，一些正规的产品。
1: 因为有一些蛋白粉，它会比较注重口感啊，就有的人觉得蛋白粉无味儿，但是无味儿恰恰是好的。
0: 口感吧，如果觉得不好的话，我们可以给它调整一下，比如说加点橙
1: 汁啊，
0: 橙子给它挤一点橙汁在里面、或者是说我们再想一些其他的办法改变它的口感、
1: 但是温度很关键啊，不
0: 能
1: 温度高，
0: 不能超过40度，
1: 那
0: 样的话它就会结块了。这是第四个问题。第五个问题呢，就是有些人他是合并有慢性疾病的病人，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因为你糖尿病本身它就是一个高糖环境下蛋白质的一个超分解，它是一个超分解的状态。还有呢，有一些急性的疾病，比如说像发热，比如说呼吸道感染，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都是蛋白质的分解要大于蛋白质的合成。怎么办呢？一定要把这些疾病先治好，包括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控制好我们的血糖，还有一些发烧的病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他的感染控制住。然后呢，同时我们要提高这个蛋白质的摄入量，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把它的这个蛋白质的流失能减慢它的速度。这是第五项。第六项呢，也就是说总能量的摄入可能是不够了。什么叫总能量？我们吃饭，我们都知道需要吃主食，需要吃副食，还要吃蛋白质。但是有一些人，特别是减脂减重的那些人，他们是不吃碳水的，不吃碳水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指南当中是需要你每天都要摄入主食的，主食的占能量比应该在达到50%到60%。不管你怎么减肥，你都要吃主食，每天至少有1-1.5两，这是最少的底线。如果你一点不吃，米饭不吃，碳水不吃，那样的话，机体会优先把你的蛋白质拆了分解，你吃的再多它也没用，
1: 就是根本就不吸收。其实我觉得碳水有的时候也像一个桥梁，是吧？哈，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就是、它会促进这个蛋白质的吸收的。
0: 碳水其实是工地的那个基础，你没有它，蛋白质是不能够合成的。蛋白质是不能够合成的，所以呢，就是减脂的人群，你一定不能过度的节食碳水。你一定要把碳水的功能达到50%到60%，这样是才对的。所以呢，咱们说你要想把肌肉建筑，一定要把它的这个蛋白质保证吃，这是原材料。然后呢，它的设计图纸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运动信号，吃完蛋白要运动，有运动信号就是它的设计图纸。然后呢，还要有一个水电工，水电工是什么？就是维生素 D。就是盖这个房子，你需要有原材料，对吧？蛋白质，你还有一个设计图纸，设计图纸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运动信号。那你还要有一个维修，有一个水电工，你没有水电怎么工作呀？它就是维生素 D。同时呢，还要有一个基础的施工队，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胃肠道，一个平稳的、健康的脾胃的消化的系统。最后呢，我们还要有一个稳定的工地环境。这个工地环境是什么？就是控制基础疾病，那个叫稳定的这个工地环境。最后呢，要有一个充足的资金，这个资金就是我说的，一定要保证总能量，要有碳水，要有这个蛋白质，还要有膳食纤维。所以这个补肌肉就和盖房子是一样的，不只是多吃蛋白这么简单，它是一个一系列的一个系统。
1: 哎呀，刚才听刘主任讲完这个哈，我相信有一些朋友一定会恍然大悟哈，就会明白

0: 什么我做了这么多的努力，但努力的成果却寥寥无几。
1: 对，
0: 可能就是因为你是没有知道这个最基础的我们应该都做好些什么，其实它是有迹可循的，你是要认认真真的做每一步的。尤其像现在减重的人，很多人们对这个美的追求还是很高的，但其实呢，无论你是怎么减重啊，怎么减脂啊，你都不要忘了你的健康是第一位的。不能说因为过分的来减少这个营养的摄入，然后影响了蛋白质的吸收和存储的话，那就得不偿失了，是吧？
1: 哎，说的太对了，
0: 嗯，
1: 说的太对了，
0: 弄反了吗？这个事儿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今后你减了减去，完后再去治其他的病，因为有真有一些人因为减肥啊，他心脏啊不好啊，包括那个掉头发呀，包括女性的这个生理周期都乱套了，
1: 内分泌的紊乱。其实减重呢，你说它简单它也很简单，
0: 嗯，
1: 它是制造能量缺口。你说它复杂它太复杂了，因为身体的本身它是能读懂你想做什么的，
0: 嗯，
1: 但是呢它会保护自己。比如说你不吃主食，那好，你不吃主食，那
0: 我存起来吧。
1: 对，
0: 我要么拆，我们要么存。
1: 我拆肌肉啊，
0: 嗯，
1: 或者说我降低我的基础代谢率啊，因为我要活着。你还想减肥？你不能让我不活着呀。
0: 对，
1: 哎，所以我一个是降低我的基础代谢率，再一个我把你肌肉拆一拆，不一样吗？
0: 嗯，
1: 是吧？哎，
0: 所以说我觉得刘主任就是给我们提醒的非常好哈，大家一定要按照这个过程来做，就是减肥也好，增肌也好，你千万不要以为一蹴而就的事儿。如果说你是一个就是就方便食品就快速到达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我认为就不适合你。就你要想好，你要有长期主义，你要
1: 其实什么东西都是一样的，很快的东西它恢复的就是反弹也很快。
0: 嗯，
1: 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减重的时候我们需要你每周减1到2斤就可以了，就是0.5到1公斤是最安全的。
0: 嗯，
1: 如果你一周的情况下你就减了个4-5斤，一个月减了个10斤20斤，太快了，减得快其实反弹的也很快。
0: 嗯，
1: 有些时候反弹还要更厉害。
0: 嗯，包括我们在这里也说一嘴哈，就有些尤其像年轻的小女孩啊，她真的很追求这个，对美的追求就是已经达到极致哈。
1: 是，
0: 就是人们可能对外貌的这种追求很高，有的时候甚至会服用一些利尿的东西。这个东西很快的，就包括一些减肥的产品，就是在你不了解没有专业的老师指导的情况下，专业的医生专家指导的情况下，千万不要用。因为、这个、
1: 你说的太对了。对身体的伤害其实是非常大的。有些人减肥他减得快，有时候会像有一些孩子减得太快了会得面神经瘫，有些时候呢、女孩子呢内分泌紊乱，掉头发那是正常的，太正常了，你不吃碳水肯定掉头发呀。
0: 所以当你看一个人面容搞枯减肥，那你减的是目的是啥呢？最后自己容貌也没了，健康也没了，
1: 对，
0: 不划算哈。
1: 对，
0: 那我们刚才呢和刘主任主要讲了一下，就为什么咱也做了努力但是肌肉却留不住，持续的流失，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刚才刘主任跟我们讲了6大项哈，大家细细的品味一下，努力的做好。那接下来你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很多家庭是愿意这么做的。就比如说我这么说一下，咱们家里人聚一聚啊，就通常不会有人误会吧，我请你吃个早餐，没有这样的家庭是吧，或者是我请你吃个午餐，好像都不太对，就感觉到晚上是家庭团圆哈，幸福和谐时刻，来聚餐的时刻，是不是这样？那这个时候呢，这种做法已经会影响肌肉的留存了。那这些蛋白质咱们什么时段吃吸收效果会更好呢？
1: 其实主持人刚才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晚餐的时候集中的吃蛋白质。这是中国家庭，我说这是比较普遍的一个错误的做法。它错在哪儿呢？首先是错误一，就是一顿吃太多身体根本接不住。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国家的一个指南里面有一句原话，叫每餐20到25克的蛋白质摄入能最大化的促进肌肉蛋白的合成，你超过了这个量就可能被氧化或者是被转化为尿素排出体外了。说句大白话，就是肌肉一次最多只能用20到25克的蛋白质来建造自己，但是你多了身体不攒不存，直接尿出去了。那么咱们同样

0: 有一个算法，比如说早餐我吃了10克蛋白质，老年人早餐一碗粥，一个鸡蛋，一个小咸菜，其实才10克的蛋白质。鸡蛋是6克左右，那一碗白米粥是3.5克，4克左右，那也就10克呗。咱午餐的时候呢，也是吃的很少。假如说咱吃了15克，晚餐的时候吃了50克，其实晚餐时候的50克只能吸收最多25克，加在一起实际上利用的只有50克。如果我们现在推荐的像早餐你吃20克，午餐再吃25克，晚餐再吃25克，那你这一天达到的就是70克到75克，这是有效的。如果咱们如果按照你以前的那种算法，比如说我一天就浪费了，晚上就浪费了20克，那么一年365天，那就将近7.3公斤的蛋白质白白倒掉了，就这么残酷。这是
1: 好浪费啊，
0: 错误一啊，就冲完蛋白粉我直接给它冲倒掉，就是这样了，是错误一。错误二呢，就是你早餐没有蛋白质，清晨身体就会拆肌肉。为什么？因为我们晚餐晚上睡觉是6到8个小时的睡眠，那么身体呢，它没有蛋白质的来源。早餐的时候，你如果在这是身体处于一个净分解的状态，如果你不马上的把蛋白质给它了，那么身体直接从你的肌肉把那个氨基酸拆出来，因为我要活着了，早晨我要清醒，这样的话，拆出来的肌肉是把你的这个身体里面的储备拿出来了。其实我们在指南里面也说过，蛋白质均匀分布在三餐里面的老年人，他的四肢的肌肉力量会更高。所以咱们早餐也一定要吃蛋白质。
1: 那从某种您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思考一个时间的问题哈，因为他晚间睡觉时间6到8个小时还比较长的，那其实早餐我们应该也尽量早一点。是不是就没等着这个身体反应过来我要拆肌肉了，我就给你不就完了吗？
0: 早餐只要你是苏醒的状态，比如说老年人睡眠少，他一般都是5、6点钟他就起来了，只要你起床了，身体信号发现啊活动了，有肌肉活动了，那样的话我们就要吃饭了。你不要等着哎呀孩子们起来再吃或者怎么怎么样。
1: 然后有些人更狠呢，有些人早餐推到90点钟，
0: 90点钟，
1: 有的人11点钟才吃早饭，这是不是就是也是会影响蛋白质的？
0: 当然了，如果你起来的早不去吃早饭，你同样你还容易得胆结石呢，因为你那个时候你的胃酸逐渐在分泌，胆汁也在分泌呀。你不吃早餐是危险非常大的。
1: 你看这不仅仅适合用于老年人啊，很多青少年也存在这种情况。
0: 对，
1: 你发现很多小孩早晨起来因为有起床气，他急着上学，然后啥也都没干完，他往往会牺牲吃饭的时间。
0: 对，
1: 就扑了两口，然后啥也没有吸收，然后就走了一上午，大脑也在拼命的运转，然后他们这小孩在长身体。
0: 其实这是对于孩子是最最危害是最大的，包括我们成年人老年人也是非常不推荐的。对，从营养的角度讲，只要你起床一日三餐吃好每天3顿饭，身体才会健康，这是我们的口号。那么错误三呢，就是晚上吃蛋白其实吸收的本身它就打折了，因为不是说晚上吃蛋白没有用，是因为它效率天然会更低。早晚上的时候我们的胰岛素敏感性是下降的，所以它蛋白质合成的效率它也会降低，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晚上消化系统的排空它也是变慢的，这样的话你消化变慢了，你吸收肯定也不行。还有呢，就吃完饭晚上基本上人都是犯懒的，愿意坐着或者躺着，完了肌肉也没有接收到那个信号，那它不就不合成吗？这就是晚餐为什么集中吃是有问题的，它是有错误的。
1: 我觉得我们今天哈，其实我还给刘主任准备了很多问题，刘主任就跟我讲，咱们把这个问题一定要讲透讲深，就这一次让大家彻彻底底的明白。确实是这样，如果我们讲得够清楚够明白，那你就知道为什么晚餐不能再这么吃了。切记别把吃大餐呐、然后家庭团聚啊都放在晚上。你如果实在不行，没有人吃早餐就聚的哈，你可以放在中午，也要比晚餐好太多，是不是？
0: 这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蛋白质在什么时间段 吃效果是最好的。
1: 好，啊，那我们一首歌过后再给大家讲，啊，好不好？因为中间会有一个半点报时。嗯，
0: 好。
2: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 所有的好朋友，欢迎您来到新闻直播间。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呢，是让您如何存住肌肉啊。那对于这个话题呢，我想就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有所帮助的。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营口市中心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刘杰。刘杰主任呢，已经跟我们的节目合作过很多次了，大家反响特别好，而且觉得呢，我们生活中真需要这样的一位老师，这样的一位专家。

0: 给我们提醒提醒哈，告诉我们究竟啥是对的，啥是错的。而且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真的和我们的坚持了好多年几十年的习惯要做出一次变革，要做出一次对抗。如果不是专家说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自己觉得，哎呀，我还可以再蹭一蹭，再拖延一下，但其实呢刻不容缓啊，必须改变有一些你的习惯了。那刘杰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哈，究竟这个晚餐不让我吃那么多蛋白质了，那你让我啥时候吃啊，是吧？啥时候吃吸收的最好啊？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时间段
1: 啊，什么时间吃最好呢？其实没有黄金一小时，只有黄金的分配
0: 哦，
1: 只有黄金的分配。那么它的重点在哪儿呢？就是三餐均匀，每一餐都要达到20到25克。好，那我就把它一天的蛋白质的分配怎么分配，我告诉您啊。比如说早餐的时候，我们要吃20到25克的蛋白质。然后呢，是7点、10点的时候，我们要有一次加餐。加餐的时候要吃3到5克的蛋白质。最后呢，是12点的时候，我们还要吃20到25克的蛋白质。早餐吃蛋白质是结束夜间的进食。那加餐呢，就是上午的加餐是为了补充这个空隙。中午的时候呢，是维持合成的高峰。下午3点的时候再吃一个3到5克的这个加餐，这个是再次补充。等着晚上5点或者是6点的时候，我们再吃20克到25克，这个是睡前最后一波补充的蛋白质。我们为什么要这个一算是正好3到4个小时补充一次，为什么要这么个时间点呢？就是要消灭全天的合成空窗期。有空窗期，对，因为肌肉合成呢，肌肉蛋白的合成，它受刺激以后是大约3到4个小时，它就回落到了极限。那么我们把它这个极限没回落之前，我们再给它堵上，也就是说间隔太久了，出现了空窗期，肌肉没有原料，我们这时候堵完以后了，那基本上它都在响应。也就是说三餐均衡再加上1到2次的加餐，消灭了空窗期。那我们怎么改呢？怎么改呀？我们要把晚餐的蛋白匀到早餐和午餐里面。比如说改造前我们吃的是白粥加咸菜，那么大约是5克的蛋白质。改造以后呢，我们早餐要吃1个鸡蛋1个奶，再加上白粥和咸菜，正好是20克的蛋白质。
0: 那我就以我今天早晨为例哈，我回忆一下我今天早晨吃的，然后你看看怎么样哈。我是用那个水煮蛋2个，然后加的那个生菜拌的，
1: 好啊，
0: 这样的一个。然后我吃了紫薯，然后我还吃了2条小鱼，
1: 哎呦，太好了。
0: 然后我吃了1点蓝莓，对，基本这些。
1: 奶类呢？
0: 奶类我不太受用，我通常我要是说再需要的话，我可能就会喝一点蛋白粉。
1: 那可以呀。你看咱1个鸡蛋呢是6克，2个鸡蛋呢就是12克、然后呢你还有这个鱼是吧，鱼大约能有
0: 小黄花鱼
1: 一条左右，
0: 两条呢。
1: 两条够了，足够了，
0: 够了是吧？
1: 够了，
0: 太好了。
1: 这个啊，对，这个蛋白是足够了。
0: 那
1: 午餐呢？以前改良之前，我们可能就是在食堂吃了一个盖饭或者一碗面条。那盖饭和面条大约是15克左右。如果我们在这个里面再加一份豆腐或者加1个鸡蛋的话，就能变成25克。
0: 那我这里面非常想请教一下刘主任哈，比如说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米饭呐、还有面条啊，它这里面的蛋白质含量会有多少呢？
1: 比如说像白米50克生重啊，
0: 就是一小碗吗？
1: 白米生重50克，你看你做成什么？如果1两的白米做成粥，它的这个蛋白含量就是3.5，你干饭它也是3.5，它蛋白质的含量就那些的，固定是那些的。
0: 明白，就是说我不分几碗是吧？
1: 对对对，
0: 其实就一共加起来
1: 就
0: 那些，
1: 对，它就是那些。
0: 明白了，
1: 就是、
0: 那所以说还是不主张大家光吃白米饭。
1: 对，
0: 像面条呢，面食呢，
1: 面条也是一样的。
0: 也是少的可怜。
1: 对，它也是有点少，但是肯定是没有鸡蛋和这个奶类多。你看，在1个鸡蛋大概是50克到60克左右。对吧？
0: 那像我们说的，
1: 它含的这个蛋白质呢，就能达到

0: 6克左右。
1: 那像我们平时就比较鼓励吃 的像这个玉米啊，还有这个马铃薯啊，还有这个紫薯啊，这样东西的。
2: 它主要含的就是碳水了。
1: 碳水了，
2: 啊，
1: 是吧，纤维了，
2: 啊，对对，碳水了。哦，和维生素 B 族了，
1: 哦，
2: 它含的蛋白质相对的含量肯定是没有。
1: 其实我们还是用它来搭桥，然后促进蛋白质的吸收。
2: 对 对, 对，
1: 是吧？就这样的一个作用。
2: 它是营养的底物，
1: 哦，
2: 它是营养的底物，它能促进它的吸收。
1: 行
2: 啊，所以咱们这个实际操作呢，就是要把它有几个改变。
1: 嗯，
2: 刚才说是晚餐，咱们集中把很多的东西都吃到晚餐了，
1: 嗯，
2: 那晚餐有可能是三个荤一个素，
1: 嗯，
2: 那么咱们给它改一下，这三道菜呢让它有一个肉，就有一个荤，
1: 嗯，
2: 一个蛋白质，再加上两个素，
1: 嗯，
2: 这是对的，
1: 嗯，
2: 就是晚餐的20克到25克的蛋白质就够了，
1: 然后把剩下那些可以挪上
2: 了，
1: 对，是吧？
2: 然后呢早餐呢，早餐的时候呢咱们要加蛋加奶，
1: 嗯，
2: 这是对的。午餐的时候呢，比如说咱们今天叫了一份盖饭或者叫了一份面条，
1: 嗯，
2: 那咱们这个时候午餐在食堂一定要加一份豆腐，或者是
1: 豆腐的含量高是吗？
2: 可以高啊，它很高的，
1: 哦，
2: 只不过，
1: 哦，
2: 一个是动物蛋白，一个是植物蛋白，都是优质蛋白，对，
1: 嗯，
2: 中午的时候可以加一份豆腐或者一个卤蛋都是可以的，
1: 嗯，
2: 然后呢上午的时候呢咱说有加餐，
1: 嗯，
2: 下午的时候有加餐，上午加一杯酸奶，
1: 嗯，
2: 下午加一把坚果，加在一起它的这个蛋白的含量大约就是8克了，
1: 嗯，
2: 两个加餐就是8克了。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加分项
1: 啊，哦，
2: 加分项在哪呢？就是咱们运动后，就是比如说抗阻训练，
1: 嗯，
2: 后这个1小时之内，最好是半个小时，咱们这个时候补充20到25克的蛋白，它的肌肉合成率比光吃不练要高40%到50%。
1: 嗯，
2: 是这样的。
1: 哦，我通常我运动后会补蛋白粉，
2: 嗯，
1: 然后吃一根香蕉，
2: 那是非常好的。
1: 嗯，
2: 对，
1: 对，
2: 香蕉本身它属于碳水的含量也很高，对，维生素 K 它也多。
1: 嗯，
2: 然后再把蛋白粉一补上，那两个加在一起就是十分的完美。这十分的完美，
1: 哦，
2: 所以呢咱们这个补蛋白晚餐补蛋白是集中补蛋白，晚餐是属于花钱买蛋白粉，完了刚才说的倒掉了一个是吧。还有呢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每餐20到25克的蛋白，
1: 嗯，
2: 然后是三餐再加上每天1到2次的加餐，就等于全天合成的开关我们打开了，
1: 嗯，
2: 还有呢就是一定记住没有神奇的时段，只有平均的分配，有这样一个道理。
1: 这个我觉得不仅仅是需要你有耐心哈，坚持，然后你还要，
2: 要有科学的概念，
1: 科学的这种概念啊，
2: 哎，对，
1: 去分配好，
2: 就是，对对，
1: 嗯，
2: 要很冷静。比如说每天早晨我有热爱，
1: 嗯，
2: 我要吃蛋白，那么奶豆。
1: 嗯，
2: 这个主食还有蔬菜我们加上，中午的时候我们还要热爱，
1: 嗯，
2: 要把这些东西也加上，
1: 嗯，
2: 晚上的时候也是同样告诉孩子，你白天在单位也好，自己吃饭也好，也一样和我在一样的吃，这样我们呢，
1: 嗯，
2: 才能吃出一个健康的体魄。
1: 嗯
2: 嗯，要是这样告诉他就会更好一些。
1: 所以说呀，就是你看我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家长哈，因为早晨送孩子都是每个家庭战火纷飞的一段时间哈，因为确实很着急，这边自己工作也很忙，孩子那边上学也很急，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到早餐店买一个包子，
2: 嗯，
1: 我给孩子搞一碗豆浆，弄个油条，
2: 嗯，
1: 就尤其是一个豆浆，
2: 嗯，
1: 一个油条，我就看着我就会很心痛哈，但是这里面究竟有点啥呢？那给让孩子，
2: 嗯，
1: 哪怕加个蛋也行啊，但有的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想的不那么周全哈。
2: 嗯嗯，其实我觉得假如说早餐你实在是在外面点餐的时候，你吃油条，吃油条配豆浆是非常合理的。
1: 嗯，
2: 但是如果你加一个蛋，然后呢，拿过来再买半根黄瓜，或者加一个西红柿，
1: 嗯，
2: 然后呢，再加一袋奶，都是可以的。
1: 嗯
2: 嗯，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条件的话，你加一袋 一小瓶酸奶给孩子也是可以的。
1: 我这里面还是鼓励大家哈，尤其是可以妈妈能够多承担一点，就早起一小时，哪怕给孩子做一个三明治哈，也是营养相对于是均衡的。
2: 那是最完美的。其实三明治自己在家做里面是最完美的，因为它有好多层加在一起，这里面有碳水，有膳食纤维，有维生素 B 族，还有一些优质的蛋白在一块，那是最完美的。其实妈妈给孩子们做早餐，那是一种幸福的享受，因为孩子在你的身边只不过就是那个
1: 有限的几年，
2: 有限的那几年，对，我们说贡献也是有限的几年，将来孩子上大学了，将来工作了，他也很少会和我们在一块儿的。
1: 那这里面咱们大家也有一个约定哈，就我们都做那个出色的妈妈，就不仅仅是给孩子做一份早餐那么简单，而且我们逐渐的帮助孩子形成一生的非常严格的非常营养的这种饮食习惯，我觉得这个可能意义更深远。即使有一天他飞得高飞得远，他也知道什么是健康的，他不会胡吃海喝，他永远有他的自己的健康的底线。刘主任你说对不对？
2: 太对了，太对了。对，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有一些问题。因为做这个节目之后，有些朋友也托我问刘主任哈，说自己已经年纪偏大了，而且呢还伴有高血压、关节疼痛，就做运动基本上不敢想了，就是啥也不动都满身疼呢，就不敢想运动了。所以他不运动他也不敢多吃肉啊，你说我都没运动我吃肉怎么消化它呀，是吧？于是呢肌肉是越来越少，我们能看到很多老年人这个皮都耷拉下来的那种状态哈。那像这种情况咋办呢刘主任？
2: 是有些时候呢他年纪大呢，其实他是伴有这个关节疼痛啊、血压高啊，还有一些就造成了他不敢运动，他也不敢吃肉，所以肌肉就越来越少了。不敢动不敢吃肉恰恰是肌肉加速流失的一个两大推手，也就是说这两大推手就导致你恶性循环在不断的这些发生。比如说你关节痛，你就肌肉就缺乏了刺激，你再吃蛋白它肯定它也合成不足，那你肌肉加速流失。还有呢你缺乏刺激以后你不动，那你肌肉的力量也在下降，那你平衡力也在下降，所以你就更不敢动了，因为你怕乖了，所以呢你的关节就会更疼痛。大家不知道品没品，如果我在那坐久坐一个小时以上，我再站起来，我的关节就这膝关节就会觉得不舒服，站得不舒服，而且呢这种情况就是循环往复，每况愈下。其实呢在这个国家的一些指南当中啊曾经说出来了，就是低身体活动水平和肌少症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它这个证据是 A 级的，就是它这个证据是确凿的。而且呢你蛋白质摄入不足，像你不敢吃肉就是蛋白质摄入不足，它也是肌少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换句话说你不敢动不吃肉恰恰就把你推到了这个肌少症的一个深渊。那么我们怎么办呢？一个是蛋白质每天一定要保证 1.2 到 1.5 克每公斤体重，也就是说我刚才说的你每天一定要吃够70到75克，甚至有些老年人他比较高而且肌肉流失特别大，你甚至都可以达到90克都是可以的，这些都是可以的。而且优质蛋白一定要占到 60%，平均分配到三餐，你不要一顿吃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一定要优选，因为他本身年纪大，他吸收率不好，还有高血压，怎么办？优选鱼、禽、蛋、奶、豆。这个鱼白肉，
1: 白肉；
2: 禽白肉，它好消化。
1: 明白。
2: 哎，对，而且呢，蛋、奶、豆也都是比较好消化的。比如说我们不愿意吃煮蛋，我们可以给它变成鸡蛋羹都是可以的，而且一定要掌握烹饪方式，要少油少盐清蒸，而不是油炸。同时呢高血压呢不是你不吃肉的理由，你一定要把肉选对，这是有道理的。高血压可以吃一些像深海鱼，可以吃一些贝类都是可以的，只是高血压的病人。还有呢就是关键的补充，你不动不出去晒太阳，你肯定维生素D也是缺乏的，这个里头我们一定要去 验一下刚才我说的25强维生素 D， 然后呢根据水平来补一下，像这个维生素 D 呀、啊、还有一些欧米伽酸脂肪酸呐、啊、包括还有一些亮氨酸呐、啊、我们都是可以的，但是得需要有一个专业的医师的一个指导，这是我们这个营养方案。那么不吃肉怎么办呢？刚才我说高血压的病人本身他就不吃肉了，那咱们不能不吃蛋白，首先减少红肉、猪肉、牛肉，我们可以少一点，包括像有一些女性她更年期已经没有月经了、那么我们可以选一些鱼肉啊、鸡肉啊、豆腐啊、鸡蛋啊，都是比较好的、还有呢还有一些像这个深海鱼，因为它含的是 Omega 3、因为我们知道抗炎饮食里面我们主推的、哎、对 Omega 3，
1: 对，我知道
2: Omega 3,
1: 它是综合那个吗、
2: 哎、对，它是综合 Omega 6的、啊、它对血管和这个血压都有保护的作用，这也是高血压病人的一个首选、还有呢还有一个豆腐和豆浆，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个零胆固醇这样的一个优质的蛋白，高血压的病人完全可以吃。还有烹饪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你不能用那个油炸，是因为一是反式脂肪酸，二是怕
1: 营养流失吗？
2: 对啊，怕营养流失，再一个炸的时候肯定要用盐来烘焙，所以要少盐。高血压病人本身就是一个少盐的饮食，所以要采用清蒸或者是水煮这样一个方式来代替油炸。那么说到吃肉说完了，你不敢动你是不能不动的。为什么呢？因为关节疼痛的朋友他不是不能动，只要你选对方式是可以动的。对，比如说像游泳，还有一个水中的步行，都是对于关节最小的一个运动，也是膝关节运动的一个首选。还有呢就是像我们坐在椅子上，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个腿部的训练、你坐在那儿你把脚腿抬起来，甚至踢踢腿都是可以的，它完全不伤膝盖、还有呢就是用弹力带，因为现在
1: 弹力带比较流行、
2: 弹力带你挂在门把手上，你这样来回的抻
1: 拉
2: 锻炼我们的肾上肢、或者是锻炼我们的下肢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们这个运动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要运动强度从低档开始，也就是说
1: 循序渐进，
2: 循序渐进，一定要循序渐进、每次呢是10分钟左右有效，被低于10分钟，而且也不要一开始就逼自己，哎呀就要高强度，不要要强度，
1: 不要要强啊，
2: 不要要强度。包括有些喜欢跑步减脂的这些人群也是，刚开始一定要慢、一定要慢，对，那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就是不运动不吃蛋白那是不对的，这样呢肌肉会越来越少，身体也越来越虚弱。
1: 我估计我们还有一个问题的时间哈，这个问题大家要非常非常感兴趣、说有些人在减脂，我在减肥呀、是吧，那个但我不想减到肌肉，我只想减掉肥那这个饮食怎么调整呢？这个理论上是应该不成立的是吗？你可能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减脂的时候容易掉肌肉，因为减脂的本身它是制造一个能量的缺口、也就是说你的摄入要少于消耗。但是身体呢其实它聪明它也不聪明，因为在你能量不足的时候呢它会燃烧脂肪、来消耗我们的肌肉功能。如果你方法不当的时候，你掉肌肉就是掉的那个肌肉可能比你减的那个脂肪还要多，
1: 完哭死了！
2: 哎，对对对，就是有一个三大掉脂的，就是三大掉脂的陷阱。第一个，你就缺口太大了，就缺口能量缺口太大了。对，就是你每天你少吃，我们建议是少吃400到500千卡的能量，这是可以的。但是你太狠了，每天少吃800千卡以上的这个能量，
1: 相当于绝食了。
2: 对对对，你就是有一些像轻断食，轻断食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建议你运动？你像我们搞营养的，有些时候呢，像这个春节，因为毕竟它是大吃的一顿嘛，大吃一顿的第二天有可能，我们要轻断，轻断我们那一天是500千卡的能量，但是我们那天不动。就是蜗居
1: 如如
2: 不
1: 动
2: 啊，对对，就是为什么要身体知道
1: 少消耗
2: 啊，对，我今天要闹饥荒了，你别分解我的这个肌肉优质的蛋白， 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别把能量缺口弄得太大，然后你又去去玩命的运动去了，这是不可以的。第二个呢，就是蛋白质没跟上，因为你吃的少了，那你蛋白呢也跟着少了，肌肉合成的原料不足了。为什么我们减重的时候会给你好几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高蛋白的膳食模式，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根据这种方式走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会给你改成限能量的平衡膳食。这个限能量平衡膳食你弄完了以后了，我们会中间穿插这个轻断食。然后呢，再过一个阶段，如果你心情好，我们有可能给你的是16+8。就是不断的在调整你的方案，不是固定的。
1: 明白。
2: 不是固定的，因为它是一个动态的管理。所以呢，你吃的少了，蛋白没跟上，那肯定掉肌肉啊。第三个就是只控制饮食，你不运动。就刚才我说的，你有营养，有那个有氧，但是你没有抗阻，它没接到信号，它不合成蛋白，那我就拆蛋白呗，拆肌肉呗，它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你主动瘦身的时候，那肌肉也是在拆。
1: 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逆鳞满身哈，有
2: 的
1: 时候它很逆反的。
2: 其实对它身体它会报复你的。会报复你的。所以呢，
1: 你不让我好，我也不让你好。
2: 对的。所以我们的核心原则呢，就是减脂关键不是少吃，而是吃的对加动的对。其实我们在专家共识里面也曾经说过了，我们采取那个低脂高蛋白的限能量饮食，再加上运动，这个是一个10A级的区间。对，我们要吃的对，而且我们要动起来。这样的话，在减脂的同时，我们才能维持增加我们的肌肉量。
1: 就是我们会发现一种情况哈，就说有个人减肥了，我们一看打眼一瞅，老了5岁嘛，干嘛呀？跟自己这么过不去，不能这样。减肥不是说把自己的状态全减没了，而是说你很健康，容光焕发。
2: 说的太对了，也就是说，减肥的时候，我们能量缺口的制造一定要温柔。那这个能量缺口的温柔怎么弄呢？就是我说刚才每天减300到500千卡的能量，然后呢把这个能量缺口的上限就固定在500千卡。好，那咱就给他一个口诀，叫1234口诀。怎么样的避免这种掉肌肉，还减脂还掉肌肉，怎么样避免？就1234的口诀。第一个，温和的能量缺口，一天就减300到500。再加上高蛋白的饮食，再加上抗阻运动，这三者缺一不可。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呢，有两个关键的指标。第一个指标就是每天蛋白质的供给量是1.2到1.5克每公斤体重。那如果你要是130斤的人呢，大约这个蛋白质的需要量就应该是在78到98左右。第二个呢，就是优质蛋白的占比一定要大于等于60%，也就是说这里面的鱼、禽、肉、蛋、奶为主。蛋白质高的饮食呢，还能增加我们的饱腹感，就是说你不吃点这个荤食，它肯定是饿的。这样的话有助于帮助我们控制食欲，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三餐我们一定要均匀的分配。刚才我说每餐你要保证20到25克的蛋白质，这样的话呢，你别超过这个量，超过这个量肯定就白瞎了。第四个就是四大肌肉的靶向营养素，这里面也包括亮氨酸，亮氨酸，还有呢，亮氨酸因为它是启动肌肉合成的一个开关，还有一个呢就是维生素 D， 还有呢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我们都知道那是抗炎和增肌的，然后第四个就是这个乳清蛋白，当我们膳食不足的时候，就是吃的不足的时候，我们需要补一点20到25克，特别是运动后，我们马上要补。所以呢，最后就是减脂的同时，我们一定要减少精致的糖和碳水，不能减蛋白质和这个优质的脂肪。
1: 好，那这个真是满满当当啊，就是讲了很久，就是确确实实把一个问题给大家已经讲得很深很透了，就是为什么这个肌肉你存不住，你应该知道其中的理由了。其实我现在想跟大家提出我自己个人的一点观点哈，就减重没那么重要。我真的跟大家讲，就减重没那么重要。你看同样两个是100斤的人，一个人肌肉很多 和那个就是富富囊囊的全是肥肉的人，你站在一起，其实一百斤同样是一百斤，但是那个肌肉多的人就显得很瘦。所以说我们如果强调的是体态，强调的是健康，你还是要存住肌肉，就减肥不是最优选，存住肌肉才是最重要的。
2: 说得太对了说得太对了。
1: 好，那我们今天呢时间有限啊，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那我们后续呢还会陆续请刘主任做客直播间，因为这方面的内容真是我们大家特别需要的。好了，谢谢刘主任，再见。
2: 好，再见。
1: 嗯。

0: 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军调研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0: 李军到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督导安全生产工作，
1: 奋进的五年专栏，大石桥市聚力新智生产力五年工业转型交出实干答卷。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五载耕耘蓄动能，美都焕新启新城。过去五年，作为享誉全国的中国美都，大石桥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辽宁全面振兴战略机遇，以新智生产力培育为主线，立足灵美资源禀赋，通过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革新，绿色转型重塑发展底色，数字赋能激活实体经济，全域创新夯实发展底盘，推动产业结构发展模式城市能级实现系统性重塑，走出一条资源型城市依靠新智生产力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特色路径。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五年来，大石桥彻底摆脱卖原矿粗加工的传统增长老路，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产业转型的第一抓手，构建龙头引领、平台支撑、产学研联动的全域创新体系，持续激活创新要素，让科技创新成为新智生产力的源头活水。大石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邹鹏：
3: 面对灵美产业装备老旧、工艺粗放的现状，我们于2025年完成了亚碱美砂产能任务，全部淘汰了清烧反射窑。今年将重点实施三项工作：一是开展企业数字化免费诊断，一企一策出具转型方案，破解企业不会转、不敢转难题；二是大力推进自改速转，支持企业更新炉窑、自动化生产线，打造智能车间、数字化工厂，推广 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三是树立标杆示范，以龙头企业为样板，带动中小企业跟进，逐步改变老旧生产模式，推动生产提质增效。
2: 走进营口灵美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数字化生产车间，整套生产线依托数字化系统完成原料调配、生产加工、成品检测全流程管控。企业通过 ISO 三大管理体系、欧盟 REACH 注册、检测中心 CNAS 国家级认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口建立起闭环质量管控体系，为产品提质增值筑牢根基。五年来，企业联合中国科学院、大连理工大学等高校院所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获取多项国家授权专利。营口灵美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车浩然：
4: 公司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依托两个省级研发平台，围绕镁元素多元化应用持续攻关，逐步形成从基础镁研到高端镁质材料的梯度化产品体系，通过产品结构升级，推动产品从原料输出向材料化、功能化的转型。
2: 五年来，大石桥市牢牢把握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任务，构建2+3+3产业体系，产业聚集度和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积极推动灵美产业转型升级，狠抓源头管控，完成产能压减，598座清烧反射窑全部淘汰，夯实灵美产业绿色转型根基。金属制造、精细化工、食品工业、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稳健提质，新能源、新材料、海洋经济等新兴产业有序布局。全市新增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3家，省级数字化车间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7家，基础级智能工厂3家，1家企业车间入选国家级 5G 工厂名录，先后获评省工业强县、省工业单项冠军县。以科创筑基，培育新智发展核心引擎，大石桥市还主动对接高校、科研院所，梳理企业需求、科研成果、扶持政策3张清单，常态化组织校企对接活动，打通科研成果到生产车间转化通道。围绕灵美材料关键技术攻关，梯度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五年来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家，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四十

0: 三家，省创新型中小企业35家，5家企业产品纳入省创新产品目录。科技型中小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雏鹰、邓玲企业总量分别达到235家、82家、32家。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5%以上。大直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邹鹏：
1: 下步我们将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一是做大做强主导产业，牢牢守住灵美产业基本盘，加快灵美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二是转型升级传统产业，重点发展精细化工、食品工业、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纵深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三是培育壮大新型产业，高端化发展新材料产业，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加快发展海洋经济，布局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探索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开辟县域产业新赛道。
0: 本台记者报道。8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深入中海沥青营口有限责任公司，实地督导检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国家、省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部署要求，聚焦危化品行业高风险特点，层层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李军一行规范穿戴安全防护装备，并佩戴定位卡进入生产厂区，详细听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隐患排查整治、全员安全培训等工作汇报。李军强调，企业要压实主体责任，健全从管理层、班组到一线员工的全链条安全责任体系，细化岗位安全职责，明确分工清单，要扎实全员培训，提升处置能力，让每名员工熟练掌握风险辨识、隐患处置、应急逃生技能，要强化现场管控，严格落实厂区标准化管理，全面完善生产区域硬隔离设施，细化人员车辆出入闭环管控机制，严控外来风险输入。同时，企业要健全内部隐患自查自纠机制，充分调动一线员工积极性，鼓励全员主动排查、主动上报安全隐患。李军要求相关职能部门要立足监管职责，健全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制度，同时加大政策宣传普及力度，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和举报奖励政策，营造人人讲安全、人人懂安全、人人守安全、人人护安全的浓厚氛围。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1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华能营口海上风电项目和仙人岛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项目现场，实地调研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抢抓施工黄金期，破解要素瓶颈，以重大项目牵引有效投资持续扩大，为完成全年经济主要目标任务提供坚实支撑。在华能营口海上风电 Y1-Y2 项目场址，李军详细了解海上升压站、陆上疾控中心及海上风场建设进展，仔细询问装机规模、投资进度和开工排期情况。他指出，海上风电项目施工窗口期有限，施工单位必须在冬季强风来临前抢抓进度，依托组装预制件、优化招标流程等手段压缩建设时间，与仙人岛经开区管委会、盖州市政府协同配合，严格按照一表三图倒排工期，确保项目按蓄时节点推进。要提前做好海缆登陆点等关键环节地勘，加快施工相关手续办理，在切实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建设速度。李军要求仙人岛经开区管委会要依托华能海上风电项目牵引，加快推动海上清洁风电产业园建设，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带动周边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急剧发展。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依法依规破解海域使用权等要素制约，全力保障重大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在仙人岛10万吨每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项目现场， 李军实地查看桩基础工程施工进展，详细了解地质条件、工程招投标和资金需求情况。李军强调，企业要发挥好项目示范效应，高标准建设，高效利用海洋资源，抢抓发展机遇，加快推进一期工程建设，确保年底前建成投产。属地政府要搭建银企对接桥梁，积极协调金融机构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主动帮助企业解决融资及担保等难点问题，让企业轻装上阵，安心建设。李军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谋划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实施一批的推进思路，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以系统思维抓项目，以精准施策破难题。要全面优化要素保障，做好用工、用能等全链条支撑，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以项目建设的实际成效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本台记者报道，8月12号，市政协组织省市县市区三级政协委员围绕群众健身提质工程开展联动民主监督视察，市政协副主席左帅带队视察。群众健身提质工程是我市2026年重点民生实事，项目计划在辽河公园、森林公园、明湖广场铺设塑胶跑道，目前正按照6月开工、9月完工的时间节点有序推进。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我市公共健身设施，更好满足市民日常健身需求，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视察组先后来到辽河公园、森林公园、明湖广场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塑胶跑道铺设进展、现场安全防护等情况，听取相关情况介绍。视察组要求三级政协组织要发挥自身优势，开展民主监督，持续跟踪问效，精准建言献策，助力群众健身提质工程高效有序推进。相关部门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口，紧盯持续进度，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同时提前谋划跑道后续运维管护工作，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把健身实事办实办好，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央视一路欢歌节目组走进营口，踏寻山海特色，赋能农文旅融合发展。
3: 8月10日，央视农业农村频道智林驿站独家冠名的《驿路欢歌》节目组走进我市，沉浸式探寻自然风光、乡土底蕴与文化魅力，为节目实景拍摄筛选优质场景，助力我市农文旅特色资源走向全国。《驿路欢歌》始终聚焦全国各地乡村风貌、地域文化与民俗特色，以镜头记录乡土之美，以文艺赋能农文旅发展。节目组先后来到老边区柳树镇东岗子村、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望儿山景区和盖州市辽剧团等地，深度挖掘我市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和厚重的民俗文化，精心甄选多处代表性点位，全方位多角度探访我市农文旅特色资源。央视《驿路欢歌》节目执行总导演王伟。
4: 了解到咱们营口市有独特的河海相拥的这种的文旅特色，
5: 整体看下来咱们营口市其实是宜居宜业宜游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的节目走进营口来录制，其实也是一个能够借助咱们本地丰富的这种农文旅的各种的资源，能够完成一个很好的结合。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委社会工作部开展盛夏送清凉暖心护心行活动。
3: 日前，老边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区交通局、共青团老边区委员会、营口市吉林商会等单位共同开展盛夏送清凉暖心护心行活动，主办方向40名快递、外卖、货运配送从业者集中发放内含冰袖、防晒面罩、电解质水、藿香正气水等物资的防暑礼包，物资总价值近8000元。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与新就业群体代表面对面交流，认真倾听大家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细致收集诉求与意见建议，并围绕权益保障、便民休憩、补给服务等大家关心的问题现场答疑。营口市吉林商会轮值会长吴俊鹏：
6: 我们商会也会以此活动为契机，联动辖区更多企业，持续推出更多关爱举措，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温暖。
3: 老边区委社会工作部两星工委专职副书记、 赵希光。
7: 我们组织这次活动，就是希望缓解一线从业者高温作业压力。

0: 力。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畅通诉求反馈渠道，建好用好新就业群体爱心驿站、司机之家，常态化开展各类暖心服务，让新业态劳动者在城市里更有归属感、幸福感。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李林之、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啥的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间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6: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7: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

0: 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可能对经常做高强度运动的人来说，抽筋儿是个不陌生的体验。那小腿肌肉剧烈收缩产生的疼痛感，确实够自己喝上一壶了。大家总觉得是缺钙导致的。那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其实抽筋儿可不仅仅是缺钙这么简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抽筋儿也叫肌肉痉挛，详细点说，就是肌肉发生不自觉的突发的强直性收缩，伴有很强的疼痛感，最多见于腓肠肌，也就是小腿肚抽筋。当然除了小腿，足部也经常发生抽筋的部位，而大腿则相对少一些。抽筋到底有多常见呢？任何年龄段的人都可能会发生，但是老年人最多见，并且大多数人都是发生在晚上。在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每两个月至少会在晚上出现一次腿抽筋，几乎每个50岁以上的成年人都至少会有一次这样的经历。其他人群如发育期的小孩、孕妇、运动员等都是抽筋的高发人群，具体的原因后面会提到。缺钙，这是最常见的原因。缺钙会导致肌肉兴奋性升高，引起肌肉痉挛。青少年还有孕妇，因为发育生长需要，对钙的需求量很大，容易导致生理性缺钙，从而发生抽筋。同样的，女性因为特殊的生理情况，绝经后骨质疏松发生的概率更高，也更容易缺钙，引起抽筋等症状。这种情况一般多晒晒太阳，口服一些钙剂，以及注意饮食的营养搭配，大多数都能够有明显的改善。夜里室温较低，睡眠时盖的被子过薄，或腿脚露到背外，容易因寒冷刺激肌肉发生痉挛。这种情况下要注意保暖，比如尽量使居住的环境温暖舒适，避免寒凉潮湿的环境，多盖被子或睡前泡泡脚等。还有在冬天锻炼的时候，也经常有因为寒冷出现抽筋的情况，因此冬季运动前一定程度的热身是非常必要的。剧烈运动可导致肌肉痉挛，想必经常运动的人肯定是深有体会。一方面可能是没有做好热身准备，肌肉突然转为运动状态不能适应，从而引发了抽筋。另一方面，激烈运动时，身体容易发生局部代谢物堆积，且大量出汗，体内电解质紊乱，这些都会刺激肌肉，导致强直收缩。因此，运动前做好热身运动，对改善抽筋有很大的帮助。而且运动后，补充好电解质以及注意休息，能够有效地促进肌肉后期的恢复。不过有意思的是，有时候肌肉处于绝对放松状态下也是容易诱发抽筋的，这属于肌肉的被动挛缩。换个好理解点的说法，就是肌肉绝对放松的时候，大脑会潜意识地刺激下这个肌肉，问一句，醒醒，你是不是挂了。睡眠不足和肌肉疲劳会导致局部酸性代谢产物堆积，也可以引起肌肉痉挛。很多孕妇因为下肢长期负重，久站或行走过多，也容易导致肌肉疲劳而诱发抽筋。这种情况平时多注意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很多疾病因素都会引起抽筋儿，像外周血管疾病、癫痫、帕金森、破伤风、电解质紊乱、肌肉收缩失调、高热惊厥，特别是小儿。但除了外周血管疾病，其他大多数是引起多处或全身的肌肉强直痉挛，很少会导致局部的抽筋。非疾病导致的抽筋一般突然发作，但好的也快，就算不处理也很快能够自行的恢复。不过及时的采取一些措施，能够有效的缩短抽筋的时间，也能减轻疼痛。想必大家经常看到球员抽筋的时候，一般都是有人帮忙去拉伸的，伸直换肢，把脚尖往胫骨的方向压， 这样能够有效地拉伸到小腿后侧的肌肉，使痉挛的肌肉快速恢复。如果旁边没有人，可以试着站起来，将抽筋的那只脚的脚尖用力抵着墙面，这样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按摩也是能够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的，而且呢还有助于缓解抽筋的症状。因此在出现抽筋的现象后是可以按摩的，但是要掌握好力度。肌肉抽筋一般可以进行热敷改善，在进行热敷的同时可针对抽筋部位进行按摩，对肌肉痉挛具有缓解作用，利于减轻疼痛等不适症状。但需要注意避免进行冷敷，冷敷不但不能起到缓解抽筋的效果，反而会使局部的肌肉痉挛状况加重，致使抽筋的情况进一步加重。如果是经常有肌肉紧张、疼痛、抽筋等症状，在了解病因的情况下，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一些药物，比如复方氯唑沙综片或苯丙胺酯片等，能够有效地缓解肌肉紧张疼痛。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抽筋，那自然也就知道该怎么预防了，只是很多时候只能去改善，减少发作的次数和可能性，不可能完全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对前面提到的高风险人群，比如说青少年、孕妇、老年人等，需要多摄入钙，可以通过钙剂补充和均衡饮食获得，配合平时多晒晒太阳，也可以促进钙的吸收。不管是睡觉还是平时，注意下肢的保暖，睡前稍拉伸下小腿及足部，能够有效地减少因寒冷导致的抽筋。冬季运动时做好热身工作，防止直接暴露于寒冷环境中。平时应该多做一些腿部的锻炼，比如拉伸、跑步等，不仅强身健体，还能有效地减少抽筋的发作概率。剧烈运动前一定要多拉伸，做好热身准备。运动时也及时补充好水和电解质，平时注意休息，切忌太疲劳，长期疲劳也是诱发抽筋的常见原因。另一方面，偶尔一次因过度运动寒冷导致的抽筋，拉伸一下也就好了，没必要用什么药物，抽个筋嘛，谁还没个一两次呢。如果是经常性的肌肉紧张抽筋，那首先是查找什么原因引起的，缺钙的补钙，受寒的保暖，有原发病的治疗原发病，从根本上去改善这种情况。好了，今天节目上半程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提高了健康意识，开始注重养生，于是复合维生素片成了不少人的选择。有研究数据表明，18到35岁的成年人当中，超过65%的存在膳食纤维素摄入不足的风险，其中超过87%的成年人有维生素 B2 摄入偏低的情况。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说一说，补维生素真的是智商税吗？维生素是我们生存必需的微量营养成分，但我们一般无法自己生产它们，需要通过饮食来获得。在100多年前，人们还不知道维生素的存在，当时的人们患病往往被认为是病毒或细菌导致，而没有人想到是因为身体缺了什么。相信大家很熟悉人们最开始发现维生素 C 的故事。14至18世纪之间，大约有200万水手因为坏血病丧生，这种疾病正是缺乏维生素 C 导致的，但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因此在当时，坏血病一度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导致水手们缺乏维生素 C 的原因也很简单，我们可以从他们每天吃的食物里面去找找答案。一磅非常硬的饼干，一碗干豌豆，一些腌制的肉，他们会就着啤酒吃下去，而这些食物里并没有能够提供维 C 的水果和蔬菜。1747年，外科医生詹姆斯·林德做了对照实验，分别给几组水手提供额外的不同食物，最终发现得到柑橘的水手获得明显好转。但是当时人们只知道吃蔬菜和水果可以治疗坏血病，仍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物质在起着作用。1911年，波兰化学家卡什米尔·芬克验证了食物中的某种物质可以减少人患脚气病的可能，他分离出了这种物质，发现其中有氨基，于是他用拉丁文的生命和氨给这种物质命名为他命，也翻译成维生素，指维持生命的营养素。后来的人们发现，芬克提取出的只是维生素家族的一个成员维生素 B1， 实际上维生素包含了一系列有机化合物。人体一共需要13种维生素，它们可以被分为两类，水溶性组，维生素 B 族和维生素 C， 脂溶性组，维生素 A、D、E、K。 我们可以排出体内多余的水溶性维生素，但是脂溶性维生素会被储存到肝脏和脂肪当中，它们很容易就可能达到毒性水平。维生素 C 参与皮肤、骨骼和结缔组织的生长、发育和愈合，维 C 能维持血管、牙齿、牙龈的正常。因此缺乏维 C 的症状还包括全身无力、贫血、牙齿肿胀、皮下出血、新伤口无法愈合、头发干枯脆弱等等。缺乏维生素 A 会导致夜盲症，在光线较弱或黑暗中看不清东西，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甚至可能造成角膜干燥萎缩，最终导致全盲。纪录片中就有这样的例子，爱踢足球的齐安某天突然感到眼睛疼痛，看不清东西，后来被诊断缺乏维生素 A， 但使用高浓度的维 A 治疗只保住了齐安的一只眼睛，他的另一只眼睛将永久失明。维生素 B 是个大家族，缺乏的种类不同，又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包括脚气病、口腔溃疡、皮肤炎、贫血、过敏性湿疹等等。其中重点提到叶酸，它是维生素 B 的一种，也叫维生素 B9。 存在于我们常吃的深绿色叶菜类蔬菜当中。有过备孕经验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它。医生一般会要求女性在备孕期间补充叶酸，它对胚胎发育、胎儿发育和神经系统发育非常重要。叶酸缺乏可能会导致胎儿有出生缺陷，比如神经管缺陷、唇裂等等。纪录片当中也有这样的案例，罗宾斯是一位国际轮椅篮球明星，他出生六个月之后被诊断为神经管缺陷，这影响了他的腿部活动，让他几乎无法行走，这可能是他出生前母亲缺乏叶酸导致的。维生素 D 的缺乏也曾让历史上的人们束手无策，无数儿童因此患上了佝偻病。维生素 D 可以通过晒太阳来补充，日光照射后在皮肤下经由化学反应生成，也可以通过少数食物来补充，比如富含脂肪的鱼类。我们可以通过调整饮食来补充需要的维生素，那维生素又是如何变成一瓶一瓶的补充剂进入我们的生活的呢？世界上的第一瓶维生素补充剂就是鱼肝油。在挪威，由于光照不足等原因，儿童容易患上佝偻病，但那里的人很早就知道食用鱼肝油能预防佝偻病。他们打捞鳕鱼，剖出它们的肝脏，扔进锅里熬煮，形成鱼肝油。当时的人发现这个办法有用，但是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个方法很快传遍欧洲，在19世纪70年代又传到了美国，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销售。后来科学家从鱼肝油当中提取出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也证实了对防治佝偻病起作用的是维生素 D。 当时售卖的鱼肝油是装在瓶里的液体，需要时直接饮用，口感差，腥味大。小时候曾咬破鱼肝油胶囊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那是个什么味儿。于是科学家们研发制作出了有糖衣包裹的维生素 D 补充剂，它是维生素补充剂的开端。如今这些补充剂中维生素大多并不是从食物中提取出来的，而是通过化学反应合成的。我们身体所需的维生素是微量的，纪录片里展现了每日吃多少、怎样的食物就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维生素需求。可以看到，只要注意荤素搭配、膳食均衡，在大部分的时候食物就可以提供我们需要的维生素。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维生素 C 不超过2000毫克，其实一般65到90毫克就足够了。如果长期过量摄入维生素 C 补充剂，可能会造成腹泻、恶心、呕吐。

胃灼烧、头痛等等。食物本就是我们获取维生素最主要的来源，与其纠结在各种品牌的维生素制剂中，不如多吃点能够提供维生素的美味佳肴，既满足了口腹之欲，又保证了营养充足，何乐而不为呢？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抽筋可不仅仅是缺钙这么简单，以及补维生素真的是智商税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

0: 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银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2: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中午的12:06，这里是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大家好，我是五月。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是星期四，八月的第二周已经开始往深处走了。说到周四，有没有觉得人？

到了周四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做白日梦啊。周一的紧张，周二的适应，周三的疲惫，到了周四就像走过了一片开阔的场地，前面是周五了，再往后就是周末不远了，所以人会在这一刻忍不住的想发一会儿呆，想一些不太实际的事。我们好像从小就被教育说别做白日梦，但你知道吗，每个白日梦的背后都站着一个不甘心的人。你坐在工位上，窗外的灯光打在水杯的边缘，云在动，时间在走，心里有那么一小块的地方正在悄悄地飞离地面，那不叫走神，那叫做给自己松松绑。而所有的梦想家也都是从允许自己做白日梦开始的。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我选了银河快递的《白日梦想家》。

麦蒂是由五个年轻人共同组成的一支乐队，管家嘉辰、沈慧文、胡海晓、陈亮云还有陆通。这首《白日梦想家》就是主唱管家嘉辰写的，歌里面有一句话说，没人规定你的想法要被左右，确定我的世界最重要的就是我，白日梦不一定要实现，但它一定要被允许做。

但我仍然希望你好。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忘记，也不需要被原谅，只需要承认爱过、痛过，然后依然希望彼此过得好，这样就够了。八月的午后，听到这首三拍子的英文歌，就像在玻璃窗上画了一朵水汽凝结而成的花，留不住，但真的好看。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吸烟是

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 我想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中午的12: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五月。今天早上的时候还好像外面下了一点雨，那今天的五月来跟大家这个了解，共同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因为现在外面还是阴天的。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北风呢是3到4级，营口城区是28到22度，盖州是28到22度，大石桥是28到22度，鲅鱼圈28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北风5到6级。最近的气温其实温差还蛮大的，昨天还30多度，今天一下就降到28了，最低气温已经达到22度了。昨天从晚上夜间睡觉的时候开始吧，就开始已经觉得凉爽了，之前是开着窗户都觉得呀好热呀，需要开空调，但昨天晚上好像就不需要了，已经可以开窗户睡觉了。那最近呢，五月大概的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可能往后的这一周的时间雨量是偏多的。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出行计划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重要活动的安排的话，那要看好了时间表，也看好了天气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晴日西多士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平凡日子》。

跟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晴日西多士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平凡日子》。这首歌呢是写的城市里一个人生活的日常吧，还有那些夜深人静的时候偶尔泛起的想念。晴日西多士呢是一位独立的音乐人，那这首《平凡的日子》呢本身其实已经说明了一切，平凡的日子是每一天都会在发生的那样的日子。八月中旬的午后听到这首歌，好像就在提醒我们大家，不是每一天都需要闪闪发光，大多数的日子就很平凡啊，就是吃饭、工作、听歌、发呆，而那些平凡的日子恰恰构成了我们的人生，对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4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古巨基和吕爵安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漂流教室》。这首歌呢是2022年6月正式发行的，是古巨基阔别乐坛3年之后音乐企划的第一首翻唱作品。那古巨基呢找来了吕爵安重新演绎了自己04年的旧作。这首歌是林夕的词，张嘉天的曲。当年林夕写的呢是那种共聚又离开，从未觉得这个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到了一代人之后呢，吕爵安更是替年轻的听众补上了后半句，但学费真的都太贵了。新唱版本呢用对话结构的形式，将两个人像在隔空问答的方式，把一段关系从沉溺到自省的过程摊开来放在你面前。
1: 不够知道何来这山那够勇敢的。
0: 其实这首歌的歌名起的也还蛮有趣的，漂流教室，我们大家能想到过的教室的样子无非就是在学校里面，然后老师在讲台上讲课，大家在教室里面认真的听讲，有的时候书声朗朗，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调皮捣蛋的小朋友们会望向窗外，窗外的景色，看窗外踢球。那漂流的教室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不是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好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下一首呢是一首老歌了，是来自莫蔚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莫蔚呢应该不用五月过多介绍了，那她呢出生于中国香港，是混血，也是华语流行乐的女歌手、影视演员和音乐制作人。第一部莫蔚的首张粤语专辑 Kareem 是这个93年正式发布的，之后呢也凭借这张专辑正式进入了娱乐圈，95年就已经开始

0: 来自莫文蔚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那刚刚我们介绍了莫文蔚成名的那部电影《大话西游》，那其实呢这首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同样也是电影的主题曲，是喜剧之王的。
1: 粉笔跟铅笔有什么关系？
0: 那这首歌呢，其实在1999年就正式诞生了，是不是在莫文蔚的演绎之下，丝毫都没有那种是很古早歌的感觉？这首歌是周星驰的电影《喜剧之王》的主题曲，是由李敏作词，日向大介作曲的一首歌。电影里莫文蔚饰演的是杜鹃，在片场时对周星驰说"你可以的"，然后转身走进灯光里，这首歌就是那个转身。2021年的时候，莫文蔚为了这个香港红馆演唱会，特意重回了石澳健康院拍摄现场，用现场收音的方式重新演绎了这首歌。他说，一唱这首歌，好多画面就在脑海当中浮现了，感觉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歌词里唱的那句难以再控制，我生理上需要，唱的是被一个人彻底点燃的感觉，不是理性的选择，而是优先于意识的确认。8月中旬的午后，这首歌就像一阵带咸味的海风一样，吹进了车里、办公室里，还有窗边发呆。

高兴收到你的来信，向我敞开你紧闭的内心。

网友嘻嘻嘻嘻留言说，听到这个节奏前奏是王佳一的人生啊，不就那么一回事儿吧。刚在斯文播客里听到了这首歌，很好听。

0: 伤。
1: 原生家庭的阵痛，有母职的枷锁，也有对血脉至亲的渴望，更有在这一切碰撞之后长出新生的30岁的是自己。

余真说30岁才是新的18岁，对于现代人而言，30岁才刚刚成年的标志。我们刚读完书，在社会当中摸爬滚打，积攒了一些经验，前额叶也终于发育成熟。这首30岁才是新的18岁是写给我自己的生日歌。生活或许仍有不够圆满的褶皱，但我接纳这一切的到来，就像那杯奶茶代表我自己，带着刚刚好的甜度和始终如一的笃定，一切都是最好的状态。

来自张大飞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放放》。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呢，其实还蛮特别的。它是张大飞在2024年2月28日正式发行的一首单曲，是由他本人作词作曲的一首歌。而这首歌的诞生呢，发生在北京租住房退租的当日，朋友们因为各自前程的原因即将离散，而他呢，在这个下午写下了这首歌。歌词里面有一句话写，路过的人啊，把心事放放，不是让大家去逃避，是提醒大家有些东西背久了可以放一放了，不是丢掉，而是暂时放在路边，放在心里，等力气恢复了再决定要不要重新捡起来出发。

爱阳，他喜欢雨，他们相遇在七月份，他把雨伞递给了他，刹那间眼神互相确认，他们有太多的水火不容，但他说越喜欢心越笨，故事的结局是他说

好啦，时针走到了下午的1:27，今天的 Hello 音乐节目到这里就即将要结束了。八月的第二周其实也快过完了。夏天还在，但风已经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如果今天有放不下的什么东西，就在我们的歌曲当中先放一放，不着急，慢慢来。好啦，我是五月，这里是 FM106.2 Hello 音乐，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啦，下午大家努力工作，加油哦，拜拜。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李军调研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1: 李军到仙人岛经济开发区督导安全生产工作，
2: 奋进的五年专栏，大石桥市聚力新智生产力五年工业转型交出实干答卷。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五载耕耘蓄动能，美都焕新启新城。过去五年，作为享誉全国的中国美都，大石桥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辽宁全面振兴战略机遇，以新智生产力培育为主线，立足灵美资源禀赋，通过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革新，绿色转型重塑发展底色，数字赋能激活实体经济，全域创新夯实发展底盘，推动产业结构发展模式城市能级实现系统性重塑，走出一条资源型城市依靠新智生产力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特色路径。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五年来，大石桥彻底摆脱卖原矿粗加工的传统增长老路，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产业转型的第一抓手，构建龙头引领、平台支撑、产学研联动的全域创新体系，持续激活创新要素，让科技创新成为新智生产力的源头活水。大石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邹鹏：
4: 面对灵美产业装备老旧、工艺粗放的现状，我们于2025年完成了亚减美沙产能任务，全部淘汰了清扫反射窑。今年将重点实施三项工作：一是开展企业数字化免费诊断，一企一策出具转型方案，破解企业不会转、不敢转难题；二是大力推进自改速转，支持企业更新炉窑、自动化生产线，打造智能车间、数字化工厂，推广 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三是树立标杆示范，以龙头企业为样板，带动中小企业跟进，逐步改变老旧生产模式，推动生产提质增效。
3: 走进营口灵美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数字化生产车间，整套生产线依托数字化系统完成原料调配、生产加工、成品检测全流程管控。企业通过 ISO 三大管理体系、欧盟REACH注册、检测中心 CNAS 国家级认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口建立起闭环质量管控体系，为产品提质增值筑牢根基。五年来，企业联合中国科学院、大连理工大学等高校院所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获取多项国家授权专利。营口灵美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车浩然：
5: 公司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依托两个省级研发平台，围绕镁元素多元化应用持续攻关，逐步形成从基础镁研到高端镁质材料的梯度化产品体系，通过产品结构升级，推动产品从原料输出向材料化、功能化的转型。
3: 五年来，大石桥市牢牢把握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任务，构建2+3+3产业体系，产业聚集度和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积极推动灵美产业转型升级，狠抓源头管控，完成产能压减，598座清烧反射窑全部淘汰，夯实灵美产业绿色转型根基。金属制造、精细化工、食品工业、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稳健提质，新能源、新材料、海洋经济等新兴产业有序布局。全市新增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3家，省级数字化车间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7家，基础级智能工厂3家，1家企业车间入选国家级 5G 工厂名录，先后获评省工业强县、省工业单项冠军县。以科创筑基，培育新智发展核心引擎，大石桥市还主动对接高校、科研院所，梳理企业需求、科研成果、扶持政策3张清单，常态化组织校企对接活动，打通科研成果到生产车间转化通道， 围绕零美材料关键技术攻关，梯度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五年来，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四家，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3家，省创新型中小企业35家，五家企业产品纳入省创新产品目录。科技型中小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雏鹰、邓玲企业总量分别达到235家、82家、32家。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5%以上。大石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邹鹏：
4: 下步我们将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一是做大做强主导产业，牢牢守住零美产业基本盘，加快零美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二是转型升级传统产业，重点发展精细化工、食品工业、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纵深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三是培育壮大新型产业，高端化发展新材料产业，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加快发展海洋经济，布局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探索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开辟县域产业新赛道。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12号，

0: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深入中海沥青营口有限责任公司，实地督导检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国家、省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部署要求，聚焦危化品行业高风险特点，层层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李军一行规范穿戴安全防护装备，并佩戴定位卡进入生产厂区，详细听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隐患排查整治、全员安全培训等工作汇报。李军强调，企业要压实主体责任，健全从管理层、班组到一线员工的全链条安全责任体系，细化岗位安全职责，明确分工清单，要扎实全员培训，提升处置能力，让每名员工熟练掌握风险辨识、隐患处置、应急逃生技能，要强化现场管控，严格落实厂区标准化管理，全面完善生产区域硬隔离设施，细化人员、车辆出入闭环管控机制，严控外来风险输入。同时，企业要健全内部隐患自查自纠机制，充分调动一线员工积极性，鼓励全员主动排查、主动上报安全隐患。李军要求相关职能部门要立足监管职责，健全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制度，同时加大政策宣传普及力度，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和举报奖励政策，营造人人讲安全、人人懂安全、人人守安全、人人护安全的浓厚氛围。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1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华能营口海上风电项目和仙人岛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项目现场，实地调研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抢抓施工黄金期，破解要素瓶颈，以重大项目牵引有效投资持续扩大，为完成全年经济主要目标任务提供坚实支撑。在华能营口海上风电 Y1-Y2 项目场址，李军详细了解海上升压站、陆上疾控中心及海上风场建设进展，仔细询问装机规模、投资进度和开工排期情况。他指出，海上风电项目施工窗口期有限，施工单位必须在冬季强风来临前抢抓进度，依托组装预制件、优化招标流程等手段压缩建设时间，与仙人岛经开区管委会、盖州市政府协同配合，严格按照一表三图倒排工期，确保项目按蓄时节点推进。要提前做好海缆登陆点等关键环节地勘，加快施工相关手续办理，在切实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建设速度。李军要求仙人岛经开区管委会要依托华能海上风电项目牵引，加快推动海上清洁风电产业园建设，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带动周边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急剧发展。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依法依规破解海域使用权等要素制约，全力保障重大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在仙人岛10万吨每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项目现场，李军实地查看桩基础工程施工进展，详细了解地质条件、工程招投标和资金需求情况。李军强调，企业要发挥好项目示范效应，高标准建设，高效利用海洋资源，抢抓发展机遇，加快推进一期工程建设，确保年底前建成投产。属地政府要搭建引企对接桥梁，积极协调金融机构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主动帮助企业解决融资及担保等难点问题，让企业轻装上阵，安心建设。李军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谋划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实施一批的推进思路，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以系统思维抓项目，以精准施策破难题。要全面优化要素保障，做好用工、用能等全链条支撑，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以项目建设的实际成效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本台记者报道，8月12号，市政协组织省市县市区三级政协委员围绕群众健身提质工程开展联动民主监督视察，市政协副主席左帅带队视察。 群众健身提质工程是我市2026年重点民生实事。项目计划在辽河公园、森林公园、明湖广场铺设塑胶跑道，目前正按照6月开工、9月完工的时间节点有序推进。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我市公共健身设施，更好满足市民日常健身需求，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视察组先后来到辽河公园、森林公园、明湖广场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塑胶跑道铺设进展、现场安全防护等情况，听取相关情况介绍。视察组要求三级政协组织要发挥自身优势，开展民主监督，持续跟踪问效，精准建言献策，助力群众健身提质工程高效有序推进。相关部门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口，紧盯时序进度，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同时提前谋划跑道后续运维管护工作，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把健身实事办实办好，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央视《一路欢歌》节目组走进营口，踏寻山海特色，赋能农文旅融合发展。
2: 8月10日，央视农业农村频道智林驿站独家冠名的《一路欢歌》节目组走进我市，沉浸式探寻自然风光、乡土底蕴与文化魅力，为节目实景拍摄筛选优质场景，助力我市农文旅特色资源走向全国。一路欢歌始终聚焦全国各地乡村风貌、地域文化与民俗特色，以镜头记录乡土之美，以文艺赋能农文旅发展。节目组先后来到老边区柳树镇东岗子村、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望儿山景区和盖州市辽剧团等地，深度挖掘我市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和厚重的民俗文化，精心甄选多处代表性点位，全方位多角度探访我市农文旅特色资源。央视《一路欢歌》节目执行总导演王伟，
3: 了解到咱们营口市有独特的河海相拥的这种的文旅特色，
4: 整体看下来咱们营口市其实是宜居宜业宜游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的节目走进营口来录制，其实也是一个能够借助咱们本地丰富的这种农文旅的各种的资源，能够完成一个很好的结合。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委社会工作部开展盛夏送清凉、暖心护心行活动。
2: 日前，老边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区交通局、共青团老边区委员会、营口市吉林商会等单位共同开展盛夏送清凉、暖心护心行活动。主办方向40名快递、外卖、货运配送从业者集中发放内含冰袖、防晒面罩、电解质水、藿香正气水等物资的防暑礼包，物资总价值近8000元。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与新就业群体代表面对面交流，认真倾听大家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细致收集诉求与意见建议，并围绕权益保障、便民休憩、补给服务等大家关心的问题现场答疑。营口市吉林商会轮值会长吴俊鹏：
5: 我们商会也会以此活动为契机，联动辖区更多企业，持续推出更多关爱举措，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温暖。
2: 老边区委社会工作部两新工委专职副书记赵希光：
6: 我们组织这次活动，就是希望缓解一线从业者高温作业压力。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畅通诉求反馈渠道，建好用好新就业群体爱心驿站、司机之家，常态化开展各类暖心服务，让新业态劳动者在城市里更有归属感、幸福感。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李林芝、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夕阳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2: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竹。
1: 关注健康，乐享银铃，欢迎走进健康。

0: 脏还是人体当中一个重要的解毒器官。相比起肝脏不健康后的治疗，做好肝脏的保护和养护也同样的重要。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营口市第三人民医院肝病医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孙立慧孙医生，和大家来讲一讲。你好，孙医生。
1: 嗯，你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肝脏呢，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工厂和代谢中心，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肝脏会出现一系列的生理性变化。很开心今天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年人肝脏的健康话题，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到大家和家里的长辈，让我们一起守护夕阳红，呵护小心肝。
0: 嗯，呵护好我们的小心肝哈。我们老年朋友的肝脏比起年轻人来说肯定会差一点，因为用了半辈子了嘛。那具体肝脏老化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1: 咱们的肝脏呢就像一台加工厂，年轻的时候呢马力十足，啥活都能干，年纪大了，这台机器就慢慢的老化了。首先是肝细胞少了，60岁以上的老人肝细胞比年轻人少了差不多20%，工人少了，干活自然就慢了。其次是肝脏的解毒能力下降了，比如我们吃的药、喝的酒，肝脏代谢起来就没有以前快了，毒素就很容易堆积在里面。还有一点很关键啊，老年人的血管弹性差，肝脏的血流也少了，营养供给跟不上，肝脏自然就没有那么结实了。所以说不是肝脏弱了，是它跟着咱们一起上了年纪，功能不如年轻时灵活了。
0: 哦，你看，听完孙医生跟咱大家讲完之后，咱就知道了啊。首先它是工人少了，为什么工人会少？因为肝细胞比年轻人少了差不多20%呢，就差不少呢。包括我们老年朋友的血管，大家也都知道它弹性肯定比年轻人要弱了很多，那么肝脏的血流也就少了，营养也就供给不上了啊。那我们老年朋友最容易出现哪些肝脏的问题呢？
1: 老年人的肝病大多都是慢性的，早期呢没有啥明显的感觉，最常见的呢有三种。第一种呢是脂肪肝，现在的老人得这个病的特别多，不是说只有胖人才能得脂肪肝，很多瘦的老人因为代谢慢、活动少、吃的油一点、糖多一点，脂肪就堆积在肝脏上了，时间长了肝脏就变油了，慢慢的就会发展成肝炎、肝硬化。第二种呢就是病毒性肝炎，尤其是乙肝和丙肝，很多老人年轻的时候可能感染过乙肝病毒或者是丙肝病毒，当时没有症状，病毒就潜伏在肝脏里，年纪大了免疫力下降了，病毒就会逐渐活跃起来，悄悄地伤肝。但是由于尤其是丙肝，它发病隐蔽，易慢性化，病情重，发现时往往已经是肝硬化或肝癌了。如果后面有时间，我想重点讲一讲老年人丙肝的问题，因为最近几年我们临床上收的患者，好多丙肝患者呢，他们都是老年人，他们大多年轻的时候都输过血。第三种呢，就是药物性肝损伤，这个非常常见，老人大多有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这些慢性疾病，每天要吃好几种药，有些药本身它就伤肝，多种药物混着吃，肝脏的解毒负担就加重了，就容易被累伤。而且早期就只是有一点点乏力，没有胃口，特别容易当成老毛病而忽略。
0: 肝脏被称为是沉默的器官，好像肝脏病发病就是那种静悄悄来，它咱们没有什么感觉啊。这些肝脏问题都是尿不悄的来，不是大张旗鼓的，所以我们经常会忽略这个器官，老觉得哎呀我自己的肝好着呢啊，没有问题。这种情况咱们老年朋友平时怎么去判断，哎呀我自己的这个肝到底好不好啊，啊有没有啥在家我就能观察到的一些小信号呢？
1: 下面讲一讲，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几个小信号，如果出现了一定要多留意，不一定是肝病，但是千万别大意。第一，我们要看胃口，如果突然间不想吃饭了，看见油腻的东西就恶心，以前爱吃的菜也没有兴趣了，肝可能是在报警，因为肝脏分泌胆汁帮着消化脂肪，肝不好了，胆汁少了，就不爱吃油的。第二，看眼睛和皮肤，早上起来照镜子，如果要发现眼白变黄了，皮肤也变得比平时黄，甚至尿的颜色像浓茶，这些可能就是黄疸，说明肝处理胆红素的能力下降了，胆红素堆在肝脏，堆在身体里面，人就变黄了。第三，要看力气，要是没干啥活，总觉得累，浑身没劲儿，觉得自己特别懒，休息了也缓不过来，这可能就是肝的问题。肝脏呢，是帮着储存能量，肝不好了，能量就供不上，就容易累。还有一个非常容易忽略的就是肚子，如果肚子慢慢的变大了，一按还软软的，这个可能不是胖，

0: 可能就是肝不好导致的肝腹水，尤其是那些平时爱喝酒的有乙肝的老人更要注意这些信号。一旦出现这些信号，自己别在家里头乱拆，也别随便吃一些助消化补气血的药，我们要先去医院检查个肝脏功能，检查个腹部 B 超，这个花不了多少钱，也不麻烦，一定要早发现早处理。
1: 哎呦，一听到孙医生讲到这儿，大家可能一下子恍然大悟。首先说到这个胃口问题，有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可能哎呀最近突然间就特别特别不爱吃饭了啊，可能会持续一个礼拜或者是半个月，本来平时爱吃的什么溜肉段啊烧茄子突然间就不爱吃了，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胆出现了问题，因为它不分泌胆汁了啊，所以胆汁少了就不爱吃油的了，不太想吃那些过油菜了。还有就是身体突然间变黄了，我们看电视剧哈，就说哎呀这个脸色不好啊，突然间就变黄了，可能也是和我们的胆，
0: 对，可能就是出现了黄疸，肝脏黄疸
1: 有问题了啊。那还有就是老说哎呀我一天我啥也没干呢，我就是累呀，我就是乏呀，也是这个器官出现了问题。所以大家如果发现了这些小问题哈，也不要自己在家瞎猜啊。孙医生讲了，花不了多少钱，咱去做一个肝功能，或者是做一个腹部的 B 超，去早发现早处理哈。出现这些问题咱别忽略，及时的上医院去做个检查，看看我们是不是肝脏出现了问题啊。那如果我们老年朋友查出了，比如说现在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可能也有大部分年轻人和老年朋友都会有的这么一个轻度脂肪肝，我们得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调理啊？比如说我们饮食上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啊？用不用吃药呢？就好多老年朋友都比较关心这个事儿。
0: 这个确实不只是老年人，年轻人也有脂肪肝，这个临床上是特别特别常见的。因为现在这个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大伙儿都
1: 吃太好了，
0: 对，你都需要体重管理。先给大家说一句，轻度的脂肪肝早期的肝损伤大多可以先不用吃药，通过饮食和生活习惯的调节可能慢慢就能恢复。尤其像老年人肝脏代谢慢，能不吃药咱就尽量不吃药，避免加重肝脏的负担。调理呢主要就抓三件事，简单好记啊。第一就是要吃对饭，记住要三多三少。吃蔬菜，多吃蔬菜，比如菠菜、芹菜、西兰花，每天至少要一斤。要多吃粗粮，例如像玉米、燕麦、小米，代替平常一半的米饭和白面。要多吃优质的蛋白质，如鸡蛋、牛奶、鱼肉，每天一个鸡蛋，一两鱼，尽量不要吃肥肉。还有记着这个三少，就是要少放油，每天的用油量一般不超过一个啤酒瓶盖。要少吃糖，像蛋糕、甜饮料、蜜饯这些东西尽量别碰。还有就像白米饭也别吃太多。还有要少喝酒，最好是一滴也别喝，尤其是那些已经有肝病问题了，那个酒精对肝脏是直接的伤害，喝一口就伤一口。第二呢，我们要动一动，不用做剧烈的运动，老年人适合慢运动，每天早晨或傍晚可以散散步啦，打打太极拳啦，做做八段锦，跳广场舞等这些温和的有氧运动，每天30分钟，每周5次，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脂肪肝，还能够增强免疫力，对乙肝、丙肝患者的身体恢复也是有帮助的。但是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和过度的劳累，运动能够帮着消耗脂肪，脂肪肝就是脂肪太多了，动一动肝上的脂肪就会少一点。第三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别乱吃药，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老人觉得药吃得多了病好得快，自己给加加量，或者听别人说这个药治肝病就买来吃，其实很多药它都是伤肝的，比如像我们平常用的一些退烧药，如对乙酰氨基酚，就是平常我们说的普热西痛，还有就是止痛药，有某些偏方保健品，吃药前呢一定要问医生，告诉医生你现在有肝病，让医生来帮你选对药，定好量，千万别自己乱吃。
1: 首先刚才提到了我们的生活习惯要改一改，多吃点蔬菜啊，就是绿叶菜，而不是我们经常说的什么炒土豆片啊、炒土豆丝啊，它属于淀粉类的蔬菜。
0: 对，
1: 我们要多吃点绿叶菜，还有少吃点肥肉。有好多老年朋友啊，他不爱吃瘦肉，一个是瘦肉吧他塞牙，还有一个就觉得
0: 不好，
1: 对，还有一个就觉得，哎呀，瘦肉那有啥吃的呀？不香，就爱吃那肥肉。那肥肉一到嘴里多香啊！就是因为你肥肉吃的比较多，可能你的脂肪含量、内脏脂肪含量就会增加啊，所以我们的脂肪肝就会得出来啊，轻度脂肪肝。还有就是酒这个事儿，我们老年朋友如果 确定了这个肝有问题的话，就一口酒咱就不能碰了啊。
0: 对，
1: 嗯，如果我们的肝脏还好，那尽量就是少喝点儿。还有就是我们得运动啊，而且是慢运动，不能是剧烈的，因为我们身体的老年朋友他也扛不住那种剧烈的出汗呐、啊，大量的运动啊。
0: 对，
1: 还有，对，还有就是别乱吃药。哎，我们家邻居啊是一位80岁的这个奶奶，她吃药啊就是加量。
0: 嗯
1: 啊，我吃点什么药觉得哎呀不够量，医生告诉我吃一片不行，我得吃三片啊。医生说
0: 比较着急，这种人
1: 啊，对，就比较着急，觉得我一片我来的不够劲儿啊，我多来几片。刚才孙医生可讲了，你多吃的这些药给你的肝脏带来严重的负担，它根本就代谢不掉啊，所以说就千万别自己给自己加药，听对医生的话啊，选对药，定好量啊，别自己瞎吃。啊，刚才孙主任跟大家讲了，就老年肝病的这个大方向哈，而且刚才我们还提到了一个词儿，叫什么丙肝啊？那我们好多人是分不清甲、乙、丙肝它的区别是什么，它的反应又是什么呢？展开给大家来讲一讲。
0: 嗯，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啊，嗯，通常我们说的病毒性肝炎是大概是分四个主要的型，就是甲、乙、丙、戊这四型的病毒性肝炎。嗯，这个不同型的病毒性肝炎它的特点是不同的。通常我们说的甲肝和戊肝呢是消化道传播，然后乙肝和丙肝，就刚才我提的这个比较容易慢性化的这个乙肝和丙肝都是通过血液、母婴和性传播，这个就是比较容易慢性化啊。他们的传播途径不同，然后他们的将来的表现方式也不同的。还有就是甲肝戊肝呢通常就是急性的，得了之后会彻底治愈，一般会彻底治愈，但是老年人戊肝也要警惕，因为年龄毕竟大了啊，如果感染戊肝病毒，病情可能会发展的比较重，有的会出现就是重症的肝衰竭，也会严重的也会有生命危险。但是相对的来说，这两个甲肝和戊肝呢是属于急性感染，能够治愈，但是乙肝丙肝通常都会是慢性化的，将来就会逐渐如果你没发现让它一直在你体内潜伏，可能就会变成肝硬化、肝癌，就会很重。
1: 嗯，就甲肝来得快，走得也快。
0: 对，
1: 但是丙肝就是来得慢，尿不签的来，
0: 可能会潜伏个几十年。一会儿咱重点可以讲讲这个丙肝。
1: 它潜伏的会这么久哈？那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这个隐蔽性啊，易慢性化，而且病情还比较重，发现了就会肝癌，而且好像容易晚期。具体和大家来讲一讲，我们怎么去给自己确定一下这个问题哈？而且他们好像都有一些特点，那跟大家来讲都有哪些特点呢？
0: 嗯。老年人的丙肝和年轻人的丙肝呢差别非常大，它的核心特点就四个字，有隐、慢、杂、重。下面我接下来一个给大家掰开了说，大家慢慢也都能听得懂。
1: 嗯，就刚才提到的隐，就是隐藏的深，不容易被发现。为什么它会不容易被我们发现呢？
0: 隐呢就是非常隐蔽，没有症状，这个是老年丙肝最突出的特点。很多叔叔阿姨的丙肝可能几十年前就感染了，比如他年轻时输过血，用过没有消毒的针头，当时感染了病毒，身体没有啥反应，病毒就潜伏在肝里面了。年纪大了，病毒还在慢慢的伤肝，但是大多数还是没啥明显的感觉，既不疼也不痒，顶多偶尔会觉得有点乏力，没有胃口，还以为是人老了正常现象，根本想不到是丙肝在搞鬼。更关键的是，老年丙肝患者很少是新感染的，几乎都是慢性化的。这就是说，病毒在肝脏已经待了十几年、几十年，慢慢的把肝脏从炎症拖成了肝硬化。等出现了腹水、黄疸这些明显的症状时，往往就已经是肝硬化的晚期了。所以说，它隐藏得非常深，根本就不容易被发现。
1: 嗯，主要它就是不疼也不痒的哈，顶多就会觉得累一点儿。大家都觉得，哎呀，我老了，我累一点是很正常的哈。那还有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慢。就是它的病毒发展的是比较慢，刚才孙医生也讲了，它的潜伏期可能十几年或者是更久的，为什么会发展的这么慢呢？
0: 这个慢呢有两层意思，一层呢是指说病情进展的慢而稳，病毒在老年人的体内不像在年轻人身上那样活跃，它不着急搞破坏，而是一点点的磨，今天伤几个肝细胞，明天让肝纤维化再重一点，可能
2: 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来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整体的天气是偏阴的，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呢转多云，北风天气3到4级，气温呢最高是28度，最低是22度，所以说整体的体感上还是比较舒适的，虽然还是以炎热为主，但起码我们能喘上来气儿了啊。好的。 多人说立秋之后怎么突然间还变热了呢？是啊，虽然我们已经立秋了，但是我们还在伏里面，明天才是三伏的第一天。好多人就说日

在三伏嘛，因为秋老虎的威力还在，所以说夏天呢暑热还在的。有一句老话叫什么，三伏天哈，叫三伏烙饼摊鸡蛋，立秋贴膘好过冬。很多人呢在三伏的头一天可能就会烙饼打个鸡蛋哈，吃点春饼，觉得适应这个天气。怎么说呢，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一件事哈，从湿热难耐的三伏到暑气未消的立秋，这段时间既是湿气最爱缠上身的时候，也是调理身体为秋冬打基础的一个黄金窗口。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一个不用花大价钱、操作简单却格外养人的一个习惯，特别各位来从今天开始啊，就坚持下来，是什么呢？就是睡前泡脚。还有什么不能说，经历了比较炎热的30多度的高温天气哈，有点凉爽下来了，这个泡脚就要安排上了。那为什么说这个时节是最应该泡脚的呢？因为有叔叔阿姨们可能会纳闷，说大热天的哈泡脚，笑主你刚才还说了，主持人你说了，说什么？说现在暑热还未消呢，那这样的热天泡脚不是更热吗？哎，在节目当中来讲一下哈，中医认为呢，三伏天阳气依旧是浮于体表的，人体反而内里是虚寒的，加上前两天我们吹了空调，吃了凉的西瓜，吃了凉的冰棍哈，这些东西都不断，寒湿就特别容易悄悄地积聚在我们体内。而我们的双脚作为第二心脏，汇集了特别多的经络穴位，睡前呢用温水泡一泡，能够通过温和的热力把盘踞在体内的寒湿给逼出来，同时呢也气血下行，让心神回归我们的安宁啊，自然就睡得香，睡得好，湿气也除了。一来呢是去余湿，二来呢是助睡眠，三来呢就是养阳气。这段时间呢气候是又湿又热，像一个大蒸笼一样蒸着我们的身体，很多人就觉得哎呀特别不舒服。怎么个不舒服法呢？就是身体沉，睡不醒啊，又热又难受，又喘不上来气儿，大便还变得比较黏腻了。这个呢都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那泡脚呢就能够加速血液循环，让我们的身体微微出点汗，湿气呢便随汗液排出一部分。同时呢睡觉前足浴可以让兴奋的神经舒缓下来，改善夏天常见的入睡困难呐、多梦啊等等这些问题。首先哈，我们可以用40度的左右温水泡脚，从今天开始，而且今天的天气没有那么的热，而且是北风天气，最高温度28度还是可以的哈。我们用40度左右的温水泡个15分钟到20分钟啊，别泡久，泡久了之后呢也不行，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放松助眠的效果啊。那同时呢，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身体寒湿有点重，什么反应呢？就是平时我们怕冷，手脚比较凉，舌苔呢又白又腻，可以在泡脚的水里面加一点藿香，大概也就是30克到50克左右啊，煎好了之后放到这个泡水桶里面去泡脚啊，这个也是不错的，祛湿暑湿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我的祝福，生命阳光最温暖。而且泡脚的时间我们要注意一下，刚才说了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泡脚的时间其实不宜过长。有很多老年朋友就觉得我泡脚了，我既然泡了我就好好泡，我泡上它1个小时、1个半小时啊。首先来讲一下，它时间太短肯定不对，你泡个5分钟、8分钟也不叫泡脚，可能叫冲一下，时间太短效果就不是很好，太长也不好，因为它可能耗我们身体的阳气啊，伤我们的津液。所以说呢，建议在睡前1个小时泡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那水温呢也是40度左右最合适，不要太热。为什么？它会烫伤我们的皮肤。哎，有很多老年朋友说哎呀烫不烫我还不知道吗？那水我放进去我不烫，它是有一个低温烫伤的一个词，就是说这个温度其实我们觉得不是特别烫，不像100度啊滚烫的热水，但是这种温度微微烫的，比如说6、70度啊，我们下下去然后慢慢的适应，会产生低温烫伤啊。尤其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格外要注意，水温不能太高，因为糖尿病患者这个末梢神经它可能没有那么的敏感。

晚了啊，所以说温度还是40度左右最合适的。而且这个水不能说刚刚的没过脚面就可以了，要过脚踝，水温这个水位啊，要没过我们的脚踝，才能刺激到一些重要的穴位。而且泡完脚之后，小竹再告诉各位一个养生的好方法，就是泡完脚之后啊，记得喝150毫升左右的温开水，一方面能够补充水分，二就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代谢，帮助我们再加快点速度，加快点力量排出这个湿气啊。但有一点，小竹呢在节目当中也和各位说一下啊，第一个就是饭后半个小时之内不宜泡脚啊，就是吃完饭之后，你不要觉得哎呀，我吃完饭我赶紧泡完脚之后我好睡觉，不是这样的哈，我们胃里的东西还在消化呢，这个时候不宜泡脚哈，因为这个时候血液都在胃部呢，你突然间呢都泡脚之后哈，它就窜了啊，不太好。还有就是我们脚上已经有外伤的啊，或者是有炎症的，这个时候呢也不能泡，大家都知道一泡它就不太好了，说白了它就烂脚了，对吧？还有室内的环境呢要避开大风啊，因为这个身体我们泡脚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点微微热啦，或者是微微出汗呢，这个时候我们毛孔是开的，如果正吹着凉扇啊，吹着凉空调，身体一下子就受风了，非常容易感冒受寒或者是头痛，所以这个环境也要注意一下。所以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尝试一下去湿，泡泡热水脚吧。

前两天在微信群里面有很多一些老年朋友的子女啊，给我发来了私信，说家里的老人突然间或者是逐渐变得沉默，不爱说话了，问我这种情况是属于怎么一回事儿。那我也是询问了一些医生之后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做一个总结哈，说为什么家里的老人本来都挺积极乐观的哈，也挺爱社交，突然间变得不爱说话，不爱吱声了啊。有的时候呢，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就觉得哎呀，是不是年纪大了，他性格变了，而是某种需求啊，或者是异常状态，他是在做一个发生。首先第一点，我们想到的肯定就是他的听力问题啊，我们可以做一个检查啊，因为他听不清啊，所以他选择不说，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而且是高发的原因之一了。老人因为听力减退啊，或者是听不清对话，会倾向于减少说话啊，那个避免反复问哎你说什么的一个尴尬，而且常常伴随表现看电视的音量开得很大，打电话时什么啊这种词会比较多一些啊。关键信号呢，就是你跟他说话他没有反应，但不是不理你，而是他是真没听见。所以说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哈，带老人做一个正规的视力的听力的检查啊，配助听器之后很多人的话可能就会变得明显很多了啊，所以说看看是不是听力问题。还有一种呢，就是情绪问题了，可能是因为抑郁的原因啊，抑郁或者是情绪低落了。那沉默呢，就是一个情绪的一个关机模式了。老年人的抑郁，它不像年轻人的表现，可能是哭啊、闹啊啊，更多时候它就是沉默、迟钝，而且对什么都没有兴趣，无论是吃的呀、喝的，还是说看电视啊等等等等。那可能触发的点，比如说丧偶啊，或者是退休之后的角色的丧失。啊，觉得这个社会我可能被社会淘汰了啊，我不再被这个社会所需要了。还有就是慢病缠身，就是他多年的这种慢病折磨的心力交瘁了啊，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子女远离自己，可能子女因为工作的原因呢，可能在外地啊，常年在外地没有回家呀啊，这种情况，这些可能是触发他抑郁的一些点。那表现呢，就是原来特别爱唠嗑的一人啊，变得少言少语，眼神呢就比较迷茫或者是空洞啊，睡眠也不好，紊乱了，食欲呢也发生改变了。那这种情况下就特别容易让大家误以为是年纪大了都这样，这就是一个危险的误区。那如果哈，咱们可以在家鉴定一下，如果咱们的老人啊沉默持续了2周以上，并伴随着早醒啊，哎有点消瘦了啊，这种情况下咱们到精神科或者是心理科赶紧带老人去就诊啊。老年抑郁的治愈率其实是很高的，但是他拖不得，如果拖完之后，他的可能慢性病会加重啊，有可能还会危及到我们老年朋友的生命。所以说很好治的哈，老年的抑郁非常非常容易治，咱赶紧带老年朋友去查看一下是不是抑郁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认知障碍，比如说像阿尔茨海默病啊，不是不想说，是想不起来应该怎么说了啊。他的认知退化早期，老人会因为找词儿困难，逻辑组织起来就有点吃力，而主动放弃表达，就有点像小

孩儿似的哈，两三岁的小孩可能说一些话，咱们可能得捋吧捋吧。哎呀，他说的这个话好像有点倒装句啊，词儿可能不对。同样，那对于认知退化的早期老年人，他也会有这样的表现，说话呢变短了，或者是常用那个东西来代替名词，重复说同一句话，回避复杂的交谈。比如说，哎呀，姑娘，你把那块的那个东西给我拿过来啊，用那个东西来代替笔啊，代替碗，代替西瓜。啊，那块儿，比如说桌子上的西瓜，你给我拿过来。但是他把这句话变成了，你把那块的那个东西拿给我啊，重复的说同一句话，回避复杂的交谈。常合并呢，就是比如说他记忆力也会下降啊，迷路，判断力减退，情绪起伏变得很大。比如说这个人年轻的时候一直都是情绪稳定这类的人群，可是突然间变得很暴躁、很急躁啊，这个可能性格变得比较夸张。啊，这种情况呢，我们就需要注意一下是不是认知障碍了。那它和抑郁呢，它是有区别的。认知障碍老人的沉默呢，它是有明显的记忆断层的。所以说咱们早期要做一个早干预，可以延缓病程，发现苗头应该尽早的去神经内科做一个认知的评估，看看他是认知有障碍吗？那如果是的话，可能就用药物来干预他，去治疗他啊，这样可能会延缓一些病情。虽然不可能100%的去治疗好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但是他可以做一个干预，延缓病情的加速的发展。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刚才提到了他身体不舒服，或者是慢病在加重，身体在替他喊累。老人呢，在承受了这种疼痛啊、不舒服啊、头晕呐、气短啊，或者是便秘啦、尿频呐这种情况啊，这种慢性不适的时候，能量就被病痛给消耗了。家里有病的朋友可能会理解这种情况，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因为病痛的折磨，到后期他折磨的可能意志力已经很难去支撑他了哈。那这种情况自然就少了闲聊的力气，因为他真的是被病痛折磨的够呛了。那常见的一些隐形不适，比如说慢性的疼痛啊，还有睡眠呼吸暂停导致的白天嗜睡，或者是甲状腺功能异常啊、贫血啊等等。那同时呢，得了一些慢性病之后，它的药物副作用也是有影响的，比如说某些降压药啊、镇静剂这些药物呢会让人反应迟钝、昏沉、寡言。那重点排查一下最近是不是换了新药啊，是否抱怨过哪里不舒服但是被家人忽略了呢？这种情况呢还是哈要注意一下了，不舒服咱们赶紧上医院哈，具体去检查一下，或者是这个药物对它影响比较大的话，我们可以跟医生讲完之后，医生可能会给你换一种药。还有就是社交圈缩小了，就是没人可说，也就不想说了，这个也是现在一个被严重低估的一个社会心理原因。比如说退休啊朋友老友啊相继的离世，那子女也比较忙碌，或者是换小区了，那住进陌生的小区，老人的对话对象在屋里上就消失了。那一旦长期的缺乏交流刺激，语言能力本身也会退化的，形成越不说越不会说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表现呢就是只在必要时开口，比如说吃饭，或者是要某样东西的时候，或者是看电视每天就是发呆只看电视只发呆。这种沉默好像看着没有什么问题他也没有不舒服，或者是他什么东西都认识，什么人也都认识，但是长期下去会加速认知衰退。固定的聊天时间、社区活动，甚至养一只宠物，都能够重新的激活他的表达欲。校主在节目当中教各位姐姐哥哥们哈，给家里的老人去做一个初步的判断，老人的突然间沉默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哈。第一个就是突然间变得沉默了几天或者是几周的时间，这种呢优先咱们考虑是抑郁、药物反应或者是急性的身体不舒服。第二个呢是逐渐变得沉默，也就是几个月到几年了，咱们优先考虑是听力下降、认知障碍社交萎缩。还有就是只在特定的场合沉默，比如说家庭聚会，但跟老同事之间很健谈，这种情况呢就是心理因素了。
还有第四点就是伴随记忆定向力的问题，尽快的赶紧做认知评估。

看看是不是得老年痴呆了哈。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如果沉默伴随着不爱吃东西、不吃东西、失眠啊，有攻击性，甚至是走失啊、自伤啊，请立即的寻求专业的帮助，不要当作正常老年人应该有的现象去观察它了啊。老人的沉默很少是单一的原因，更多是组合拳，比如说听力差加上孤独加上轻度抑郁啊，就是所以说老人的沉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还不能猜啊，而是陪他做一次全面的体检，比如说听力啊、认知还有抑郁量表啊，这些数据就会给我们一个准确的答案。所以说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说说这个事儿，因为有朋友问到我了，所以我也做了一个总结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老人为什么会出现沉默的这种情况，好多种啊，而且很少是单一的一个原因，刚才也说了，它是很多种情况结合到一起的。老人不吵不闹，说不代表他是不需要我们子女的。老人安安静静，也许他是在拼命的向各位求救。所以说，多一份对老人的关爱和关心。如果出现了沉默的情况，赶紧抓紧找到原因之后，我们去做一个很好的治疗。啊，如果是有生病的话，那咱们就赶紧治病，该吃药吃药。那如果是药物带来的影响，咱们就可以换药。那如果是单纯的缺少陪伴，那么作为子女的各位，是不是应该给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家里老人多一些关爱和关心呢？好啦，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是希望我们每一位老年朋友都可以身体健康，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好啦，那明天我们再会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广场到了，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6: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抽筋儿也叫肌肉痉挛，详细点说，就是肌肉发生不自觉的、突发的、强直性收缩，伴有很强的疼痛感，最多见于腓肠肌，也就是小腿肚抽筋。当然除了小腿，足部也经常发生抽筋的部位，而大腿则相对少一些。抽筋到底有多常见呢？任何年龄段的人都可能会发生，但是老年人最多见，并且大多数人都是发生在晚上。在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每两个月至少会在晚上出现一次腿抽筋，几乎每个50岁以上的成年人都至少会有一次这样的经历。其他人群如发育期的小孩、孕妇、运动员等都是抽筋的高发人群，具体的原因后面会提到。缺钙，这是最常见的原因，缺钙会导致肌肉兴奋性升高，引起肌肉痉挛。青少年还有孕妇，因为发育生长需要，对钙的需求量很大，容易导致生理性缺钙，从而发生抽筋。同样的，女性因为特殊的生理情况，绝经后骨质疏松发生的概率更高，也更容易缺钙引起抽筋等症状。这种情况一般多晒晒太阳，口服一些钙剂，以及注意饮食的营养搭配，大多数都能够有明显的改善。夜里室温较低，睡眠时盖的被子过薄，或腿脚露到背外，容易因寒冷刺激肌肉发生痉挛。这种情况下要注意保暖，比如尽量使居住的环境温暖舒适，避免寒凉潮湿的环境，多盖被子或睡前泡泡脚等。还有在冬天锻炼的时候，也经常有因为寒冷出现抽筋的情况，因此冬季运动前一定程度的热身是非常必要的。剧烈运动可导致肌肉痉挛，想必经常运动的人肯定是深有体会。一方面可能是没有做好热身准备，肌肉突然转为运动状态不能适应，从而引发了抽筋。另一方面，激烈运动时身体容易发生局部代谢物堆积，且大量出汗，体内电解质紊乱，这些都会刺激肌肉，导致强直收缩。因此运动前做好热身运动对改善抽筋有很大的帮助，而且运动后补充好电解质以及注意休息，能够有效地促进肌肉后期的恢复。不过有意思的是，有时候肌肉处于绝对放松状态下也是容易诱发抽筋的，这属于肌肉的被动挛缩。换个好理解点的说法，就是肌肉绝对放松的时候，大脑会潜意识地刺激下这个肌肉，问一句，醒醒，你是不是挂了。睡眠不足和肌肉疲劳会导致局部酸性代谢产物堆积，也可以引起肌肉痉挛。很多孕妇因为下肢长期负重，久站或行走过多，也容易导致肌肉疲劳而诱发抽筋。这种情况平时多注意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很多疾病因素都会引起抽筋儿，像外周血管疾病、癫痫、帕金森、破伤风、电解质紊乱、肌肉收缩失调、高热惊厥，特别是小儿。但除了外周血管疾病，其他大多数是引起多处或全身的肌肉强直痉挛，很少会导致局部的抽筋。非疾病导致的抽筋一般突然发作，但好的也快，就算不处理也很快能够自行的恢复。不过及时的采取一些措施，能够有效的缩短抽筋的时间，也能减轻疼痛。想必大家经常看到球员抽筋的时候，一般都是有人帮忙去拉伸的，伸直换肢，把脚尖往胫骨的方向压，这样能够有效地拉伸到小腿后侧的肌肉，使痉挛的肌肉快速恢复。如果旁边没有人，可以试着站起来，将抽筋的那只脚的脚尖用力抵着墙面，这样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按摩也是能够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的，而且呢还有助于缓解抽筋的症状。因此在出现抽筋的现象后是可以按摩的，但是要掌握好力度。肌肉抽筋一般可以进行热敷改善，在进行热敷的同时可针对抽筋部位进行按摩，对肌肉痉挛具有缓解作用，利于减轻疼痛等不适症状。但需要注意，

点进行冷敷，冷敷不但不能起到缓解抽筋的效果，反而会使局部的肌肉痉挛状况加重，致使抽筋的情况进一步加重。如果是经常有肌肉紧张、疼痛、抽筋等症状，在了解病因的情况下，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一些药物，比如复方氯唑沙综片或苯丙胺酯片等，能够有效地缓解肌肉紧张疼痛。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抽筋，那自然也就知道该怎么预防了，只是很多时候只能去改善，减少发作的次数和可能性，不可能完全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对前面提到的高风险人群，比如说青少年、孕妇、老年人等，需要多摄入钙，可以通过钙剂补充和均衡饮食获得，配合平时多晒晒太阳，也可以促进钙的吸收。不管是睡觉还是平时，注意下肢的保暖，睡前稍拉伸下小腿及足部，能够有效地减少因寒冷导致的抽筋。冬季运动时做好热身工作，防止直接暴露于寒冷环境中。平时应该多做一些腿部的锻炼，比如拉伸、跑步等，不仅强身健体，还能有效地减少抽筋的发作概率。剧烈运动前一定要多拉伸，做好热身准备，运动时也及时补充好水和电解质，平时注意休息，切忌太疲劳，长期疲劳也是诱发抽筋的常见原因。另一方面，偶尔一次因过度运动寒冷导致的抽筋，拉伸一下也就好了，没必要用什么药物，抽个筋嘛，谁还没个一两次呢。如果是经常性的肌肉紧张抽筋，那首先是查找什么原因引起的，缺钙的补钙，受寒的保暖，有原发病的治疗原发病，从根本上去改善这种情况。好了，今天节目上半程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提高了健康意识，开始注重养生，于是复合维生素片成了不少人的选择。有研究数据表明，18到35岁的成年人当中，超过65%的存在膳食纤维素摄入不足的风险，其中超过87%的成年人有维生素 B2 摄入偏低的情况。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说一说，补维生素真的是智商税吗？维生素是我们生存必需的微量营养成分，但我们一般无法自己生产它们，需要通过饮食来获得。在100多年前，人们还不知道维生素的存在，当时的人们患病往往被认为是病毒或细菌导致，而没有人想到是因为身体缺了什么。相信大家很熟悉人们最开始发现维生素 C 的故事。14至18世纪之间，大约有200万水手因为坏血病丧生，这种疾病正是缺乏维生素 C 导致的，但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因此在当时坏血病一度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导致水手们缺乏维生素 C 的原因也很简单，我们可以从他们每天吃的食物里面去找找答案。一磅非常硬的饼干，一碗干豌豆，一些腌制的肉，他们会就着啤酒吃下去，而这些食物里并没有能够提供维 C 的水果和蔬菜。1747年，外科医生詹姆斯·林德做了对照实验，分别给几组水手提供额外的不同食物，最终发现得到柑橘的水手获得明显好转。但是当时人们只知道吃蔬菜和水果可以治疗坏血病，仍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物质在起着作用。1911年，波兰化学家卡什米尔·芬克验证了食物中的某种物质可以减少人患脚气病的可能，他分离出了这种物质，发现其中有氨基，于是他用拉丁文的生命和氨给这种物质命名为他命，也翻译成维生素，指维持生命的营养素。后来的人们发现，芬克提取出的只是维生素家族的一个成员维生素 B1， 实际上维生素包含了一系列有机化合物。人体一共需要13种维生素，它们可以被分为两类，水溶性组维生素 B 族和维生素 C， 脂溶性组维生素 A、D、E、K。 我们可以排出体内多余的水溶性维生素，但是脂溶性维生素会被储存到肝脏和脂肪当中，它们很容易就可能达到毒性水平。

维生素 C 参与皮肤、骨骼和结缔组织的生长、发育和愈合，维 C 能维持血管、牙齿、牙龈的正常。因此，缺乏维 C 的症状还包括全身无力、贫血、牙齿肿胀、皮下出血、新伤口无法愈合、头发干枯脆弱等等。缺乏维生素 A 会导致夜盲症，在光线较弱或黑暗中看不清东西，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甚至可能造成角膜干燥萎缩，最终导致全盲。纪录片中就有这样的例子，爱踢足球的齐安某天突然感到眼睛疼痛，看不清东西，后来被诊断缺乏维生素 A， 但使用高浓度的维 A 治疗只保住了齐安的一只眼睛，他的另一只眼睛将永久失明。维生素 B 是个大家族，缺乏的种类不同，又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包括脚气病、口腔溃疡、皮肤炎、贫血、过敏性湿疹等等。其中重点提到叶酸，它是维生素 B 的一种，也叫维生素 B9， 存在于我们常吃的深绿色叶菜类蔬菜当中。有过备孕经验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它，医生一般会要求女性在备孕期间补充叶酸，它对胚胎发育、胎儿发育和神经系统发育非常重要。叶酸缺乏可能会导致胎儿有出生缺陷，比如神经管缺陷、唇裂等等。纪录片当中也有这样的案例，罗宾斯是一位国际轮椅篮球明星，他出生6个月之后被诊断为神经管缺陷，这影响了他的腿部活动，让他几乎无法行走，这可能是他出生前母亲缺乏叶酸导致的。维生素 D 的缺乏也曾让历史上的人们束手无策，无数儿童因此患上了佝偻病。维生素 D 可以通过晒太阳来补充，日光照射后在皮肤下经由化学反应生成，也可以通过少数食物来补充，比如富含脂肪的鱼类。我们可以通过调整饮食来补充需要的维生素，那维生素又是如何变成一瓶一瓶的补充剂进入我们的生活的呢？世界上的第一瓶维生素补充剂就是鱼肝油。在挪威，由于光照不足等原因，儿童容易患上佝偻病，但那里的人很早就知道食用鱼肝油能预防佝偻病。他们打捞鳕鱼，剖出它们的肝脏，扔进锅里熬煮形成鱼肝油。当时的人发现这个办法有用，但是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个方法很快传遍欧洲，在19世纪70年代又传到了美国，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销售。后来科学家从鱼肝油当中提取出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也证实了对防治佝偻病起作用的是维生素 D。当时售卖的鱼肝油是装在瓶里的液体，需要时直接饮用，口感差，腥味大。小时候曾咬破鱼肝油胶囊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那是个什么味儿。于是科学家们研发制作出了有糖衣包裹的维生素 D 补充剂，它是维生素补充剂的开端。如今这些补充剂中维生素大多并不是从食物中提取出来的，而是通过化学反应合成的。我们身体所需的维生素是微量的，纪录片里展现了每日吃多少、怎样的食物就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维生素需求。可以看到，只要注意荤素搭配、膳食均衡，在大部分的时候食物就可以提供我们需要的维生素。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维生素 C 不超过2000毫克，其实一般65到90毫克就足够了。如果长期过量摄入维生素 C 补充剂，可能会造成腹泻、恶心、呕吐、胃灼烧、头痛等等。食物本就是我们获取维生素最主要的来源，与其纠结在各种品牌的维生素制剂中，不如多吃点能够提供维生素的美味佳肴，既满足了口腹之欲，又保证了营养充足，何乐而不为呢？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抽筋可不仅仅是缺钙这么简单，以及补维生素真的是智商税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在中国有这样一座城，石板古道，绿柳周垂，甬路相衔，它没有繁华喧闹，却拥有青山绿水，没有高楼林立，却现飞檐雕琢，没有川流不息，却显繁华似锦，没有尔虞我诈，却成安静端详。它就是文渊诗城，一座沉居于水下千年的古城。那么这一站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来探访这座水下古城的神秘美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文渊诗城是位于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下的古城。诗城从被作为县治到1959年西安江水库蓄水被淹，经历了1339年的岁月，一直是原遂安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千年水下古城。诗城同时也是古延州六县唯一一座有城墙的县城。遂安县自东汉时期建县，原来的县城在安定里木莲村西北。唐武德四年的时候，遂安县治由木莲村西北迁到了五石山下，也就是后来的诗城了。关于诗城名字的由来，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相传东海里呢有一只修炼千年的乌龟精，这乌龟精早就对龙宫里的一对夜明珠垂涎三尺。有一次，乌龟精趁着东海龙王不在，就口叼夜明珠腾空而逃。老龙王发觉之后，执剑追赶。乌龟精逃到岁岸上空，见背后龙王追来，脱口一声不好，夜明珠呼啦一声落地下去，转眼间就变成了一个银光闪亮的大圆珠。夜明珠的银光和跌落的响声引来了深山里的五头狮子，他们开始拼命地抢夺宝珠。这个时候东海龙王已经杀死了乌龟精，但是见到龙宫宝物已经落地生根，又见五头雄狮为争夺宝珠而大打出手，于是龙王就想，五狮子自伤是小事，若殃及百姓，事情就大了。于是他就用宝剑往下一指，说了一声定，五头狮子就被定住了，那颗夜明珠也失去了荧光，然后形成了五狮山和圆珠墩。所以当地人说，狮城的地形就是五狮围城赶一珠。后来人们就在五头狮子头上建筑了五座庙宇，并根据五头狮子的不同姿势取名为伏狮庙、跃狮庙、巨狮庙、蹲狮庙、卧狮庙。现在五狮山已经成了五狮岛，圆珠墩就叫做狮球岛了。小麦来到狮城，第一站去到了位于千岛湖镇的淡竹王子山，那里有着著名的千岛湖森林氧吧。在一片大山里，景区的大门显得特别别致。小麦检票进去以后，沿着蜿蜒的向着森林延伸的小路前行，向着森林深处进发。景区的树木繁盛，郁郁葱葱，让小麦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完全不必担心会被晒黑，因为这里多是百年大树，树荫阔大而凉爽，让人走在树下就感觉到心旷神怡。泉水和瀑布每隔三五步就有一个，水气很旺盛，清凉凉的水丝打在身上，让人感觉暑气顿消，格外畅快。 山里的空气纯净自然，风吹树叶，溪水潺潺，偶尔飞过的小鸟，路边的野花，山间休憩的情侣，目之所及，一切都是那么的静谧和谐。在小麦的心中，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洗肺养心的地方。呼吸着含有矿物质的纯氧，小麦就这样惬意地行走在山路上。慢慢走，看到美景停下来，看到花蝴蝶停下来，走走停停，小麦将山中的美丽留在脑海，将城市的水泥森林中难见的美景留在相机里。有三五游客从山中归来，遇到了互相打个招呼，再聊聊山上的景致。旅行就是如此，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聊一聊，一起同行一段路，一起感受那份美景，本身就是一件十分愉悦的事儿。跌宕的瀑布不断地出现在小麦眼前，有的和缓，有的急促，有的落差很大，激起清透的水花，有的落差极小，潺潺地流淌着，各有各的精彩，也各有各的美丽。山势愈发陡峭，但或许是呼吸了纯氧的缘故，所以小麦仍旧感觉体力满满。下山的时候，小麦选择了滑草返程，坐在一个塑料的盆子当中，从28度的坡往下滑去，感觉甚是有趣。到达山脚下，小麦在朋友的推荐下品尝了有名的泉水西瓜。或许是心中愉悦，所以小麦感觉西瓜的味道比平时吃的要美味许多。古老的狮城有5座城门、3座水门，水路交通便利，是当时徽杭古商道上非常繁华的城镇，史称浙西小天府。当年被淹没之后，这座千年古城的精华部分被原样复制在了千岛湖畔。如今小麦来到狮城，看到城门高高的耸立着，悬挂着虎旗，斑驳的城砖古旧朴实，门口还设有护城栏，像极了小麦曾经在电视剧当中看过的场景。城门左边还有一座小型的博物馆，里面介绍了一些狮城的前世今生，让小麦了解到许多未曾发现的神秘之美。进门之后，在右边可以进行360度水下古城全景的体验。据说2001年的时候，千岛湖风景旅游局对狮城的水下古城进行了长达11个月的摸索，发现古狮城的完整性令人惊叹。城内外原有的整体布局丝毫没有改变，包括桥梁、古井等等，仍然是旧时的模样。所有的木质结构建筑的梁架、瓦顶等都还留存着，甚至明清时期的牌坊上所雕刻的图案依旧清晰可见。后来，除了狮城和鹤城两座千年古城，工作人员还在水底发现了威平、港口、茶园这3个大型古集镇，它们与两座水下古城共同构建成了一个完整的水下古建筑群。小麦戴上特制的眼镜，跟随着专业人员去湖底看看这座真实的水下古城，看看那历经千年依旧巍峨不倒的精美牌坊，看看那大家族至今依旧高耸的3层小楼，震撼触动，没有一个词语可以精准地形容小麦此时的心情。回到岸上，小麦继续往里面走，古旧的石板路，精美的木质牌楼，一座座古色古香的牌坊不断充斥着小麦的眼球。路两边几乎原样复制了当时最经典的店铺，医馆、饭店、沉香店、油纸伞、皮影戏、火柴会、香囊店、泥塑、米塑、染布店、笔墨纸行等等等等，让小麦无法不感叹，这样一条街该是汇集了多少代人的聪明智慧，又传承多少年的文化积淀。指这一点，当地政府就非常值得我们称赞，就如同门口的一个名牌所写的那样，一切古老的都值得尊敬。小麦到来的时候恰逢节日，所以景区有很多的民俗活动。小麦在这里看到了电视剧里常常见到的穿白锁，他们用彩色的绳子结成各种好看的手链， 小麦走近，还有专门的人过来教小麦怎么编，直到教会为止。而我们所使用的材料全都是免费提供的，也有教大家包粽子的，教编竹制品的，还有画鱼旗，每一门手艺都由非常专业的人来教会我们。如此传承文化的方式，让小麦心中顿生敬佩之感。古街上的美食很多，有臭豆腐、各种烧烤、各类果汁、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小麦忍不住想，若是每一样都一一品尝过来，恐怕一整天也是不够的。古城商铺的服务员都是古装造型，店铺的门牌也都写着原来水下古城的号码，保证了绝对1:1原版的复制，真实的不能再真实了。狮城在水下那么多年，湖水川流不息，岁月更迭，它就那样静静地沉寂着，静静地经历着潮起潮落，花谢花开，把世事都看遍。当地人告诉小麦，因为水深太深，打捞有技术上的难度，所以至今古城在水底依旧是原来的模样，只有一块牌坊被打捞了起来，重新修建在古城之上。夜幕渐渐降临，此时的古城也换了一番风味，有人将投影灯照在墙上，直接开始表演起皮影戏，而在古城外圈的边上，一场气氛热烈的篝火晚会正在上演，有人击打着乐器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间掠过浮动的光影，人心总在时光里轻轻回游。有些相遇静静沉淀在心底，散落在过往的缝隙里，走不散也抹不去。我们明白前路无法折返，就是无从重来，却仍会在某个安静瞬间不自觉贴近那些褪色的片段，淡淡的怅然裹着柔软，分不清是留恋还是安放。不必用力挣脱，也不必刻意放下，就让细碎暖意停留在心底，任由心事慢慢舒展。相逢无声，离别亦浅，那些留在岁月里的模样，温柔封存，默默安放，便是最好的成全。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总在追逐旁人眼光里规整的模样，习惯性去拼凑一场没有瑕疵的旅途，一路奔波，一路苛求，把心事裹紧，勉强迎合世俗的刻度。后来慢慢懂得，起伏与留白本就是生活本来的底色，那些落空的期待，未曾圆满的片段，错落交织才撑起真实的行程。放下对外界答案的执念，顺着心意轻轻行走，接住平淡，容纳缺憾，属于自己的晨昏自在，不慌不忙，便是时光赠予的温柔。

霓虹铺满喧嚣的街巷，夜色裹着满城浮动的烟火，人群来去匆匆，光影层层叠叠，热闹在周遭翻涌，心底却漫开细碎的孤单。城市的相逢总是短暂，来去不由人心，辗转之间只剩散落的情绪悬在晚风里。身在浮华之中，偶尔会分不清前行的方向，被凌厉的楼宇困住目光。有些人慢慢远离，有些心绪悄悄沉淀，看着这片喧嚣，只想远远安放自己，守住一份朴素的安静，与夜色相望，与心事合。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夜色慢慢沉下来，周遭归于柔软与安静，城市的纷扰，风中的浮尘，都暂时隔着一层朦胧，心里只余下浅浅的惦念和一团轻轻的暖意，愿疲惫都落在门外，起伏都慢慢放平，不用追赶，不必逞强，就让呼吸顺着月光缓缓流走，在一片温柔包裹里卸下所有紧绷，把不安揉进夜色，时光浅浅，心事轻轻，只留安稳相伴，梦里有风也有暖意，只有无声的守护静静落在身旁，绵长朴素

世间相逢来去匆匆，光阴在指尖悄然转动，许多人事都会随着岁月慢慢散去，烟火起落，山河浮沉，唯有心底生出的温柔不会被风雨吹散，也不会被时光带走。它不喧哗，不张扬，安静地躺在日常里，落在眉眼之间，融在细碎相伴里，穿过晨昏，越过别离，轻轻拖住一路的寒凉与孤单。不需要浓烈的仪式，不必刻意挽留，只静静生根，慢慢流淌，在岁岁年年里轻轻安放，绵长相依，抵过人间所有无常。

心深处总有一层悄悄卷起的防备，受过寒凉，见过离散，并习惯性地把自己收得更紧一点，不敢轻易袒露，不敢甚是奔赴，孤单在日子里慢慢沉淀，边界越守越轻，其实柔软一直都在，只是被尺仪压住，愿意摊开掌心，容许一点心动慢进来，顺着当下浅浅靠近，缓缓相拥，不问结局，不算得失，不去预判风雨，只凭着本心，迎着微光往前走，让情绪自然流动，让彼此轻轻相遇，在烟火人间里活

长风掠过苍茫天地，云烟漫过远去的归途，就是悬在岁月深处，起落无声，散落成单薄的念想。一程山河，几分浮沉，谁都拦不住渐行的光影和转身的人。心事随暮色缓缓飘走，空余下浅浅的回望与清冷。曾经相依的光景慢慢淡在风里，留不住，追不回，只看辽阔，只听见风声。人间多是来去，聚散寻常，执念轻轻放下，让往事随风而行，让孤单落在眼底，安静相望，不言别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哎，好球。
4: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工厂七家，基础级智能工厂三家，一家企业车间入选国家级 5G 工厂名录，先后获评省工业强县、省工业单项冠军县。以科技树企业、雏鹰、邓林企业总量分别达到235家、82家、32家，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5%以上。大石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邹鹏：
1: 下步我们将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一是做大做强主导产业，牢牢守住零煤产业基本盘，加快零煤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二是转型升级传统产业，重点发展精细化工、食品工业、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纵深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三是培育壮大新型产业，高端化发展新材料产业，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加快发展海洋经济，布局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探索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开辟县域产业新赛道。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深入中海沥青营口有限责任公司，实地督导检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国家、省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部署要求，聚焦危化品行业高风险特点，层层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李军一行规范穿戴安全防护装备，并佩戴定位卡进入生产厂区，详细听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隐患排查整治、全员安全培训等工作汇报。李军强调，企业要压实主体责任，健全从管理层、班组到一线员工的全链条安全责任体系，细化岗位安全职责，明确分工清单，要扎实全员培训，提升处置能力，让每名员工熟练掌握风险辨识、隐患处置、应急逃生技能，要强化现场管控，严格落实厂区标准化管理，全面完善生产区域硬隔离设施，细化人员车辆出入闭环管控机制，严控外来风险输入。同时，企业要健全内部隐患自查自纠机制，充分调动一线员工积极性，鼓励全员主动排查、主动上报安全隐患。李军要求相关职能部门要立足监管职责，健全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制度，同时加大政策宣传普及力度，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和举报奖励政策，营造人人讲安全、人人懂安全、人人守安全、人人护安全的浓厚氛围。
3: 本台记者报道，8月1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华能营口海上风电项目和仙人岛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项目现场，实地调研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抢抓施工黄金期，破解要素瓶颈，以重大项目牵引有效投资持续扩大，为完成全年经济主要目标任务提供坚实支撑。在华能营口海上风电 Y1-Y2 项目场址，李军详细了解海上升压站、陆上疾控中心及海上风场建设进展，仔细询问装机规模、投资进度和开工排期情况。他指出，海上风电项目施工窗口期有限，施工单位必须在冬季强风来临前抢抓进度，依托组装预制件、优化招标流程等手段压缩建设时间，与仙人岛经开区管委会、盖州市政府协同配合，严格按照一表三图倒排工期，确保项目按蓄时节点推进。要提前做好海缆登陆点等关键环节地勘，加快施工相关手续办理，在切实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建设速度。李军要求仙人岛经开区管委会要依托华能海上风电项目牵引，加快推动海上清洁风电产业园建设，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带动周边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急剧发展。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依法依规破解海域使用权等要素制约，全力保障重大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在仙人岛10万吨每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项目现场， 李军实地查看桩基础工

0: 工程施工进展，详细了解地质条件、工程招投标和资金需求情况。李军强调，企业要发挥好项目示范效应，高标准建设，高效利用海洋资源，抢抓发展机遇，加快推进一期工程建设，确保年底前建成投产。属地政府要搭建银企对接桥梁，积极协调金融机构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主动帮助企业解决融资及担保等难点问题，让企业轻装上阵，安心建设。李军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谋划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实施一批的推进思路，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以系统思维抓项目，以精准施策破难题。要全面优化要素保障，做好用工、用能等全链条支撑，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以项目建设的实际成效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12号，市政协组织省市县市区三级政协委员围绕群众健身提质工程开展联动民主监督视察，市政协副主席左帅带队视察。群众健身提质工程是我市2026年重点民生实事。项目计划在辽河公园、森林公园、明湖广场铺设塑胶跑道，目前正按照6月开工、9月完工的时间节点有序推进。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我市公共健身设施，更好满足市民日常健身需求，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视察组先后来到辽河公园、森林公园、明湖广场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塑胶跑道铺设进展、现场安全防护等情况，听取相关情况介绍。视察组要求三级政协组织要发挥自身优势，开展民主监督，持续跟踪问效，精准建言献策，助力群众健身提质工程高效有序推进。相关部门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口，紧盯时序进度，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同时提前谋划跑道后续运维管护工作，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把健身实事办实办好，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央视《一路欢歌》节目组走进营口，踏寻山海特色，赋能农文旅融合发展。
2: 8月10日，央视农业农村频道智林驿站独家冠名的《驿路欢歌》节目组走进我市，沉浸式探寻自然风光、乡土底蕴与文化魅力，为节目实景拍摄筛选优质场景，助力我市农文旅特色资源走向全国。《驿路欢歌》始终聚焦全国各地乡村风貌、地域文化与民俗特色，以镜头记录乡土之美，以文艺赋能农文旅发展。节目组先后来到老边区柳树镇东岗子村、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望儿山景区和盖州市辽剧团等地，深度挖掘我市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和厚重的民俗文化，精心甄选多处代表性点位，全方位多角度探访我市农文旅特色资源。央视《驿路欢歌》节目执行总导演王伟。
3: 了解到咱们营口市有独特的河海相拥的这种的文旅特色，
4: 整体看下来咱们营口市其实是宜居宜业宜游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的节目走进营口来录制，其实也是一个能够借助咱们本地丰富的这种农文旅的各种的资源，能够完成一个很好的结合。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委社会工作部开展盛夏送清凉暖心护心行活动。
2: 日前，老边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区交通局、共青团老边区委员会、营口市吉林商会等单位共同开展盛夏送清凉暖心护心行活动。主办方向40名快递、外卖、货运配送从业者集中发放内含冰袖、防晒面罩、电解质水、藿香正气水等物资的防暑礼包，物资总价值近8000元。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与新就业群体代表面对面交流，认真倾听大家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细致收集诉求与意见建议，并围绕权益保障、便民休憩、补给服务等大家关心的问题现场答疑。营口市吉林商会轮值会长吴俊鹏：
5: 我们商会也会以此活动为契机，联动辖区更多企业，持续推出更多关爱举措，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温暖。
2: 老边区委社会工作部两星工委专职副书记赵希光：
6: 我们组织这次活动

0: 是希望缓解一线从业者高温作业压力。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畅通诉求反馈渠道，建好用好新就业群体爱心驿站、司机之家，常态化开展各类暖心服务，让新业态劳动者在城市里更有归属感、幸福感。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李林之、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

0: 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新世纪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0: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5: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1: 项庄，我看你剑意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2: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愈。
1: 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2: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1: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0: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犯起了嘀咕了。
3: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
4: 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0: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文明。
5: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银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6: 你们俩真是这孩子的父母吗？
7: 哎呀，警官同志，
8: 警官同志，
7: 你要相信我们呐，我们真是。
6: 小朋友，他们是你的爸爸妈妈吗？
9: 不是。
6: 小朋友，告诉我爸爸妈妈是谁？警察叔叔帮你找。

0: 那是我买给你的钢铁侠和小熊啊，他们不是你的爸爸妈妈呀。警察同志，那是我给他买的玩具。
1: 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陪伴我，鼓励我，爱我的人才是我的爸爸妈妈。
2: 父母二字不仅仅是一种称谓。
3: 想要飞，
4: 学知识，风采
5: 新闻，
6: 玩游戏，
7: 说心事，
8: 讲故事，
9: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
10: 绝对快乐。
11: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0: 嗨，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生活随着时间凝结成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能陪伴宝贝一起成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宝爸宝妈和小朋友们想要了解的在节目里都有哦。
1: 在生活中，我们总喜欢问一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都是白色的？
3: 为什么极光出现在
4: 方便面吃多了为什么不好呢？
2: 为什么我还会磨牙呢？
3: 太舒服，为什么？
2: 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呢？
5: 这是为什么？
6: 这是为什么？
1: 开启智慧的大门，寻找生活的乐趣。智慧哆来咪。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天气有那么一点微微的小凉爽呢？没有说像前几天那么的晒，那么的热啊。这个温度呢，确实也是有一个变化。昨天晚上好像还下了点小雨啊，但是因为李阳姐姐可能睡得比较踏实，并没有听见雨，但是早晨的时候发现有下过雨的痕迹。我们看看具体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那确实也可能会有下雨的一个情况啊。东北风是4到5级。来看看气温。营口城区是23到31度，盖州是22到32度，大石桥是22到32度，鲅鱼圈呢也是22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是3到4级，22到31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小雨，偏南风3到4级，23到29度。明天和后天也是可能会下雨的一个情况啊，那我们出门的时候大家就稍稍注意一下。风力还可以啊，风力就是3到4级，没有很大，温度还是早晚有一个温差。那我们朋友们可能就感觉到说啊，最近几天是比较凉爽的一个状态了。那我们现在呢，也是在慢慢的天气有一个不同的变化，那也即将进入到末伏，可能还会有一个温度升高的情况，我们就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吧。

对于我们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来说呢，就是希望我们自己家的小朋友能够听话。那对于小朋友来说呢，又想独立，希望能够有自己的想法啊。之前呢，在网上就有过这样的一段小视频，一个6岁的小女孩就反复地向父亲提出，我想染头发。当时啊，这个父亲并没有说就是很粗暴的拒绝，而是借用这件事情耐心的去引导孩子，希望他能够循序渐进的了解自己怎么样可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随心所欲的去做一些事情，就是并不是一味着就由着性子去行事，而是说在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了解自己真正的需求。那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家长来说，当你听到一个6岁的孩子跟你说我想染头发的时候，你是不是一定大多数吧，可能就会厉声的去严肃的跟小朋友说这件事情，然后会训斥他就很狠心的拒绝，说你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对吧？那其实虽然这是一件小事，但是也给家长做了一个提醒，随着孩子自我意识的觉醒，他的主见会越来越多，我们生活当中会遇见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多，不单单可能是这个6岁小朋友想染头发这件事儿，可能会有很多很多。那这个时候家长的想法就是，好像怎么孩子越大他越喜欢对着干呢，不让做的事情偏要去尝试，不让他让他做吧他偏不配合啊，还振振有词，想要的东西就必须得到，不然呢就大闹，然后指责父母不理解。就有不少家长啊就会把这一类的表现简单的就归为了不听话。但是呢也有教育专家表示说，这和孩子的大脑发育的特点是比较有关系的，因为他们的大脑控制系统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好，所以呢对于情绪的调节能力是有限的。那么与此同时，小朋友的大脑它是很难长时间接收一大段的比较抽象的道理的，一旦父母开启这种长篇大论，它的信息就会很多，就容易在大脑里形成屏蔽的模式，就像我们平时用电脑啊卡顿一样。那这个时候家长就会觉得说，我的天，我的孩子也太不听话了。所以有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小朋友听进去道理，其实是一件很有技巧的事情。我们节目当中呢，今天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第一个方法呢，就是用共情来替代说教，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试想一下，这个是我们亲子之间的沟通方式。那如果换作是成年人与成年人之间沟通呢，我们希不希望能够另外一个人他是跟我有共情的呢？先把我的情绪安抚好，再把事情处理好。

很多时候亲子沟通呢陷入僵局的一个原因啊，根源就在于孩子感觉不被理解，他觉得只是一味的被批评，然后这个大段的这个道理啊，就是早就超出了他的注意力和理解的这个阈值当中。那其实你想要小朋友能够接纳你的意见，沟通的顺序就很关键了。首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要先共情感受，再去沟通事情。你在沟通开始之前啊，家长会，你就试着说出一些小朋友当下的这个情绪，哪怕只是部分，就是猜中了一部分也是可以的。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有一种心理状态，一种感受，就是我的爸爸妈妈懂我。其实就像小朋友提出一些意见，他的诉求的时候，并不是立即的去否定，而是先接住他的想法，然后问一下缘由，再告诉他这件事情背后的代价是什么。父母有责任也有义务帮他去规避他不知道的风险。当情绪被看见被尊重，孩子的心情呢就会慢慢的得到一个平复，他们的大脑的警戒也就会下降，这样才能够听进去后续的引导。尤其呢是小朋友正处在愤怒委屈这种很强烈的情绪当中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急于的去讲道理，这个时候他们理性区域的这个思想分辨几乎是在下限的，这个时候说教反而适得其反。正确的做法呢，就是要先稳住自己的心态，各位家长朋友们，再去接纳孩子的情绪，再等待情绪风暴的平息。李阳姐姐觉得这个方法可能也比较适用于成年人之间的沟通，当然肯定是自己的情绪先稳定了，心态先比较平和了，再能去接纳对方的情绪，再能等待情绪风暴的平息。无论是对朋友爱人还是家人也好，都是可以去试一下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方法。第二点呢，就是简单明确的去表达，用合作的心态去解决问题，而不是纯说教啊。心理学中的有一个法则，就是说沟通的一个底层逻辑，我们在进行语言交流的时候，55%的信息是通过视觉传达的，比如手势、表情等，38%的信息是通过听觉传达的，比如说话的语调、声音的抑扬顿挫，剩下的7%来自纯粹的语言内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好像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好像我说了什么他都觉得不重要。在亲子的沟通当中，家长提高音量啊，做出生气的姿态，并不能让孩子更长记性，孩子只会对抗你的态度和情绪，而忽视了话语里最关键的7%的内容。反之，如果说家长用比较平和啊友好的态度和语气去跟孩子沟通，那么就更能够把重要的内容传达到孩子的心中，孩子也更愿意配合。

不妨我们在下次遇到事情的时候就用这个方式去试一下，你看看是你提高音量生气的姿态，小朋友更愿意沟通，还是说比较平和友好的态度，小朋友更愿意配合。要用商量的语气，少用命令威胁的语气，以合作的心态来和小朋友一起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单方面说怎么怎么样，你不好，你做的不对，那种压制的那种方法可能不是会带来一个很好的效果。

那当进入了一个讲道理环节的时候，要注意的呢就是语言的精炼和针对性，避免前期铺垫太多，然后长篇大论，从孩子的视角出发，用最简短的句子说明问题所在和期望，是他比较能接受的方式。比如说，你刚才做了什么什么行为，虽然我能理解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但是我觉得你这样不对，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应该。当孩子保持了情绪的稳定，就可以更好的将父母的话语中的内容认真的听进去啊，这也就更容易去照着父母的要求来行动。所以我们看看是不是方式方法很重要呢？带孩子一起去推导出这个结论啊，而不是直接去灌输这个答案。所以我们为什么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你推导出了这个结论，下次他就会通过这种启发来举一反三。比起直接给孩子下判断，更好的方式就是通过发问，通过提问，让他去进行一些思考，再对他的正向的想法和行为给一些肯定。哪怕是一件小事，也要具体表扬行为本身。比如说孩子按约定啊，这个时间来吃饭了，你可以说你按时过来了，你真棒，而不是说你来吃饭了你真棒，因为吃饭是很正常的事情嘛。所以当孩子听懂了你的想法，又及时收到了正向反馈，他会觉得说爸爸妈妈这个原来是这个意思啊，确实，他就理解了。这种具体描述行为的表扬，可以让他更清楚我自己到底是哪个行为哪个观点是值得被肯定的，而且他也更愿意去跟着你的思路去思考。就像我们小朋友啊，对于做一些事情，他可能并不知道选择背后的代价是什么，那这个时候作为父母就要通过引导，一步一步的去告诉他，他应该在这件事情背后了解到的是什么，然后再去做决定。既给了他指明正确的方向，又让他掌握了做选择的主动权。当他可以感受到自己拥有思考和决策的空间，他的配合度就会大大提升。想一下成年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说对于小朋友来说不能只是把他们当作小朋友去看待哈？他们有的时候也会是小大人儿啊，这个思考和决策也是需要有一点空间的。那孩子变得很有主见，其实不是不听话，而是自我意识成长的一个信号。教育的本质之一呢，就是要站在孩子的认知高度，慢慢的去引导他们看见选择背后的代价和边界。很多时候我们会比较着急，就是真的会很着急，说我们就想把我们的一些想法啊，这个是非观呐、给到孩子，希望他们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当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种强加给孩子的过程，你就是忽略了他成长的规律。小朋友都是先被理解才愿意被教导，我们也一样，少一点强硬的制止，多一点共情的倾听，少一遍反复的唠叨，多几句简短清晰的指引，在尊重中去设立边界，在肯定中去引导思考。我们当把这个道理啊揉进亲子互动里的时候，而不是就是把它强压给孩子。其实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小朋友，当感受到自己是被尊重的时候，也就有了更多的安全感。他也知道我应该按照一个什么样正确的方向去选择去思考。当孩子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的时候，我们是应该去守护的，去教他分清自由和任性，也是家长很重要的功课。所以呢，希望每一位父母吧，都能够做温柔的引路人，陪着孩子慢慢的学习
管理情绪，去读懂选择的意义，也让他们在爱与规划之中成长为既有想法又懂得分寸的人。

小小的船，叶圣陶。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

听歌曲学古诗，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小小的船》。这是一首富有童趣、朗朗上口的儿童诗，诗歌将弯弯的月儿和小小的船巧妙地联系在一起，描绘了一幅有趣的夜景图。月儿是停泊在天空中的小船，我坐在船上，看闪闪的星星和蓝蓝的天。诗歌以合理的比喻为纽带，将摇挂在天空的月儿瞬间拉到眼前，把现实和奇妙的幻想不留痕迹地融合在一起。读着诗歌，脑海中便会闪现一幕幕形色兼备的图景，带来一真一幻的奇妙感受。

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我是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80%。
3: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一闪一闪亮晶晶。
2: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3: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

0: 是灯，而是人。
1: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2: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0: 球鞋。
1: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0: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1: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0: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2: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0: 我们放了它吧。
2: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0: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哦，
1: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学知识，
1: 分财，
0: 新闻，
1: 放游戏，
0: 说心事，
1: 讲故事。
2: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0: 亲爱的宝宝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梁姐姐。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华夏词典，倾听小朋友们的童心风采，也会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欢迎更多小朋友参与进来，希望下一个朗读者就是你哦。好习惯从阅读开始，也可以和梁姐姐分享你喜欢的书籍。让我们先来收听华夏词典。
1: 华夏文明，薪火

0: 透过历史的眼眸，我们站在岁月的肩膀上。
1: 小河马种的柿子成熟了，开心的小河马站在树下，咧着大嘴巴幸福的笑了。
2: 我总想知道十一
3: 署名。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识作者韦应物，唐代中期代表诗人。他出身显赫，年少时轻狂跋扈，横行乡里。安史之乱后，他幡然醒悟，开始努力读书，最终成为唐代山水诗派的代表人物。品诗意，最喜爱涧边幽谷里生长的野草，还有那树丛深处婉转啼鸣的黄鹂。傍晚时分，春潮上涨，夹着雨水湍急地涌来，荒野

0: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培养阅读习惯，当你的孩子爱上阅读，他将同时学会爱的方式，他会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生命，爱世界。让我们打开阅读的大门，和李阳姐姐一起分享一本好书。
1: 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在20世纪美国百部小说中位居第二，它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一场梦成型又破碎的故事。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正是经济大繁荣的绝世时代，人们在这种泡沫的喧嚣中过着声色犬马、华丽空洞的生活。菲茨杰拉德的巅峰之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他讲述了盖茨比为弥补与初恋黛西的感情，在物质、欲望、执念的支配下一步步迷失自己，最终走向毁灭的悲剧。村上春树曾赞该书，如果他算不上伟大的作品，还有其他什么作品称得上伟大？初读时为盖茨比求而不得的深情错付所唏嘘，如今再读才懂得一个人的执念太深往往是悲剧的开始。书中的主人公盖茨比到最后一刻都不愿意面对黛西不再爱他的事实，其实他不是不知道黛西的自私无情，不是不知道过去难再，但内心的执念、自己编织的幻梦让他无法逃脱，最终葬送了他本该了不起的一生。与其说害死盖茨比的是那一枪子弹，不如说害死他的是心中难以释怀的执念。当一个人因为执念而失去理智，束缚在自我的牢笼里，只能不断重复过去的遗憾，唯有放下执念才能重获新生，一路寻到天光。泰戈尔说，如果因为错过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会错过群星璀璨了。人生如海，总有一些遗憾难以弥补，总有一些过去无法释怀，但这些暗淡的伤痛会成为经验，成为答案，成为人生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总是执着于过去，也就失去了拥抱现在的机会。试着去接受，去放下，去与过往握手言和，总有一些光能重新指引前进的方向。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我们下期再见喽。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

0: 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1: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定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2: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0: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3: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4: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15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5: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8: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7: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9: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7: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0: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0: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2: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3: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4: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3: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5: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6: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6: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17: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8: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7: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8: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 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17: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19: 标志

0: A 股对心智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1: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啊，这个裂掉了，
3: 是
2: 早熟的哈。
4: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5: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叶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4: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2: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4: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6: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7: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8: 还在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7: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9: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接播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蔓延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抽蛹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蔓延的玉米基本上是我们接触，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10: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11: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12: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4: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13: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15: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

0: 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2: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3: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0,000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4: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5: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6: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4: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7: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4: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8: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客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4: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9: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0: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3: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2: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13: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2: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3: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3: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15: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4: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10: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17: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3: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10: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3: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六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10: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3: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走了越南的这么多城市，总是感觉自己在换着不同的地方喝咖啡。在河内的36行街喝着咖啡，纳着凉，来到了岘港街头的那家咖啡店，又让我突然迷恋上了那位帅气的越南小伙。在惠安的时候，整整在古镇的咖啡馆里泡了一个下午，等着滴漏咖啡的缓缓漏滴，正好写下我在上一座城市里的故事。等我到了大乐，方才发现这里才是喝咖啡最有意境的地方。倘若一座城市拥有一汪湖泊，那这汪湖水变成了这座城市的灵魂，承载了这座城市所有的韵味。大乐就坐拥了这么一汪湖水。这处湖泊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春香湖。湖边花团锦簇，绿草如茵，一年四季仿佛都停留在了春天，飘散着香味儿。但是越南有春天吗？小麦反倒是认为越南只有夏天的。爱春江湖或许还是因为这片湖水和我的亲戚是同一个名字。在中国的传统里，女孩子的名字总会随着季节流动，夏天里可能就会叫做稻香或者荷香，那秋天就会是秋香和桂香，冬天呢应该多了一味梅香吧。这样想来，这片春香湖也该是生在春天里的，故而四季如春。19世纪20年代，法国殖民政府对外开放了大乐皇宫酒店，在锦鲤河上筑坝，打造出了春香湖，大乐变成了再适合不过的避暑胜地。春香湖位于大乐市中心，面积约5平方公里，湖周长约5公里，湖畔绿柳环绕，天鹅在清澈的湖水上觅食，游船和划艇在湖面上悠闲地滑行，一派悠然宁静的景象。春香湖环境优雅，风光宜人，是游乐纳凉的好地方。这里生态很好，规划合理，除了狭长的湖面、绿草、松树，身后小山坡上巨大的高尔夫球场也会带给你惊喜，因为这里也被称作是越南爱情圣地、蜜月之都，是越南人和外国游客最为喜爱的旅游胜地。春香湖真的是特别的迷人，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了这汪湖水，那大乐还是大乐吗？这片湖水完完全全地融入了大乐，或者说，大乐因为这汪湖水才成为了真正的大乐。坐在湖边，太阳伞下，品一杯香浓的咖啡，或者踩着水上单车在湖面骑行，都是难忘的经历。春香湖畔的天主教堂端庄优雅，与湖光山色相得益彰。湖对岸的法式别墅区五彩斑斓，这些大大小小的度假别墅一如欧洲的风格，零落在起伏的坡地上，自然还有很多类似中世纪的城堡，有了一座便有了另一座。当法国人在这里开辟出了第一座度假旅馆时候，度假酒店就如雨后春笋，整座小城也成了法国某个城镇的翻版。 满城的法式建筑赋予了这座小城浓郁的浪漫气息，更有着越南咖啡的风韵，让这座城市不枉担了爱情之都的美名。无盖车从芽庄到大乐走了一个上午的山路，才来到了这片越南南部的山区。这时候眼中的大海消失了，换成了莽莽苍苍的山峦和密林，这是一种从蓝色到绿色的转换，只是从海水变成了绿叶，仿佛刚刚在瞳孔里滴上了一滴眼药水，眼药水里的那一味薄荷就化在了冰片里。这便是海边和山区的区别了。这片山区绵延了100多公里，山路蜿蜒曲折，小麦坐在车上跟着山路一路回环，也有一种天旋地转之感，那种感觉让小麦昏昏欲睡，但却舍不得车窗外的风景。那时候我当时在想着，晕就晕着吧，就把这份眩晕伴着山丘上的

到了大乐。湖岸的绿草坪上有几匹马悠闲地吃着草，成双成对的坐享这汪绝版的湖水，而且身边情人作伴，信步湖畔，人世间最大的好事儿都让这几对马给占了。除了吃草的马，两岸的柏油路上还会悠哉悠哉地走过几辆马车。这些马虽然不算高大，但是四平八稳，气宇轩昂的，有一种欧洲绅士的范儿。大乐的马尚是如此惬意，那大乐的人定然也是洒脱的。我看见春香湖一侧的高坡上，几个身穿白色 T 恤的男人挥杆打着高尔夫，白色的球影在空中划过了一条弧线，又遁入了一片密林里。而湖边更多的人则是安静地坐着，手里握着一根鱼竿。如此缓慢的生活方式，是这座城市造就了这样的生活方式，还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成就了这座城市呢？我这样的一个外乡人还真是说不太清楚。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节目的下半时段，小麦继续陪您感受大乐慢半拍的生活节奏。沿着湖的两岸慢慢地走一圈，一天的光景也就过去了，正好串起了这座小城。湖泊的东北方向，那是一片高地，层层叠叠地建着一座座的小楼，一如法式楼房的模样，洋溢着法兰西的风情。可是在这些唯美的建筑中，却藏着一座另类过于个性，叫做疯狂的屋子。据说建筑师是越南前领导人的女儿，她梦里见到了一座房子，就把它造了出来。可是梦是无法追溯完全的，所以这座房子也无法完整的完工，于是不厌其烦地做着梦，造着梦。整座房子是一个梦境，更像是一个童话里的梦。我在楼下看到了蜘蛛房、老虎房、狗熊房，等到上了楼，又发现自己置身在了一棵枯朽的老木桩里。那一根根树枝成了它险峻的楼梯，最窄的地方正好并排放下两只脚的宽度，可脚下却是十几米的高空。走在那些树枝上，有一种挑战生命的意味，仿佛自己也入了梦境。可以想象一下，走在最高最窄的地方俯瞰这座小城，不远处就是那汪春香湖。那一刻，这座屋子，这个梦就变成了自己的。这个屋子的伟大之处来自那位建筑师，他似乎为所有的人圆了一个童年里都曾经发生过的梦，只是一些人记得，一些人早已经遗忘了。在疯狂屋子的门廊上攀援着好多三角梅，绛红色的花朵开得特别绚烂，似乎也只有在童话里才有这份浪漫。离开了那座屋子，顺着山坡的方向上走，一路都能看到盛开的三角梅。小镇子里居民坐在花下，摆着一张张的木板，兜售美丽的鲜花和新鲜的水果。他们总是和这座小城一样充满着诗意，竟然还在巨大的菠萝蜜上嵌满了玫瑰。走到山顶有一座庄园，其实呢是那位阮朝末代皇帝保大的夏宫。不过小麦倒是不太关心那段过往的历史了，帝王也好，百姓也罢，能够在大乐生活，拥有一片湖一片山，都是一件极为幸福的事儿。可以一起呼吸这湖畔山边最为干净的空气，欣赏它最为美丽的风景。我在保大行宫里又看到了那位南方皇后的照片，依旧是那么美丽端庄，脸上洋溢着西贡地区最饱满的阳光。所以突然想到，大乐不仅有湖泊、山坡、洋房，还有越南最美的女人。节目一开始提到过，大乐是越南最适合喝咖啡的地方。小麦在这座山区小城里游走，她的气质和所有的山区一样，天上飘过一片云，都会落几滴雨，云过去了，雨也跟着飘走了。雨下得有些大的时候，我走进了一座位于春香湖岛心的咖啡馆，一杯滴漏咖啡似乎又从中午滴到了傍晚的节奏。找到了靠湖的一张木桌坐下，滴漏壶放在洁白的桌布上，任它滴去。即使它要滴上几百年，那也是不用你管的。你要做的事情只是望着这片湖水发呆，一颗心托付给了这汪湖水，心思也可以随着湖面的涟漪波动一圈圈的荡开，一点点的散去，然后 又是一圈，又看到了水面的痕迹。坐在湖边喝咖啡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时间可以过得那么慢，原来生活可以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消磨，一滴滴的流淌，正如桌上的那壶滴漏咖啡。那时候时间好像也停止了，我就坐在湖边发呆写诗，其实更希望自己在等人，幻想着那个人在湖边出现，洁白的衬衫，干净的球鞋，款款地向我走来。可是直到咖啡滴完了，我也没有见到他，没有出现，我却不愿离开，只是静静地等下去，等到地老天荒，那样就可以用一生来喝一杯咖啡。离开这座小城的时候，我又跑去了湖边的老火车站，喝了一上午的咖啡。那座火车站也建在了一座高地上，离着春香湖也就是几百米的直线距离。火车站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同这座法式小城的相仿，于是也充溢着一种咖啡的醇香。几条交叉的米轨停着一列老火车机头，车厢还是木头的，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很多的人从河内，从西贡，坐着蒸汽机来到了这座小城，安然度过了一个个的盛夏。因为这里相比越南的很多城市是那么的凉爽，甚至我在这座城市的夜晚竟然还看见有人穿着短裤的同时上身套着一件羽绒服，这就是山区的凉意。火车的这头是月台，昏黄色的墙体，朝着车头的方向看过去，顺着铁轨则是一大片沃野，一群牛正在铁轨的旁边咀嚼着青草。而在站台下面，我看见了一个男人坐在棕色的木椅上拉着小提琴，琴声悠扬萦绕在了整座火车站。我就坐在小提琴手的对面，听着琴声，喝着咖啡，写着自己的文字，送给这座即将离别的城市。虽然又没有等到他，可是我爱上了大乐的咖啡。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去爬过很多山，但是对武功山的向往由来已久，这大概也受一段武功山视频的影响。宣传片里所说的云雾缭绕、高原草甸等字眼还不够有吸引力，小麦只是记住了最后一段话：爱他，请带他去武功山；恨他，也请带他去武功山。并不高明的套用，但还是让人产生了好奇心。想到能揭开这个谜底，出发前几天小麦还真的藏了小小的激动。武功山属于凌霄山脉北段，位于江西萍乡安福宜春三地交界的地方。到武功山主要看的是草甸，春夏期间山上草甸基本是绿的，水量丰富，瀑布也很漂亮。每年的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武功山福星谷和红岩谷方向杜鹃花漫山遍野的

是武功山赏杜鹃的最佳时节。而武功山的名称来历也是有故事的，它的命名和道教传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资料记载，武功山原名滋山，滋字在古代文言当中通滋味的滋，取其草木茂盛之意。但是以前山南的庐陵喜欢称庐霄山，而山北的袁州则称其为罗霄山。庐霄与罗霄读音很相近，这是因为方言发音不同而书写各异，但都是指金顶西面一处高山巨洞，整个凌霄山脉也由此得名。凌霄洞同时还是赣江水系的卤水和湘江水系的湘水的源头，一水分两界，也是一个世界奇观。近代四川人武氏夫妇慕名远来，来这里修炼，凌霄山和卢霄山从此又被称为武功山。南朝陈朝时期将军欧阳伟出兵协助陈武帝陈霸先平定侯景之乱，途经武功山乞告求拜，得到武仙人托梦并授予他平乱的计策。后来成就了帝王霸业的陈武帝感念于山中神灵相助，便下令赐名武功，感谢武仙人的功德，从此武功山取代了其他各种名称而名传千古。武功山主峰白鹤峰的来历则是由于风高风大，不长树木，只生茅草，一到秋冬季节，茅土白絮，冰结峰顶，站在其他高峰上远眺，此间好似白鹤昂首挺立，所以得名白鹤峰。神话传说中则是另外一番形容，东汉葛玄、东晋葛洪先后来此修身炼丹，羽化成仙之时玉鹤飞升飘然而去，所以名叫葛仙峰或者白鹤峰，这也给人带来无尽的遐想。武功山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特别是以道教文化内涵最为突出，而佛教开山于唐也盛于唐，那个时候的武功山有云集、三天门、白法、九龙四大道教及佛教圣地，宫、观、寺庙大概有100多座，僧人道士数千人，响名于湘赣两省，自古以来就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骚客前来探奇寻幽，朝觐揽胜，赋诗题词。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历代前来武功山的知名人物有朱熹、杨万里、文天祥、黄庭坚等，明代著名旅游家徐霞客游山归来后特作武功山游记以传后世，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山上至今依然留存部分文物古迹，构成武功山丰厚历史文化遗迹当中的重要一页。小麦和很多伙伴一起从湘潭市内出发，到九华上沪昆高速往上海方向，经萍乡在泸溪下高速来到武功山脚下，顺着窄窄的羊肠小道上天，抬头看天，乌云像穹庐笼罩了整个武功山。常规的爬山路线往往是层层的阶梯，游客摩肩接踵，看到的风景大体无异，最后只是低头一心登上山顶，就算大功告成，到此一游了。但是由于小麦选择的是徒步线路，却处处有风景，随处隐藏着惊险与新奇。牛羊在山涧吃草，小路边的灌木差不多有一人高，人藏在密林里，稍不留神就可能看不见一起攀爬的伙伴了。美景常有，千万别太贪心，只顾着看花花草草看山水，要不然不小心把自己弄丢了可不是好玩的。因为上下山极不方便的缘故，山里的竹子基本上是自生自灭，林子里老去的竹子腐烂在地，旁边新生的竹子正赶着往天空冒，新旧的更替如此自然。厚厚的落叶、竹叶、松针，其他不知名的落叶一层又一层，踩在上面松软舒服，穿过大片的竹林缓缓而行。这个方向上山，水倒不多，
经常来攀爬的伙伴提醒我们，在三分之一处有一条溪水可以补给。山路越来越陡，小麦感觉到小腿的韧带已经全部被拉直了。平时也算是坚持锻炼，10公里跑步用时并不是很长的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吃力。在这样的丛林里徒步了将近3个小时才抵达花坳。

0: 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次旅行当中，和小麦同行的年龄最小的是4年级的一个男生，还有一个算是资深驴友的5年级女生，气定神闲的攀爬，对各种艰难毫无怨言，这让我由衷佩服。小麦特别留意到，过水道的时候，因为石头上有青苔打滑，看到女生的爸爸先跨越，女生把手伸了出来，爸爸说自己走，女孩也就大胆地跨了过去。早就知道这个女生的学习成绩也是很出色的，看来并不奇怪。试想，这样毫不矫情的女孩子，对学习上的那点事儿，应该是完全可以轻松应付的。但一路前行，女孩的父亲一直不离左右，这种守护与陪伴让小麦想起了龙应台的文章。其实小麦本来也担心会滑倒，到底还是把想伸出求助的手收了回去。我理解的徒步精神就是尽量把娇气收起来，不去抱怨，不去麻烦别人，这是小麦在一旁自学悟出的，虽然未必正确。高大的密林越来越矮，渐渐变成了灌木丛。第一眼看到杜鹃花丛的时候，满是惊喜，惊喜的不是因为花的灿烂，而是终于抵达花坳这个地点。可以想见，盼望一块可以躺下的舒适的平地，胜过了对花这种美的渴望。在其他的山上，春日来临，碧绿之中，总会有那么些散落各处的杜鹃花，引得你一两声惊呼。5公山花坳的杜鹃花却成了林子，火红火红的一大片，像是燃烧的海。这海一直到远处的山坡，看上去山坡不是绿色的，而是红色与绿色自然交错渲染的浓墨重彩的中国画。小孩子拍照，大人拍照，女人拍照，男人也在花丛中拍照。对花的爱原来是不分长幼，不分性别的。大胆的红色让你感受到生命的蓬勃，使你自然忘却了风从哪里来，风又要到哪里去。在花坳小憩，伙伴指着那边的山头说，草甸就在那边，很近。我执着于这种距离，便接话询问道，那到山坳是走了几分之几的距离呢？1/2吧。看看草甸，梦想过很多回的草甸就在山的顶端。看着很近，可真是应验了望山跑死马这句话。埋头向上爬，山势越来越陡了，小麦选择了笨鸟先飞的办法，趁伙伴们都在休息的时候，我一个人在灌木丛中穿行。有一回因为分心，脚底下滑，险些跌倒，全身打了一个激灵，小心脏砰砰一阵乱跳。一个人的林子很安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苍凉，只是一个人的静谧。一些问题在脑中萦绕，有些事儿永远没有答案，但是脚下的路必须好好走。生活何尝不是这样呢？路窄的时候会让人有种即将窒息的感觉，幸好手里握了一根竹子当作登山杖。探探路，看到了草尖了，去年的枯黄的草尖渐渐地在丛林中间冒出来。虽然登山之前我就已经脱下了外套，但汗水还是一直顺着脸颊、脖子、后背往下流，速干的短袖衣服的背后早已经湿透。山间的风明显渐大了，草甸就在眼前，理想中的画面应该是无比优雅的和草甸相见，最好是长裙飘飘，人是草甸，在同纬度的高原应该是属于罕见的。近2000米海拔的高原草甸，10万亩绵延，爬过这个山还有那座山，爬过这个草甸那边

还是草甸，绿的纯粹，绿的浩荡。弯曲的小路在盘旋，雾随一阵风起，草甸如童话仙境，隐身在茫茫雾海里。雾随一阵风散，草甸如仙女出浴，美得浑然天成。有名的金顶山顶草甸，呼啦啦一下立在眼前了，如行的游客花花绿绿的帐篷点缀其间，和小麦同行的一对爱人还有他们的爱犬在山顶上自由奔跑。据说这对爱人都是马拉松运动员，这样的体魄我只有羡慕的份儿。而那两只爱犬已经是见过很多的世面了，我连再多背一杯水都嫌累，爱犬的主人却还细心地给两只狗狗背了一袋口粮还有专用的水。狗狗瞅了我一小会儿，傲娇地奔跑游戏，它仿佛说，看你以后还敢说累成狗吗？好吧，论体力和狗狗真是差远了，我只想躺下遥望了一下对面的山顶，不敢再挑战。山谷间有开水、方便面、简单的蛋炒饭提供，小麦得赶紧补充能量了。下山可以坐索道，不过我还是选择了步行，走的是正规游客的道路。我拄着拐杖，看到来路上有拄着双拐的拾级而上的，心里小小的安慰了一下。沿山有不少瀑布，我的关注点已经不在风景了，我只想把这石梯走到尽头，因为从山顶到山顶几乎看不到平路，一路全是走不完的石梯，我感觉到膝盖隐隐的疼痛。中间因为接听一个重要电话，在走过空中栈道以后又和伙伴们走散了。所幸反正低头下行，下山的路是不愁找不到的。山色渐暗，山上的人偶见，山下的人见少，没来由的有一点点心慌。我加快了脚步，终于到了画心桥，看到了索道，看到了正要上行的缆车。薄暮时分，抵达武功山索道口，出了大门，小麦和大部队会合在农夫山庄晚餐，随后踏上了归程。回到家的时候，家人刚刚切好了我最爱的香瓜，对自然的冒险充满了向往，对家里的温馨满是眷恋，这是人对内与对外的需求吧。两者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缺一都是不完美的。这次的徒步让小麦有三个感动，第一就是爱他，带他去武功山，第二则是别轻易说自己累成了狗，最后还是有机会的，小麦还想去受虐看世界。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见。

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对前面提到的高风险人群，比如说青少年、孕妇、老年人等，需要多摄入钙，可以通过钙剂补充和均衡饮食获得，配合平时多晒晒太阳，也可以促进钙的吸收。不管是睡觉还是平时，注意下肢的保暖，睡前稍拉伸下小腿及足部，能够有效地减少因寒冷导致的抽筋。冬季运动时做好热身工作，防止直接暴露于寒冷环境中。平时应该多做一些腿部的锻炼，比如拉伸、跑步等，不仅强身健体，还能有效地减少抽筋的发作概率。剧烈运动前一定要多拉伸，做好热身准备。运动时也及时补充好水和电解质，平时注意休息，切忌太疲劳，长期疲劳也是诱发抽筋的常见原因。另一方面，偶尔一次因过度运动寒冷导致的抽筋，拉伸一下也就好了，没必要用什么药物，抽个筋嘛，谁还没个一两次呢？如果是经常性的肌肉紧张抽筋，那首先是查找什么原因引起的，缺钙的补钙，受寒的保暖，有原发病的治疗原发病，从根本上去改善这种情况。好了，今天节目上半程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提高了健康意识，开始注重养生，于是复合维生素片成了不少人的选择。有研究数据表明，18到35岁的成年人当中，超过65%的存在膳食纤维素摄入不足的风险，其中超过87%的成年人有维生素 B2 摄入偏低的情况。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说一说，补维生素真的是智商税吗？维生素是我们生存必需的微量营养成分，但我们一般无法自己生产它们，需要通过饮食来获得。在100多年前，人们还不知道维生素的存在，当时的人们患病往往被认为是病毒或细菌导致，而没有人想到是因为身体缺了什么。相信大家很熟悉人们最开始发现维生素 C 的故事。14至18世纪之间，大约有200万水手因为坏血病丧生，这种疾病正是缺乏维生素 C 导致的，但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因此在当时坏血病一度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导致水手们缺乏维生素 C 的原因也很简单，我们可以从他们每天吃的食物里面去找找答案。一磅非常硬的饼干，一碗干豌豆，一些腌制的肉，他们会就着啤酒吃下去，而这些食物里并没有能够提供维 C 的水果和蔬菜。1747年，外科医生詹姆斯·林德做了对照实验，分别给几组水手提供额外的不同食物，最终发现得到柑橘的水手获得明显好转。但是当时人们只知道吃蔬菜和水果可以治疗坏血病，仍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物质在起着作用。1911年，波兰化学家卡什米尔·芬克验证了食物中的某种物质可以减少人患脚气病的可能，他分离出了这种物质，发现其中有氨基，于是他用拉丁文的生命和氨给这种物质命名为他命，也翻译成维生素，指维持生命的营养素。后来的人们发现，芬克提取出的只是维生素家族的一个成员维生素 B1， 实际上维生素包含了一系列有机化合物。人体一共需要13种维生素，它们可以被分为两类，水溶性组，维生素 B 族和维生素 C， 脂溶性组，维生素 A、D、E、K。 我们可以排出体内多余的水溶性维生素，但是脂溶性维生素会被储存到肝脏和脂肪当中，它们很容易就可能达到毒性水平。维生素 C 参与皮肤、骨骼和结缔组织的生长、发育和愈合，维 C 能维持血管、牙齿、牙龈的正常。因此缺乏维 C 的症状还包括全身无力、贫血、牙齿肿胀、皮下出血、新伤口无法愈合、头发干枯脆弱等等。缺乏维生素 A 会导致夜盲症，在光线较弱或黑暗中看不清东西，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甚至可能造成角膜干燥萎缩，最终导致全盲。纪录片中就有这样的例子，爱踢足球的齐安某天突然感到眼睛疼痛，看不清东西，后来被诊断缺乏维生素 A， 但使用高浓度的维 A 治疗只保住了齐安的一只眼睛，他的另一只眼睛将永久失明。维生素 B 是个大家族，缺乏的种类不同，又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包括脚气病、口腔溃疡、皮肤炎、贫血、过敏性湿疹等等。其中重点提到叶酸，它是维生素 B 的一种，也叫维生素 B9， 存在于我们常吃的深绿色叶菜类蔬菜当中。有过备孕经验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它。医生一般会要求女性在备孕期间补充叶酸，它对胚胎发育、胎儿发育和神经系统发育非常重要。叶酸缺乏可能会导致胎儿有出生缺陷，比如神经管缺陷、唇裂等等。纪录片当中也有这样的案例，罗宾斯是一位国际轮椅篮球明星，他出生六个月之后被诊断为神经管缺陷，这影响了他的腿部活动，让他几乎无法行走，这可能是他出生前母亲缺乏叶酸导致的。维生素 D 的缺乏也曾让历史上的人们束手无策，无数儿童因此患上了佝偻病。维生素 D 可以通过晒太阳来补充，日光照射后在皮肤下经由化学反应生成，也可以通过少数食物来补充，比如富含脂肪的鱼类。我们可以通过调整饮食来补充需要的维生素。那维生素又是如何变成一瓶一瓶的补充剂进入我们的生活的呢？世界上的第一瓶维生素补充剂就是鱼肝油。在挪威，由于光照不足等原因，儿童容易患上佝偻病，但那里的人很早就知道食用鱼肝油能预防佝偻病。他们打捞鳕鱼，剖出它们的肝脏，扔进锅里熬煮，形成鱼肝油。当时的人发现这个办法有用，但是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个方法很快传遍欧洲，在19世纪70年代又传到了美国，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销售。后来科学家从鱼肝油当中提取出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也证实了对防治佝偻病起作用的是维生素 D。 当时售卖的鱼肝油是装在瓶里的液体，需要时直接饮用，口感差，腥味大。小时候曾咬破鱼肝油胶囊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那是个什么味儿。于是科学家们研发制作出了有糖衣包裹的维生素 D 补充剂，它是维生素补充剂的开端。如今这些补充剂中维生素大多并不是从食物中提取出来的，而是通过化学反应合成的。我们身体所需的维生素是微量的，纪录片里展现了每日吃多少、怎样的食物就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维生素需求。可以看到，只要注意荤素搭配、膳食均衡，在大部分的时候食物就可以提供我们需要的维生素。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维生素 C 不超过2000毫克，其实一般65到90毫克就足够了。如果长期过量摄入维生素 C 补充剂，可能会造成腹泻、恶心、呕吐、胃灼烧、头痛等等。食物本就是我们获取维生素最主要的来源，与其纠结在各种品牌的维生素制剂中，不如多吃点能够提供维生素的美味佳肴，既满足了口腹之欲，又保证了营养充足，何乐而不为呢？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抽筋可不仅仅是缺钙这么简单，以及补维生素真的是智商税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心。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

0: 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目前呢，薛伦仙老人已经五世同堂了，后代中啊，有的是教师，有的呢在国外念书，但不管家人分别有多远，过年过节的相互问候探望是都少不了的，一有时间呢就会来看望看望老人。女婿女儿呢还专门搬到了老人对面的单元住下，就是为了能够多陪陪他。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李希林老人。李老呢是河北沧州人，今年100岁。据家属介绍啊，他从事铁路工作40多年，是当地第一批拿到火车驾驶证的人。工作调动来到了成都之后啊，继续从事着铁路相关的培训和教学工作。自律是李希林老人给别人留下的第一印象，这种自律呢体现在他的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晚上9点钟睡觉，这是他雷打不动的作息时间。每天看报也是他不变的习惯，看完报纸呢，他就整整齐齐地落在窗台边上，方方正正。空闲的时候啊，他会和院子里的其他老人一起做做运动，相互的传传球，伸展四肢。得益于年轻时候打下的良好基础啊，和日常的锻炼，李希林老人的身体状况一直不错，腿脚便利，思维清晰，耳朵也不背，视力也还很好，整个人呢是精气神十足。李希林老人喜欢写字，在小本子上抄录老歌的歌词，或者呢是报纸上看到的新闻，也会跟身边的人讨论新闻里看到的事情。这个是他练习写
3: 您把等待变成行动，活成自己故事里最

0: 有些情感不必宣之于口，只需悄悄保留，是深夜里反复回想的片段，是人群中下意识的回头，是明知不可为却依然藏在心底的温柔。保留一份执念，不是放不下，给曾经的心动一个体面的归宿。保留一段回忆，不是走不出，是让那份美好在岁月里静静发光。不打扰，不纠缠，不声张，把最真挚的情感妥帖安放。保留是最后的深情，也是对自己对过往最温柔的成全。
1: 看见你在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常温咖啡没有滚烫的热烈，也没有冰冷的疏离，像极了一段走后归于平静的感情。曾经的心动如热饮般浓烈，香气四溢，后来慢慢冷却，却也留下了温和的余味。它不甜不苦，不温不火，却最后贴近生活的常态。我们总说怀念热咖啡的香气，却忘了常温的陪伴更长久。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来得及的拥抱，都像这杯咖啡在时光里慢慢沉淀，不惊艳却也无法替代。不必强求温度，不必执着于过往，接受这一份平淡与从容，也是一种温柔的

这五个字藏着多少反复拉扯的心事，在希望与失望间摇摆，在回忆与现实中挣扎，明知等不到却忍不住期盼，明明想放下却又舍不得转身，每一次等你都是新的投降，每一次不等你都是最后的倔强。时间在等待中流逝，情绪在纠结中耗尽，我们等的或许早已不是那个人，而是一个说服自己放下的理由，一个对过往的交代。终于明白，真正的告别没有告别仪式，只是在某个瞬间不再问等你不等你，而是轻轻转身，把遗憾留在风里，把自己还给自己。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睡过头不只是错过闹钟，更像一段关系里不小心错过了彼此的节奏，还以为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以为温柔会一直等在原地，于是放慢了脚步，忽略了信号，直到醒来才发现有些机会，有些温度已经悄悄溜走。生活里的迟到可以道歉，感情里的错过却常常没有重来，那些被耽误的回应，被搁置的拥抱，都成了后来的遗憾。

活该两个字说出口是自嘲，藏心里是心酸。明知道前路是悬崖，还是义无反顾的跳。明知道真心会被辜负，还是掏心掏肺的给。我们总在爱里犯傻，抱着一丝侥幸，以为自己是例外，以为坚持就能换来改变，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才不得不承认，有些痛是自己选的，有些伤是自己给的。不是不难过，只是不愿承认输了，不是不后悔，只是骄傲不肯低头。活该是对自己最狠的原谅，也是对过往最痛的告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4: 吴三桂传下旨意，就在他的京城衡州城的十字路口设下法场，要斩杀神力王和贾宾九。还算不错，因为神力王毕竟是大清国的王爷呀，那是皇叔啊。还给神力王啊弄把椅子，让这老王爷坐那儿，把他拢在这个椅子上，然后刽子手呢一边一个站在两边，这准备啊将他枭首示众。可是那贾宾九就遭了罪了，旁边埋有庄爵，把他实实在在的是捆在这庄爵之上，两边也站着刽子手。这个时候两声炮已经响过了，第三声炮要再响，两个人就死了。贾宾九看着神力王，心中万般难过，他想说什么说不出口，心想：老王爷，老王爷呀，都是因为我一时之错，认贼为友，把霸月引到咱们青营，霸月才把您给拿走了，压在此处。我是冒死前来相救，可是也让霸月给拿住，这些日子把我关押在一处，不见天日。我想见你老人家面，向你请罪，我都见不到，现在总算见到了，却是在这个场合。说我贾宾九一介草民，我死倒没有什么，可是老王爷你乃是国家之神力王，

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话，国家不完了吗？吴三桂他不就得逞了吗？嗨，这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但贾宾酒后悔也没有办法，现在只能等死。沈厉王看了贾宾酒，他也是连声叹息。沈厉王，他昨天在监牢大狱里边，他听到了有人劫牢反狱，听了一些军兵们在喊叫，好像是劫牢反狱的人还是贾明。沈厉王就琢磨，如果真要是贾明来到了亨州城，我这条老命或许还能保住。看来这老王爷对贾明那是非常的信任，此时此刻他把这希望就都放在贾明身上。这个时候监斩棚内的丞相冯耳一摆手，放炮。已经放两声炮了，再放一声炮，那刽子手就挥刀了。只见火公司拿过耐火绳，晃去蒙头灰，对准信门要了翻身，扑，可就在这第三声炮还没等响的时候，在旁边镇守着法场的那个御林军有几位蹭蹭就窜出来了。他们有的拿剑，有的使刀，直奔沈厉王和贾宾酒。出其不意，嘁了咔嚓砍翻了几位刽子手。哇，这一下法场可就乱了。丞相冯耳呆若木鸡，心想这御林军怎么出头帮沈厉王和贾宾酒，这是为何？镇守法场的镇京元帅曹刿，他在监斩棚旁边站立着，始终不敢散神松懈，就怕有人劫法场。他还琢磨那个贾明啊，挺大个肚子，吃楚，说长得挺难看。他还往四周啊来寻找贾明这样的人，可是万没想到是他手下人过来把刽子手给砍翻了。一怒之下，他飞身上了宝马良驹，将金刀一横，来人呐，将这几个畜生给我当场毙命，炸我。他手下现在将官有几十位都在此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曹宝江、曹宝海，这是一拥其上，各抄家伙，奔这几位御林军就过来了。可是这几位御林军还真不在乎，各指兵刃和他们厮打在一起。书中交代，这可不是什么御林军，而是穿着御林军衣服的六侠。这六位那是随着贾明和湘江道长一块在两军阵前来的，那是汤布隆、何瑞生、大皮刚、张武、瘦马马孟泰、方四把和马寿。贾明和湘江道长在城内得知他们要设法场杀沈厉王和贾宾酒，这贾明赶紧派湘江道出得城去通知六侠，让他们混进城来，竭尽全力要救人。现在就拼得一死，也得把沈厉王他们救下来。这六侠一合计，说要愣打愣撞，咱们连人家这个场子都进不去，咱们得想个巧招。什么招呢？就是劫几个御林军，咱们扒他衣服，乔装改扮。这六位在京城当差当了好几十年，那是皇上面前的御马快，眼前这些事办得利索。就这样他们打扮成御林军混进来了，现在冒死这一动手，可是对方的人太多，而且里边是不乏高手，他们想一时救走沈厉王和贾宾酒那是不可能。但是就在这时候，打那个道边那个北面那个防坡之上，有人高喊：“丹贾大剑客！”

假二法官，假名在此。揉，大家再看，有一个肉墩子似的人在那房上跳下来。来的是贾明啊，手中擎着锄。贾明居高临下往里跳，他这个气势压人。下边有很多百姓，还有许多看守法场的御林军，怕让他砸着，往两边一闪，给他闪了一条道。贾明跟疯了的似的，啊，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把这条锄舞的跟风车相仿，就杀进了法场。再看后面跟着一位道士，60多岁，手中的宝剑寒光闪闪。

0: 贾斌就一看就如同做梦一样，明儿
1: 爹，
0: 明儿你别救我，快救老王爷，如果救不走老王爷，爹爹我认死也不能离开这儿。他哎，那一会儿救。贾明回头冲湘江道长摆手，湘江道长捧剑奔着神力王就来。可是这个时候神力王周围已经有很多吴军御林军，这时候冯耳在监斩棚里边直哆嗦，心想文明不如见面，见面胜似文明。看来贾明这小子果然厉害，他最了不得的一点就是这个胆子呀，大概晒干了比倭瓜还得大，他不怕死。你说我手下这么多人，他就敢往里冲。他的一声令下，告诉先杀死贾宾九和神力王，然后再捉拿贾明这些贼人。可是湘江道长这把剑一摆开，他把神力王护住了，有人要过来杀神力王那是接近不了，但是可他一时之间也救不走神力王，就这样相持住了。这时候贾宁奋起神威，嘎巴，他把他爹呀、绑的那个桩橛连着这个根儿咔一下给撅起来了。可是他来不及把他爹这绑绳解开，生丝勒在这个桩子上勒得挺紧，他是一时之间解不开，他拼足力气把他爹抱起来了，往前跑了两步，抬头一看，这是十字路口设法场，南面有个高高的楼房，这是个二层的楼，好像一个买卖铺铺。贾明使劲喊了一嗓子，爹呀你上去吧。这贾宾九毕竟是一代大侠，虽然被绑着他动不了，可是借着儿子这个劲儿，他横着往上那么一窜，贾明把他爹扔的是落到房上。按说贾宾九那么绑着扔起来落房上，他也得滚下来呀、可是这时候房上有个人呐在喝酒，一伸手砰，连庄载人让他给抓住了。哎，别掉下去，别掉下去，别掉下去，掉下去不得摔死吗？他把贾宾九放那儿，贾明根本都没看到房上有人把他爹接住。这时候他眼睛红了，那杀的都疯了似的，他就想怎么着也得把神力王救出去，爹那边不管了也得管神力王。但是就在此时情形发生了变化，打这个法场外边来了一个人，大喝一声，闪开，毛家来也，我要捉拿叛贼。哇，御林军往两边一闪，冯耳和曹刿抬头往这边一看，是心花怒放，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星科武状元二路兵马元帅，还未曾出京的金顶云龙霸月霸天鹏。霸月这小子是集结一些兵马，这个兵马他不容易调集全了，因为有很多军马都随着野人熊出征了，他现在得现征调兵马，有一些庄军二的年轻人得先让他们当兵。就这样他组织了约有10万之众，这就准备出京选吉日良辰呢。可是在此时贾明劫法场的消息就传到了他的将军府，他立刻拍马前来，飞身下马，手中群着滚珠宝棒。这小子可厉害，尤其是现在他成了吴三桂的宠臣，他要卖命立功。往里边搭眼一看，他是既认识湘江道长也认识贾明，想到贾明曾经炸死在棺材里边埋个大炮，差没把他给崩死，怒从心头起，是恶向胆边生，轮动宝

上直取贾明。湘江道长怕贾明有危险，挟刺李郎过来，用宝剑接驾相还。这时候贾明就围着神力王这椅子直转，绕绕绕绕绕绕绕绕绕。可是湘江道长他还真不知道这八月的武功相当厉害，两人刚一打手，打啦啦啦啦啦，哎呦，这宝棒撩中他的宝剑，差没把宝剑给他崩飞了。他心想，年轻人好深战的内力。他捧剑又刺，但是没过四五回合，他已经知道了八月的武功在他之上。这么打下去的话，不但说救不了神力王，自己也是有死无活。当时急得浑身是汗。这时候贾明把神力王连人带椅子都抱起来了，这就往出要冲。这时候在南房上接住贾冰酒喝酒的那个人呢，乐了，哎，不怪说这贾明名头大呀，确实了不起，你看看在包围圈之内还能把那神力王连椅在人都抱起来，这就不简单，我就佩服这样的人。那么说这位喝酒的人他到底是谁呀？这位啊有51、52岁，长得呀挺壮，冷眼这么一看就好像是个庄稼院种地的农人。其实这位那武术是相当的高，他最绝的一点是水性好，在绿林道上有个外号叫海上烟云，他姓邱，叫邱泽。这位从小练武术那可真是专心致志，练了这么多年，但是他没有门户，他一想起来自己没门户啊就闹心。他琢磨，你看人家上五下三里七外八大响散了24门，只要提起哪个门派来那就提气打腰。可是一说我没门派，老觉得呀自己好像不是个正经八百练武术的，不行，我得找个人拜个门。你看这位练武练的有点发飙，就是这个脑子呀很简单。哎，他就在这个江湖上走动打听，要访名师。他真遇着一位高人，前两年他遇着昆仑派的老前辈古来古巧西。说那古来古巧西是谁？是圣婴的师爷爱莲池的师父。古来古巧西就跟他说了，说老弟呀，我知道有个人武术不错，如果你要真想认师傅的话你就认他，那个人不单说武术不错人品也行，你就拜他那个门吧。邱泽一听，谁呀？说爱莲池，现在他是昆仑派掌门人。没想到这邱泽把嘴一撇，我拜他为师，就是他拜我为师我都不要他。古来古巧西一听，说这是为什么呢？我早就听人说过，那个爱莲池啊就好像是个教书先生似的，成天一本正经的，连句笑话都不会说。我看着他我成天多憋屈啊。我跟你说吧，现在我已经访出一位高人来了，这高人不是别人，那就是威震武林的金头老虎贾明。我要拜师傅我得拜贾明。他一说这话，古来古巧西差没乐出声来，心话那贾明怎么跟爱莲池比呀？你要拜贾明那你拜吧，我不管了。这古来古巧西就走了。在后来这一阶段时间里，海上烟云秋泽就四处找贾明，越找贾明他越听说贾明了不起，什么气吹千金石，掌打万年松，伏仙豪跨美路，大闹人头会，气炸生铁佛，震倒开天寺，掌打老沧海，等等等等等等。反正你这么说吧，好像是现在绿林道上首屈一指的就是贾明。他就想，哎呀，我得赶快找到贾明，过去我只想找个名人拜个门，我算他门户就行，现在我

找着贾敏，我得好好跟他学徒，我得学能耐。前不久他就到了洞庭湖军营，见了几个总督了，把他这个意思一说，这几位总督大人还真接见他，告诉他现在贾明啊到衡阳城解救沈厉王去了。他一听这才取路，又够奔衡阳。他是昨天到的衡阳城，到了这儿了他就四处打听，跟这老百姓打听，哎，我听说有个沈厉王和贾宾酒在这个城里边压着呢。这百姓们都知道啊，因为沈厉王和贾宾酒被压着，还在街里边来回走动过呢。俺说不错，有这么个事儿。哎呀，你们知道那贾宾酒现在压哪儿吗？我得救他呀。这个邱泽要是怎么彪呢，心实口直，他想什么说什么。他一想我要拜贾明为师，我得把贾明的爹贾宾酒先救出来。可是周围的一些百姓一看，这是个疯子呀，你要救贾宾酒，你这是犯上作乱，没人敢跟他搭茬。他找了一天也不知道贾宾酒在哪儿压着，今天上午他就来到一个馆子，一边喝着酒一边跟这掌柜的唠。哎，我说开饭馆的，知道贾宾酒在那压着不？他是我师父贾明的爹，我得救他。吓得掌柜的赶紧摆手，我想莫谈国事，老哥呀，你要想喝酒，这坛子酒白给你了，你赶紧上外头喝去。都不敢让他在屋里边喝了。就这样，邱泽抱这坛子出来了，正赶上大队军兵赶赴法场要杀沈厉王和贾宾酒。他听着百姓一说，都到法场去看热闹，当时的心就提起来了。哦，我师父的爹要被杀，说救不救沈厉王那都两说的，得把贾宾酒救起来，不然的话以后怎么拜贾明为师。端着坛子上房了，他也不知道乃是沈厉王乃是贾宾酒。他在房上往下看的时候就觉得眼晕，心想，哎呀，下边有这么多人呢，放炮了，我这要是跳去要救人，你说人一拥其上把我围住，我救不了人，我在死底下怎么办呢？他正在犹豫呢，底下就杀烂炮了，接着有个人呢被扔上来了，他也不知道这就是贾宾酒啊。他嘁嘁咔嚓把这绳子给解开了，贾宾酒当时感激非常，多谢这位老朋友，我谢谢您了。我问你，有个叫贾明的你认识不？那是我儿子。哎呦，师爷，也邱泽这个人呢，没说他的确是学武术学的呀有点过实在了，跪在房上给贾宾酒就磕头，这一下把贾宾酒闹得可不好意思了。哎呀，恩公啊，你这是为何？这在哪论着的？咱可是实实在在的师爷和徒孙，你儿子贾明是我的师父，在你儿这论，我是不是得管你叫师爷？贾宾酒一听胡闹，哎呀，自己这儿子，你说怎么收这么大岁数一个徒弟？哎，也是，过去儿子还收两个六七十岁的徒弟呢，你这叫古真丁科。哎，这儿子他不懂事儿的。但是贾宾酒现在还没法解释。再看金头虎贾明抱着沈厉王已经冲到法场的边沿，但是前面的人太多，就难以冲杀出去了。邱泽站在房上举头这么一瞧，哎，师爷，你看我师父他抱着沈厉王奔那边去了，有人挡他，我得过去帮个忙，等帮忙我师父回头再陪师爷您。您现在啊好像有一些内伤，你自我料理，别下去啊。哎呀，多谢恩公，唰啦，海上烟云秋泽一飘身打这个房上就下来了。这位他绕个弯儿奔着法场另一侧而来，现在很多军卒都围着里边的贾明和湘江道长，没注意外头，这老头可得手了，一伸手。

剑就拽出来了，他也不说话呀，在后边他一个劲儿往前捅，倒下一溜了。这军卒才发现，哎呀，后边又杀上了一个，嘿嘿，我们师徒联手是天下无敌。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海上烟云秋泽是一心要认贾明为师，现在赶到法场要帮贾明救神力王。他打外边往里一冲杀，吴军这些军丁没有防备，被他杀的是七零八落。他在外边就喊上了：贾明师傅，我来帮你。这时候贾明抱着神力王，神力王还被捆在那椅子上，他甩头往这边一瞧，就见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手中捧着一把剑，浑身是血，武功高强，打外边杀进来，管这贾明叫师傅。贾明当时心里边就乐了，心想哪来这么个帮手呢。贾明他脑子反应也快，随口就搭茬：徒弟，你怎么才来呢？你快往我这儿杀！师傅，我这就杀过去！叽里嘎喳，叽里嘎喳！邱泽摆开宝剑，使出浑身的解数，往前冲杀，要跟贾明会合。可是，毕竟此处有几千御林军在镇守法场，还有手用滚珠宝棒的霸月霸天鹏，那霸月的武功了不得，逼得湘江道长只有招架之功，哪有还手之力。再者说，人家那面还有镇京元帅曹刿和曹刿的两个儿子曹宝江、曹宝海等等战将，这样一来，邱泽九杀也未曾靠近贾明。贾明跟疯了似的，他端着神力王这椅子斜刺里奔监斩棚这方向冲来。他一看这面想往外去不容易，斜着奔这头来吧，正好和丞相冯耳这位监长官碰了个对面。旁边那些侍卫一时拦挡不及，让贾明端着神力王和这把椅子咣把冯耳撞个跟头。冯耳是个文官，他能扛住贾明这一撞吗？当时倒地口喷鲜血，差点没昏过去。在一片惊乱当中，贾明携带着神力王是冲出包围圈，逃离法场，奔正南这方向就下来了。后边这些御林军那简直就跟潮水一样，随后紧追不舍。跑了神力王，那可就是天大的祸乱。因此什么霸月霸天鹏、镇京元帅曹刿，他们都撇下湘江道长和六侠等人不顾，是集中兵力追杀贾明和神力王。贾明现在把神力王的椅子甩开了，绑绳解开以后，他将神力王背在自己身上。可是贾明个儿太矮了，他三尺多高啊，挺大草包肚子，小短腿，而这神力王呢也得有七十多高，还挺胖的。但是贾明把自己的冰铁杵在后边一横，让神力王坐在这杵上，俩手兜着他肩膀。他那俩手啊搬着自己这杵，甩开短腿，使出吃奶的力气往前便逃。贾明现在就一个想法，无论怎么着我也得把老王爷救出去，老王爷要出不去，

0: 我们就对不起老王爷，因为老王爷被捉是我爹之物。贾明跑得口吐白沫，眼前发花，也到了南城门这儿了，他大叫一声，哎呀拦了，就见城门紧闭，城门口和城上有许多弓箭手，他赶紧一摸弯钻进旁边一个胡同。就这样，贾明背着神力王是跑遍四城也没逃出去。这时候贾明感觉到那两条腿啊都不是自己的了，说怎么跑的他都不清楚。他跑来跑去，这天就黑下来了。哎，天这一黑，他感觉到啊后边追杀的这个声音小了。他猜想，看来后边没有盯住我们，他们上别地方去搜找去了，我可得歇一会儿了。他把神力王一放下，一屁股就坐地下了。这时候神力王打心眼里边感激贾明，感激贾宾酒。看看倒在地下的贾明，神力王蹲下身子，用手拉着他胳膊，哎亲，可累苦了你了。哎呀王爷，这都是我无能啊，跑了这一过午也没把您给带出去，我有罪。哎不不，爱卿，如果故侥幸还能逃出此城回到咱们的京都，我绝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哎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我还能不能活下去都不一定。至于说王爷以后你怎么看着我，那都是后话。这贾明说着抬头往四下看，他一看他们君臣二人现在是坐在一个高高的院墙外面，就见这院墙是磨砖对缝，一丈多高，往四下瞧一瞧没有别的民宅。贾明心中掂量着，看来这是一个有钱的人家。哎呀肚子饿了，到里边弄点吃的，人是铁饭是钢啊，吃饱喝得了再带着老王爷逃。他告诉神力王，您在这儿啊别动，这地方挺黑的，你就在这藏着，我到里边看看。哎，神力王答应着，把这身子紧贴在墙根上，见贾明一跃而起扒在墙头往里观看。往里这一看，贾明就闻着是一阵花香，原来是个后花园。贾明对花他没什么研究，不过他一瞧里边这些花都很名贵，都不错，再说这花香味儿闻到鼻孔里是沁透心肺，让人精神一爽。贾明想，哎，这是谁家呢？他正想往里跳，忽然间见打这前院奔后院来了一个小丫鬟，这小丫鬟呢有十四五岁，挑着个灯笼来到后院，摆好桌子，设好香案，把这香插上点着了，然后又用胆子四下胆了一胆，在这个香案前边放好一个跪垫，转身又往前院去了。贾明心想，嗯，在这儿设香案，这是要拜佛还是要干什么呢？不明白。他这儿正想着，打前院来了一位佩剑的女子。一看这女子穿着打扮很简单，但是仔细看那个衣料都相当的华贵。借着微弱的灯笼光，贾明见这个年轻的女子也就在十八九岁，长得很漂亮，瓜子脸，尖下壳，身材很苗条，就冲肋下还带着宝剑，看来这个女子还会两下。他这正看着呢，就见丫鬟伺候着小姐，小姐呢俯身跪下，磕 了几个头，然后嘴里边就叨咕：佛爷保佑，保佑我的父王病体安康，安然无恙，我们全家能够团聚，请佛爷您显灵，一定诅咒那贾明，让贾明早日死去。
1: 他我这
0: 贾明正听着呢，听到这么一句话，他在墙上差没喊出声来，心想：你神马东西呢你，你说我带着神力王跑来跑去，跑到你们家的院墙后边了，想到里边找口饭吃，扒上墙头就碰着你这么个女子在诅咒我，我和你何仇之有啊？你到底是谁呀？贾明是屏住呼吸，他在墙上注目观看，就听那女子接着又说：父王啊，你老人家现在在两军阵前御驾亲征，军前那边传来消息，贾明将您擒获，在军前您挨了好几十箭，险险丧命，贾明他是罪魁祸首，现在我就求佛爷保佑您老，我求佛爷杀掉贾明，贾明这小子他不得好死。听到此处，贾明明白了，啊，他说的那个父王那不是别人呢，一定是在两军阵前军山那地方被我拿住的那个二王白图，看来这是白图的姑娘。啊，军前那些事儿已经传到他们京城这边来了，这丫头知道，这才烧香祷告保佑他爹来诅咒我。贾明这眼珠子转悠着，他在想一个主意，就听小姐接着又说：爹爹，多日来没有传来您的消息，不知道您现在箭伤好没好，您的病体是重了还是轻了？爹爹，女儿我现在想念您呐。说着话，小姐潸然泪下。这贾明他伸手在墙上抓了一点沙土，又把那个砖甲抠下来一块，一捻也就成了粉末，他使劲往里边一嚷，他的劲儿也大点儿，这沙子也比较沉，就嚷到小姐香案那边去了，哗，把小姐吓一跳，啊，爹爹，爹爹，难道说你老人家真的有个三长两短了吗？不然的话，现在我捣呼您，您怎么有了知会了？他说那意思就是他爹呀、啊、显灵了，不然的话能哗一下子吗？爹爹，如果说您老人家现在真的已经不在人世了，那么您就再显显灵。贾明伸手又抓起了一把沙块土块，他一捻，哗的一下子扔过去了。就听着白小姐是放声痛哭：
1: 父王啊，父王啊，你死得好惨呐、啊、贾明啊，我不亲手杀你都不及我心头之恨。
0: 他这是连哭再骂，就听身后扑哧有人乐了：小姐赞人悲声，毛家这厢有礼。小姐正哭着呢，猛然间后边有人一说话，她机灵灵打了个寒颤，抖身蹦起，暗箭回身，注意观看。啊，你是什么东西？一看身后站了个人，三尺多高，草包肚子，红眼圈，黑眼边，三环套月，麻子脸，耙耙鼻子，瘪瘪嘴，锥把子耳朵不扇风，而且还是一眼大一眼小，身背后背着个铁家伙，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见着过长得这么丑的人。那进来的当然是贾明了。你说贾明的胆子也真大，他都已经知道

乃是二王白图的府上，那里边肯定有什么侍卫有家将，但是贾明拿定了主意，他就不避风险，告诉神力王在外等着，他跳进来的。贾明没有报自己字号，冲着小姐一拱手：“小姐，我告诉你，你爹在两军阵前他没死，你所恨怨的那个贾明也不一定就像你想象的那么可恶，还望你呀、跟这佛爷好好说几句，保佑你爹能好，也保佑贾明在两军阵前安然无恙。”苍啊！小姐伸手把剑就亮出来了。这小姐从小练武术，从小她喜爱武术，她就央求她的父母给她找武教师教她。人家爹是云南的吐蕃王，跟了吴三桂以后又成了吴三桂的把兄弟，被人尊为二王。一句话下，有很多绿林的高士到府上教小姐，小姐的武功相当的不敌。本来后院还有两个看家护院的，小姐到后边就这么祷告，她告诉那两位到前边去回避，所以说现在后院啊才没有别的人。但是小姐能在乎贾明吗？唰，照着草包肚子就一剑。贾明一看，我说小姐，这玩意儿是肉的，扎完冒气儿啊，唰横扫又一剑。我说你慢着点，擦又一剑。开始贾明是自己脚了有两下子，他没在乎小姐，但是小姐一动手，他想拽住就来不及了。再者说贾明跑了一过午，背的神力王累的是精疲力尽，他往后连连倒退，扑通，他这一步是塞进了后院的幼花池子。这幼花池子就是培育幼花的，培育的差不多了，这才挖出来，愿意在盆里放在盆里放，愿意在别地方栽别地方栽。这个里边啊有点泥塘的那个样子，陷进去了它就不好往出来，但是呢它不深。贾明这一进去行动不灵活，他赶紧伸手把杵拽出来了。我说小姐，我进来是有事跟你商量，你要敢强逼我，你可别说我一杵砸死你。小姐一看，丫鬟把灯笼给我掌上，他看不清楚对方，所以说让掌灯好往里进招。这小姐手中擎着宝剑，脸上照了一层寒霜，她逼近贾明，贾明在幼花池子里往后退。小姐现在可不知道这是贾明，她认为这是哪来个歹徒见色起意来调戏她，因此她想把这贾明杀死。这小姐掌上灯笼，手中擎剑，瞪着杏核眼，满脸照着一层寒霜往前这一来，贾明当时这心里不就没底了。哎呀，这不好，他往前一逼，他随便杀我，我躲不及，一下把我宰了不完了吗？我死没什么，那神力王怎么办呢？急切之下，这贾明坏主意上来了。我告诉你小姐，你要再往前来，我可现绝技了，我看你有什么绝技。我绝技，我的绝技你可不会。说着话，贾明把这杵往这泥里边一插，伸手把这腰带解开了，扑了一下子把裤子褪下去了。您说正好那丫鬟还挑着灯笼往前来，还怕小姐看不清楚，一个劲儿啊往前递着照，小姐眼珠瞪刘远还就注意看，呀的一声宝剑扔那儿，转身就跑。您不管怎么说呀，这可是金枝玉叶的千金小姐，不哪儿见着过贾明这样厚脸皮的东西。丫鬟啊啪把灯笼也扔那儿了，用脚还踩了一下子，随着也往回跑。小姐，你小姐，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照。这小姐乃是二王白图和王妃孙氏生的独生女儿，今年18岁，起名叫白金花。扔了宝剑往回跑，直接闯进他母亲王妃的屋中。王妃有两个小丫鬟在那慢慢捶着腿陪着，在那聊天呢。

王妃近些日就惦你两军阵前的丈夫二王爷，前些日一听到了二王受重伤的消息，食不甘味，寝不安心，但是一想自己一个王妃妇道人家也不好到两军阵前去，所以啊，她也是夜夜拜佛，沉沉上香，保佑自己丈夫能够安然归来。猛然间女儿闯进来了，扑到她怀里边是失声痛哭，把她哭愣了。女儿从来没这样子过呀。哎呀，金花，你这是怎么的啦？受什么委屈了？女儿哭不说话。是不是想念你父王了？惦念你父王啊？没事的，娘说话你相信，你父王那是有老天保佑，会安然归来。别哭了，不行还哭。孩子，到底出了什么事了？你能不能说？这白金花心想，我怎么说呀，我呀，我不说。他不言语，一个劲儿哭，把二王妃哭的是心忙意乱。可就在此时，呱嗒一下子帘子板挑开，打外边进了一个人。王妃千岁千千岁，他不说我说。这王妃抬头一看，呆若木鸡，什么人？进来的是贾明。也就贾明这个模样，任谁看着了那也是惊奇，尤其是忽然间出现在二王妃的面前，这王妃心都提到嗓子眼这来了。她马上就明白了，是这个人把我女儿吓着了。只见贾明草包肚舔着，那个裤脚上面都是泥，穿的这个小靴子也都黑了咕叽的，脸上也好几道都是泥土，反正你这么说吧，没个孩子样了。你倒是什么人，还不赶紧给我退出去。王妃千岁，刚才我冒犯了您家小姐，我是万般无奈，现在我见您要请罪。好了，你给我退出去吧。王妃千岁，虽说您不知道我是谁，但是我却知道您是谁。我从千里之外赶到衡阳城，夜半三更来到您的王府，就是为了拜见您。我拜见您的目的就是为了救你和你的女儿，主要我是要救助你的丈夫二王白图。贾明这几句话把王妃说的两眼发直，他不往外撵贾明了，连小姐白金花也在母亲的怀里边挣出来站在一边，两眼逼视着贾明。小丫鬟吓得就退到后边去了，贾明随手把门关上。王妃千岁，您大概想知道我是谁吧？可能我的小名您听说过，我就是康熙皇帝驾下称臣王熙大帅麾下听令侠营的一员，江湖人送美称金头老虎。贾二法官，贾明那就是我。啊，你是贾明，不错，就是我。刚才我听到你的女儿在后边一边拜佛上香一边骂贾明，哎，那就是骂的我。我现在也就明白了，你的丈夫是二王爷，因为两军阵前作战，我把你丈夫拿住了，我们俩一块儿跑，后边野人熊用箭要射我，同时也就射中了二王。但是现在我要告诉你，二王安然无恙，病体康复，但有一劫，你二王王妃你的女儿现在如死心塌地帮着反叛吴三桂，与我大清国朝作对，也是死路一条。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小时候常听人说手凉是因为没人疼，一度因为这种说法而感到难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也知道了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但生活中的确有不少姑娘就是容易手脚冰凉，而男性却很少有。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女性更容易手脚冰凉呢？我们又该如何缓解手脚冰凉的情况？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要解答手脚冰凉的问题，必须要先了解一下人体是如何进行温度调节的。其实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一个温度感受器，帮助我们将体温维持在一个相对恒定的状态，而这种调节机制是人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获得的先天性反射。体温的恒定对于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至关重要，比如细胞代谢所需要的酶，只有在温度适宜的范围内才能正常的发挥催化作用。而当人体通过温度感受器受到冷刺激的时候，会引起骨骼肌站立、立毛肌收缩、皮肤毛细血管收缩等情况，同时也触发了人体的保护机制，血液会优先的流向心脏、大脑等重要器官，而手脚属于身体末梢，自然就会感觉冷了，严重的时候甚至还会冻伤。所以当人们身处寒冷的环境中，每个人都有可能会手脚冰凉。可为什么在女孩子身上更容易发生呢？1998年，柳叶刀就曾发布过一项研究结果，女性手部温度平均比男性低了约 1.2 摄氏度，并且与核心温度、年龄、BMI 无关。而2018年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女性的舒适温度为24度，男性为23.2度，所以女性体温天生比男性更低，并且更喜欢温暖的环境。其次，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脂肪，而脂肪在保护内脏器官的同时，还限制了血液向肢体末端和表皮的流动。同时，女性肌肉往往比男性更少，静息代谢率偏低，基础代谢产生的热能也相对较少。日本在2020年做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女性在月经周期前后体温会发生变化，主要是因为排卵后卵巢分泌孕激素，导致基础体温升高了 0.3 到 0.5 摄氏度。这一结果还与年龄相关。2016年的一篇综述中提到，高雌激素水平和低体温相关，而黄体酮会促使核心体温升高和外周血管收缩。虽然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和黄体酮水平在不断的变动，但这些荷尔蒙的确会让女性对温度更加敏感。所以女孩子容易手脚冰凉并不算是什么大问题，只是先天的一些生理差异造成的。但是有些疾病也可能会表现为手脚冰凉，姑娘们还是要重视起来。当血液中没有足够的血红蛋白来输送氧气，也会造成手脚冰凉的情况。如果同时伴有乏力、易疲劳、头晕、心悸等

症状，需要检查一下是否存在贫血的问题。如果手脚冰凉的同时还伴有手指或脚趾颜色变白、麻木、疼痛等症状，可能要考虑雷诺氏病。这可能是因为手足部的血管对寒冷产生了过度反应，这种病女性高发，所以要引起重视。甲状腺素是调节人体代谢的主要激素，当甲状腺功能发生减退，就会出现怕冷、手脚冰凉的情况。糖尿病患者中会出现微血管病变这种并发症，从而表现为手脚冰凉。俗话说，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各大商家又怎么会放过保暖产品呢？给大家选择了一些大家平时关注度比较高的产品，我们来研究一下。

发热保暖的作用。在某宝当中去搜索发热马甲，这一款尤其吸引眼球，前胸后背这弯弯绕绕的电线形状，仿佛穿上了一件马甲型的电褥子，看着就暖和。在详情页了解到，这的确啊是一款充电马甲，采用的是日本进口碳纤维发热丝，可以快速导热，充电完成之后能够持续6小时保暖。为了方便充电，卖家还专门准备了1万毫安的移动电源。这不禁让人想象出一幅画面，和朋友出门走着走着觉得浑身发冷，立刻叫住朋友掏出移动电源说，等我一下，我得给自己充个电。玩笑归玩笑啊，在冬天要是能有这么一件发热的马甲应该还是挺不错的，但这又是发热丝又是移动电源的，真要是有什么做工问题，就不是保暖神器，而是定时炸弹了。还有呢，就是发热护腰，冬天的生理期一定是很多女生的噩梦，稍不注意没有做好保暖就可能会诱发痛经，如果能将腰腹热热的裹起来应该会舒服不少。发热护腰也叫做暖宫腰带，不仅可以充电加热，还可以震动按摩，采用的是石墨烯远红外材料，它是从天然石墨材料中剥离出来的，单纯由碳原子组成，只有一层原子厚度的二维晶体，被认为是目前已知最薄、最坚硬、柔韧性最好、重量最轻的纳米材料。它具有导热性，导电奇快，阻隔性高，超薄性能，磁性极强，强度甚高，高热稳定，完全透明等特点，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但由于石墨烯的造价成本高，都是基本应用在柔性触摸屏、太阳能电池、 OLED 透明导电等领域，添加在服饰内的石墨烯那是少之又少，基本无法发挥导热作用，所以大家在选购的时候还是要仔细考量，多看看吊牌和洗标上的成分含量。当然除了花钱能够解决保暖问题，不花钱或者少花钱也能做到。想要保暖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多穿一些衣物，围巾、帽子等等，现在有很多衣服都能够做到保暖又轻薄，不必担心笨重臃肿，暖宝宝、热水袋等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取暖方式了。而且暖宝宝比较轻便方便携带，还可以贴在任何你需要取暖的部位，热水袋也有很多可爱的款式，能够兼具好看与实用，但是一定要警惕烫伤。多吃一些富含铁和蛋白质的食物，也可以达到增加热量的效果。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共鸣，社会发展到今天，女性需要承担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在家庭生活中，除了孕育下一代，女性还需要分担家务，从打扫卫生到洗衣做饭，还要照顾小孩及老人的起居生活。然而时至今日，依旧有许多人认为这就是女性应该做的。不仅如此，总有人还要求现代女性熟悉掌握相当的知识，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在职场上，对于女性要求就更加严苛了。在同样的岗位竞争当中，女性角色明显处于劣势，不少公司会优先考虑录取男性。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工作生活双重重压下的女性健康危机。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女性的压力越来越大，会引起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问题，通过各种因素从而影响到女性的心理健康，尤其是职业倦怠和家庭压力方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在工作生活中有焦虑、抑郁、委屈、愤怒的情绪是正常的，但其实这不仅会给自己的心灵带来伤害，更会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焦虑的表现主要是为没有明确原因的紧张，时常处于紧绷状态，让人心情不够愉快。抑郁的人群通常心情是低落的，伴有躯体不适，行为态度冷淡，甚至更严重的有自我否定、过度自责倾向、悲观冷淡，有的人则表现为失眠、体重减轻、性欲下降等情况。千万不要小瞧了情绪，它给人带来的健康问题是值得大家高度重视的。目前由于女性压力过大引起焦虑抑郁的事情真的太常见了。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乳腺增生的女性比以前多了很多？一方面确实是医疗设备愈加先进，检查更加精准，另一方面女性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的压力都是在不断的增大，进一步导致乳腺增生发病率的增加。乳腺增生是女性最常见的一种乳腺疾病，多发的年龄一般在育龄期，此时女性的性激素分泌旺盛，影响因素主要涉及以下的方面。这个年龄段的女性通常是家庭与职场兼顾，需要承担工作中的竞争压力，还不能避免结婚后的妊娠分娩、照顾婴幼儿等问题。尤其是大城市里的姑娘，可能结婚较晚，哺乳次数可能也相对较少。乳腺增生多是由于乳腺的过度增生及复原不全、性激素分泌失衡导致的。很多女性表现的症状是乳房疼痛，自己可以触摸到乳房肿块，特别是在月经来之前的几天疼痛会加剧，今后症状会减轻。想必当代的精致女孩没有谁不希望自己苗条又美丽，但是在高强度的生活节奏下，加班已经成为常态，约好了下班之后去健身房练瑜伽，却被临时来的任务阻挡了脚步，已经劳累了一天了，如果不吃点好的就对不起自己一天的辛勤付出，于是无意间摄入远超计划的热量。这样的生活下，离目标体重自然越来越远了。现代的都市女孩食物的选择范围更广了，外卖行业的发展带动了餐饮业，但是长期食用高盐高糖高热量的外卖食物，血脂情况可是不容乐观。年纪轻轻的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已经不罕见了，甚至在我们身边看起来颇为苗条的妹子也在体检中发现了自己有了脂肪肝。由于经常加班通宵熬夜可能已经成为习惯，年轻人喜欢靠咖啡续命， 一天好几杯咖啡下肚，来提起自己的精神。殊不知，国外的研究表明，长期高压环境下饮用咖啡过多，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凡事儿，咱要追求个度才是真的。繁杂的工作和生活的琐事常常让人疲惫，让人手忙脚乱。在行动之前，最好做好计划，将事情做好安排，统筹计划，把必须做的事情放在首位，然后是应该做的和想要做的。先把最重要的事情做完，心理压力会稍微减轻点儿，否则总觉得自己的事情过多而感到不安。适当的运动可以有效地缓解压力，运动可以增加我们大脑内的良好感觉神经递质内啡肽，而且可以改善睡眠质量。不少女性由于工作或者带孩子的原因，经常需要昼夜颠倒，睡眠时间少，睡眠质量差，可以适当地做一些瑜伽。有研究表明，瑜伽可以提高睡眠质量，缓解腰背部疼痛，让人身心得到舒展，从而缓解压力。如果长期陷入高压状态下，一定要多与周围的人进行沟通交流，将自己的情绪发泄出来。如果仍然无法摆脱，要主动寻求心理咨询，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接受专业的心理健康咨询，才能调适你的心理状态。如果真的到了需要用药的阶段，也请大家不要抗拒。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看到大家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愈发关注是一件可喜的事情。虽然各大单位也会定期的组织员工进行体检，但还是希望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能够给自己的身体做个更详细的针对性体检。如果检查结果样样正常，那是再好不过的。要是有一些问题，及早发现治疗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心理压力不会是你生病的直接原因，但是它会是很多疾病的促进因素。怎么过都是一天，为什么我们不是开朗积极地度过生活中的每一天呢？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了女性为什么更容易手脚冰凉，以及工作生活双

童重压对女性健康的威胁。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

是云生。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对吃的要求也由最初的吃饱演变成了现在的吃好。面对着琳琅满目的食品，怎么吃才能够既满足味蕾的需求，又能吃出健康呢？云生今天呢，就给您推荐六种养生豆，帮助老年人轻松地度过苦夏。先来说说清热解毒的绿豆。现代研究表明啊，绿豆的解毒作用源于绿豆蛋白等等这些成分与有机磷重金属结合之后形成的沉淀物。所以啊，喝绿豆汤用于解毒的时候，最好把豆子煮烂，但是也别煮的时间过长。喝的时候呢，要把豆子一起吃进去。这样的绿豆汤虽然色泽浑浊，但是清热解毒的作用是最强的。可以熬制绿豆甘草汤，用绿豆500克，甘草30克，加上水煮到豆烂开花，冷后代茶饮。夏季外感风热、咳嗽心烦的时候，也可以熬制绿豆百合粥，用绿豆、鲜百合各50克，大米60克，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白糖适量。绿豆大米煮粥，豆和米煮到开花的时候，加入百合煮熟，加白糖调味就算行了。每天呢煮这么一锅，分两次食用，具有清热解毒、润肺止咳、宁心去烦的功效。接下来啊，咱们再介绍一种维生素更高一筹的毛豆。虽然毛豆和黄豆是同一种植物，但是营养呢却有差异。100克毛豆当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 40.3 克，这个呢与黄豆当中的蛋白质含量相当，但是毛豆维生素 C 的含量更为丰富，大约呢是黄豆芽的两倍，而黄豆维生素 C 呢含量就非常低了。毛豆虽然叫豆，但是啊它属于蔬菜，不是淀粉豆类，营养呢也是有独特优势的。比如说 B 族维生素含量很丰富，是一般蔬菜难以比拟的，尤其是维生素 B1。 对于主要以精米白面做主食的人来说，吃嫩毛豆等等这些鲜豆类是非常好的食补方法。咱们再来说说护眼效果极佳的豌豆。豌豆呢是应季的蔬菜，颗粒圆润鲜绿，十分的好看。豌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有护眼的食疗效果。另外呢，维生素 C 的含量也比较高，好吃又有助于提高免疫力。整天对着电脑的上班族啊，可以来个护眼大餐，把豌豆、胡萝卜还有玉米一起炒着吃，不仅颜色鲜艳，而且味道鲜美，具有丰富的营养，能够有效地缓解眼睛的干涩不适。另外啊，给大家推荐一款营养健康的主食，豌豆焖饭。米饭快煮好的时候，加入洗净的豌豆，搅拌均匀之后继续烹煮。煮好之后呢，再加入洋葱丝儿、熟的瘦肉粒儿，盖上盖子再焖一会儿就行了。这个时候啊，大米当中的谷类蛋白、豌豆当中的豆类蛋白和瘦肉当中的动物蛋白彼此互补，营养全面。在选购豌豆的时候呢，要选择深绿色、有光泽的新鲜豆子，掐一下嫩的有水流出来，老的呢就是硬邦邦的了。再有啊，就是健脾又利湿的蚕豆。蚕豆呢性平味甘，不温不燥，老少皆宜，春末夏初的时候吃一些，不仅可以获得丰富的营养，而且呢能够益气健脾、利湿消肿、养肝明目、补肾强筋。蚕豆的吃法啊有很多，比较简单的呢要数蚕豆米鸡蛋汤。把一斤蚕豆剥壳，取出一粒粒的蚕豆，再把这个蚕豆呢一分为二，两个鸡蛋打散，锅中放油，把大蒜放进锅中炒一下，加清水烧开之后放入蚕豆米，煮开了之后继续再煮上一两分钟，调小火慢慢的倒入鸡蛋液，煮沸之后撒盐调味就可以食用了。需要注意的是啊，蚕豆可不能生着吃，脾胃虚弱的人不能多吃，过敏体质呢要慎用蚕豆黄进食。下面呢

再介绍一种消暑化湿的扁豆。扁豆健脾和中，养胃下气，具有消暑化湿的功效。而且啊，每100克扁豆可食用部分的膳食纤维含量有4.4克，足足比咱们常挂在嘴边的富含膳食纤维的芹菜多了3倍还要多。平时精米白面吃得多，体内呢纤维素含量不足，导致便秘上火的人，赶紧呢多吃点扁豆吧。但是如果平时辣椒、咖啡等等这些刺激性食物吃多了导致的便秘，就不能靠摄取膳食纤维得到任何缓解了，反而呢有可能是您越吃膳食纤维含量高的食物，这个便秘就会越严重。另外呢还需要注意，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扁豆如果不煮熟不煮透，很容易食物中毒，所以啊在饮食安全问题上不要心存侥幸，用这个扁豆做菜的时候一定要保证把它做熟了。最后呢咱们再说说补钾消肿的红豆。有研究表明啊，红豆富含膳食纤维、钾、镁、磷、 B 族维生素等等多种的营养物质，特别能补充夏季流汗丢失的钾，心肾功能不好的人尤其适合吃红豆。中医认为啊，红豆可以清热解毒、健脾益胃、利尿消肿、通气除烦，有利于夏季消水肿。而红豆的亲戚赤小豆利水消肿、解毒排脓的作用更强。一般来说，红豆煮汤熬粥都可以，也可以和绿豆一起煮熬。红豆呢还可以和大米一起啊煮红豆饭，能够增加粗粮的摄入量。夏季的中期气温逐渐的上升，以健脾为主，适合多吃一些红豆和红腰豆。好了，介绍了这些豆子的好处呢，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云生下半时段换个话题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老人的脾胃容易出现问题，那么该如何调理呢？下面啊，云生就跟大家说说老年人调理脾胃的方法。想要治疗脾胃虚弱，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科学饮食，不能够偏食或者是挑食。老年人的脾胃功能自然不能和青壮年的时候相比，如果再加上脾气急躁，那么这样脾就更加的虚弱了，吃下的食物难以消化，并且稍微吃一点东西就会出现饱腹感。除此之外呢，肠胃阴虚很容易导致身体出现虚火，出现痰多的症状。如果饮食失调，那么一些老年病就会随之而来，比如说肥胖症啊、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等等。要想脾胃健康，中老年人平时的饮食应该注意以清淡为主，并且呢，在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这样可以促进包括唾液在内的各种消化液的分泌。有一些老年人的口味呢比较重，喜欢吃一些更咸的或者是更辣的重口味食物。事实上啊，这会给老年人的心脏以及肾脏带来极大的负担，让身体呢出现血压增高的情况。为了老年人的健康，每顿饭的食盐摄取量应该控制在7-8克左右就可以了。经常吃一些新鲜的果蔬有利于身体的健康，对于老年人来说啊，更是如此。因为在果蔬当中不仅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以及矿物质，同时呢，纤维素的含量也不少，不仅能够预防便秘，同时啊，还有保护心血管以及预防癌症的作用。老年人每天摄取的蔬菜不能够少于250克。调理脾胃也可以适当的用一些药物，应该重在益脾气、养胃阴，使中焦气机升降有序。但是用药一定要谨慎，咱们得做到补物过腻，攻物太过，寒物过偏，热物过燥，紧抓健运之机，谨防伤胃。

参苓白术散，主要功能呢是健脾祛湿，适合脾虚有湿的人，适合脾虚加湿症、气短乏力啊、形体消瘦啊、胸脘痞闷啊、饮食不化、肠鸣泄泻、面色萎黄、舌淡苔白腻、脉虚缓。它的主要成分呢是莲子肉、薏苡仁、砂仁、桔梗、白扁豆、茯苓、人参、白术、山药、甘草和大枣。附子理中丸主要功能呢是温中健脾，用于脾胃虚寒、脘腹冷痛、呕吐泄泻、手足不温。主要成分呢是白术、党参、附子、干姜、甘草。也就是说，适用于脾阳虚、腹部有寒凉、消化功能偏弱，而且呢有反胃、想吐等等症状。接下来啊，再给大家推荐几种调理脾胃的粥。先说八宝粥，莲子、芡仁、薏苡仁、山药、桂圆、红枣、白扁豆各5克，粳米100克，煮粥食用，能够益气养血、健脾强身，适用于体虚乏力、食少纳呆、气血亏虚。再来介绍一下山药薏仁粥，山药50克，薏仁15克，粳米100克，煮粥食用，能够补气健脾胃、止泻，适用于脾胃虚弱所致的食欲不振、脘腹胀满、大便溏泻。山楂麦芽粥呢也是不错的选择，山楂15克，麦芽15克，粳米100克，煮粥食用，能够刺激消化、健脾开胃，缓解由于消化不良所导致的腹胀、食欲不振和消化不良等等问题。接下来呢是薏仁小豆粥，薏仁15克，赤小豆15克，粳米100克，煮粥食用，能够渗湿利水、健脾益气，适用于脾虚湿盛所致的食少纳差、脘腹胀闷、尿少浮肿。最后呢推荐一下参枣粥，党参15克，大枣10枚，粳米100克，煮粥食用，能够健脾益气，适用于体虚气弱、食欲不振、脘腹胀满。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啊，中老年朋友还应该注意什么呢？保持良好的心情，不良的情绪会导致食欲下降、腹部胀满、嗳气、消化不良等等，而良好的情绪呢则有益于肠胃系统的正常活动。再有呢，合理的饮食，饮食应该有规律，三餐啊要定时定量，不能够暴饮暴食，以素食为主，但要荤素搭配，需要常吃蔬菜和水果，以满足机体的需求和保持大便的通畅，少吃有刺激性和难于消化的食物，比如说酸辣的呀、油炸的呀、干硬和粘性比较大的呀、生冷的也尽量要少吃。再有呢就是注意保暖，在春秋气候变化无常的时候，有虚寒胃痛的病人一定要注意保暖，避免受凉，有脾虚泄泻的呢可以在脐中贴暖脐膏药，同时啊还应该少吃生冷的瓜果，如果感到胃脘不发凉，可以及时的服用生姜茶。适量的运动呢能够增强人体的胃肠功能，使胃肠的蠕动加强，消化液分泌增加，促进食物的消化和营养成分的吸收，并且呢能够改善胃肠道本身的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推迟消化系统的老化。今天呢和各位中老年朋友分享了一些调理脾胃的方法，看一下时间呢，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请君为我倾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3: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许昆林在沈阳市康平县法库县调研时强调，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因地制宜，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
3: 从民用产品跃升为商业航天不可或缺的燃料容器，今天为您讲述一只小钢瓶的冲天之旅。
2: 周波到盘锦市走访所联系企业。
3: 恒力重工造船订单持续增长，手持订单接到2030年。
2: 打造特色调解品牌，锦州市黑山县调解小分队把矛盾化解在田间。
3: 辽宁各地积极应对新一轮强对流天气，瑞平给七下八上尾声提个醒。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8月12号到13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沈阳市康平县法库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锚定高质量发展校准政绩观坐标，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善用优势，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以新担当新作为，创造实实在在的新业绩。
3: 位于康平经济开发区的沈阳生物化工产业园是东北地区首个专业生物化工园区。许昆林听取园区主导产业发展等情况汇报，查看污水处理厂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进展，强调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打造零碳园区，形成专业化、绿色化发展优势。他来到园区内的中能建沈阳市风光智氢融合生物质绿色纯油示范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和技术路线，希望企业充分发挥龙头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加快实现绿色燃料规模化生产应用，构建低碳产业链。康平新基能源环保有限公司承担康平法库两县生活垃圾处置任务，许昆林实地查看企业运行情况，了解焚烧发电工艺流程，要求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提高公用事业项目建设运营水平，确保规范发展阳光运行。他指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抓实项目谋划储备，组织专业力量精准招商，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落地，努力形成更多实际投资量、实务工作量。
2: 康平卧龙湖是我省最大的平原淡水湖，也是东亚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站。许昆林乘船查看生态修复项目，走进湿地科普馆，了解生物多样性资源有效，要求牢牢守住生态保护红线，采取有力措施全面控源截污，持续改善湖区水质。他强调，康平县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有效遏制科尔沁沙地南侵，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康平综合体育训练基地，许昆林查看了解运营和服务保障情况，与驻训运动员互动交流，对当地积极有效盘活闲置资产给予肯定。他指出，要统筹盘活存量做优增量，用好用足特色资源和区位优势，以赛事活动为牵引，强化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充分激发县域消费活力。
3: 低空经济、陶瓷及新材料是法库的两大特色产业。许坤林来到法库县低空综合飞行服务保障中心查看平台功能，观摩我省企业自主研发的通用飞机，参观瑞和玄武辽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巨深智能实验室，了解空域环境、基础设施和企业运营等情况。他指出，要抢抓机遇，系统谋划，大力培育开发应用场景，拉长产业链，加快打造低空经济产业集群。在沈阳浩松陶瓷有限公司，许坤林了解设备工艺产品开发销售情况，与陶瓷企业负责人、行业协会代表深入交流，希望大家坚持高端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转型升级，努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许坤林强调，法库要立足禀赋和产业基础，主动融入区域协同发展，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科技创新、人才等资源，加强分工合作和有效衔接，做强做大优势特色产业。
2: 许坤林来到法库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牵头单位法库县中心医院，查看远程会诊、家庭医生健康管理，详细了解医共体的管理运行和服务能力，强调要加快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完善支持政策，加强城乡联动和乡村一体化，大力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许坤林指出，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有效整合资源，统筹推进县域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全面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补齐民生领域短板弱项。
3: 许坤林十分关注乡村治理和农民增收致富，他来到法库县冯贝堡镇榆树堡村观摩助农电商直播，深入盖果种植基地，与种植户互动交谈，了解联农带农机制和村集体经济发展。在康平县东升满族蒙古乡东升村，许坤林实地查看种植合作联社的鲜食玉米加工生产线，仔细询问种植面积、销售市场和村民务工收入。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与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情况。许坤林强调，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特别是广大基层干部要下足经常挨家挨户走访的笨功夫，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摸透情况，找准症结，抓早抓小，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让基层末梢成为治理前哨，聚民心、集民智、惠民力，把共同富裕的愿景变为美好现实。省级沈阳市领导赵成、霍布刚、吴春耕、吕志成分别参加。
2: 一只小小的钢瓶从民用产品跃升为商业航天不可或缺的燃料容器，看似不起眼的小瓶子关系到火箭的成功发射，这个成功逆袭的故事就发生在辽宁奥斯福科技有限公司。
3: 走进位于铁岭的辽宁奥斯福科技有限公司的新厂区，即将投入使用的厂房里一片忙碌。公司副总经理孟祥廷：
4: 这个厂房主要是用来做火箭的发动机的一个 3D 打印和一个火箭的用的柱箱方面的生产。
3: 厂房投用后，预计每年可新增近亿元产值，带来2000多万元净利润，能够进军商业航天领域，这是企业2011年创立时想都不敢想的。那时奥斯福的主力产品是民用高压气瓶，随着市场逐渐趋于饱和，企业的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孟祥廷：
4: 商业航天那实施嘛，然后我们也是抓住了这个商业战略，然后进行了一个产业的一个转型。
3: 转机发生在2022年，因为奥斯福具有碳发研发碳纤维复合气瓶的技术能力，航天企业星河动力主动找上门来，委托企业研发火箭舰体轻量化超高压气瓶。研发能不能成功，决定着企业能否实现转型，更关系到每一个员工的未来。公司研发中心经理张新慧：
5: 哎呀，当时我们接到这订单之后啊，心里特忐忑，毕竟没做过，大家这个每天加班啊，每天加班都很晚。
2: 作为当年攻坚团队的一员，张慧欣记忆犹新。通过团队一次次试验，一次次调整参数，仅仅半年的时间。

0: 终于让产品通过各种检测。企业的新技术让气瓶重量降低 30%， 抗压强度提升一倍。这只高压气瓶成功跟随商业火箭飞向太空。此后，向商业航天高端市场突破成为企业新的发展路径。奥斯福的产品如今已经在航天运载器、航天器、卫星动力系统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订单排到2027年。去年，航天类产品营收已占公司总营收1/3以上，带动年产值突破9000万元。公司副总经理孟祥廷还向记者介绍了企业建立的火箭发动机的冷式车台。
1: 国内的这些商业航天公司都开始自己研制这个发动机嘛，然后每个发动机在进行热试车之前都需要进行冷试车，所以说我们就建立了这个实验台。
2: 下一步我们企业就是在商业航天领域想深入的和这些火箭公司进行合作，准备在燃料储箱还有火箭的发动机的 3D 打印组件方面，我们要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布局。
0: 奥斯福的转型并不是偶然的跨界，十多年来围绕高压容器复合材料积累下来的技术能力，让企业有信心接住第一张订单，有能力把一次合作变成一条新的增长曲线。这家辽宁企业用一次次技术实践证明，把技术做扎实，就有底气向更高端的赛道签约。
3: 本台记者赵宏宇甲路声报道，昨天省政协主席周波到盘锦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生产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盘锦迪宝催化剂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石油化工催化剂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化工企业，先后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盘锦市企业技术中心、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周波来到这里，走进生产车间和实验室，详细了解产品研发及市场销售情况，对企业部分产品打破国外垄断、填补国内空白表示肯定，鼓励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迭代升级高端催化剂产品，稳固拓宽国内外市场。
0: 调研中，周波召开座谈会，企业负责人反映在新项目推进、市场培育等方面遇到的发展难题，周波认真记录，逐一梳理企业诉求，研究推动问题解决。周波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坚持百事不饶、有呼必应，精准对接企业急难筹判，加强部门联动，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帮助企业打通发展堵点，抢抓发展机遇。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深耕细分赛道，发挥好自身优势，走好创新驱动绿色发展之路。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恒力重工造船订单持续增长，继今年上半年新承接207艘船舶订单后，七月份企业又承接46艘新造船订单，订单涵盖集装箱、邮轮等多种船型。
0: 七月份承接46艘订单中，既有主流船型，也包括高附加值船舶，单月经营承接总金额超过300亿元。其中与意大利知名船东佩蒙特签订2艘 LR2 型成品邮轮，这是双方首次签订该船型。与希腊航运巨头戴纳康姆签订4艘超大型邮轮 VLCC。此外，恒力重工还与3家国际船东签订6艘超大型夜安运输船建造合同。随着订单落地，恒力重工目前手持订单进一步增强，产品结构也更加多元。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5: 我们的首次订单已经接到了2030年，而且产品谱系的话也非常丰富，覆盖了这个油、伞、集，而且每个产品底下又有多个船型，预计今年的话我们将实现交付80余条船舶。
0: 不断增长的订单也对企业生产组织和人才储备提出新的需求。上半年恒力重工用工人数达到11万人，企业还将进一步扩大人才招聘规模，预计下半年提供5000多个就业岗位。
3: 本台记者杜红林、陈浩报道。 辽宁以新时代枫桥经验赋能基层治理，构建起市县。

0: 雨水过大，老严家的雨水就是淌到他虽然是自己的地方，淌到以后呢给老杨家的大墙冲歪了。
1: 老杨家要求老燕家修一条长15米的排水槽，但是老燕家不同意，两家僵持不下。赵如深调解多次，针锋相对的两家逐渐缓和。
0: 咱们今年这个整个八里门镇出现4起这样事儿，都是雨水过大。你看这个做流水槽同意不呢？
2: 同意。
1: 赵如深是个热心肠，成为调解员之前，他是当地的农贸市场经理，经常化解商户间的矛盾。2019年，人民调解小分队成立，赵如深任队长，他带着10几名队员走遍全镇11个村，无论严寒酷暑，一个电话就到。
0: 我必须公平公正，这一个村有一案子就做歪了，不公平公正，你都下一个村你不用去了。
3: 赵如深的妻子刘艳萍是人民调解小分队的副队长，巾帼志愿服务队队长。老两口把镇中心的门市房改成了评理说事点。邻居们说，这间房子要是出租，每年租金就有10000多元。但老两口就是凭着对调解工作的热爱，一路坚持了下来。刘艳萍：
4: 我要呢，继续支持我老公的工作，身体要是能允许的情况下，我一定要做到底。
3: 目前黑山县有村居评理说事点323个，配备评理说事员900多名。2024年以来，全县调解小分队累计调处各类矛盾纠纷近1000件，调解成功率达98%以上。锦州市黑山县委书记王华：
5: 我们将继续把评理说事、网格走访、松质中心接待等工作将结合到一起，把工作下在平时，干部多往村里跑，发现问题啊早处理，持续守护好我们黑山的长治久安。
1: 本台综合报道，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8月14号至16号，我省东南部和西部地区将有强对流天气过程。面对新一轮强对流天气，辽宁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推进各项防范处置工作。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风暴潮，丹东海事部门组织执法人员下沉辖区一线水域，提前疏导小型船舶转移至避风锚地，同时确保气象水文部门预报预警信息及时传递至辖区全部在港航行停泊的船舶。
3: 卧龙沟尾矿库坐落在本溪市南分区长岭村内山谷，毗邻细河。针对本轮降雨，库区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持续巡检坝体排洪系统，深入隧洞排查隐蔽工程，全天候监测水位雨量数据，并将在降雨后开展全覆盖复检。鞍钢矿业对尾矿库露天采场、排盐场、井下库、采场边坡、防洪泵站等重点区域重点设备进行了再确认、再排查。10家采矿单位准备了47台套的应急抢险设备，133处低洼厂房设置了398台套的排水泵。
1: 国网沈阳供电公司对城区低洼地段配电室电缆井进行防水封堵、沙袋围挡、排水设备试运等防汛加固作业，抢修力量、应急物资也已下沉至重点片区驻点值守。铁岭调兵山市模拟山村被困，开展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救援启用了空中无人机全域喊话和地面报警器警示，让鸿沟沿线住户、偏远散户也能及时收到信息，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3: 瑞平给7下8上尾声提个醒。眼下辽宁7下8上主汛期已经步入尾声，但极端天气早已跳出传统汛期规律，短时强降雨、山洪、城市积水随时可能来袭，风险不会跟着时间节点自动退场。防汛的最大敌人从来不是洪水暴雨，而是思想上的麻痹松劲。我们既不能简单框死在7下8上的时间概念里，更不能心存侥幸疏于防范。
1: 防汛考验责任，更考验思维。面对可能降临的风险，没有高枕无忧的万全之策，唯有扛起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把困难想足，把风险估透，把预案做细，警惕盲目乐观、刀枪入库的松懈，保持7下8上如履薄冰的忐忑。

0: 殉情不等人，责任更不能打折扣，防汛要跳出老经验老套路，从最坏处着眼，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以工作的确定性对冲天气的不确定性，以百年大计的工程性举措防范可能发生的百年不遇的风险挑战。
1: 在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上，一名惊人的机械虎东东凭着霸气外形火速杀平全网。赛后网友纷纷在线寻虎，这只巨兽去哪儿了？有没有成功再就业？请听本台记者张乐怡发来的报道。
2: 大家还记得东北超赛场上火出圈的机械虎东东吗？没错，以它为核心的虎啸街正式落地沈阳了。但咱们这会儿啊，可得放低音量，小点声，因为此刻这只巨型猛兽就在我旁边呼呼睡觉呢，只等着这条赛博工业风街区全面开放，东东就能正式和大家见面了。
1: 沈阳虎啸街是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万花片区的一个文商旅综合体项目，总投资 3.2 亿元，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博涛科技总工程师、沈阳虎啸街项目总负责人党天元：
3: 我们这个整体占地25000方，其实主要是以我们的大型游乐设备以及我的巨虎的这个东东演绎为主啊。那东区呢，分别是我们的商业啊、我们的研学、我们的潮玩，整个配套的这么一个项目啊。
0: 东东本来是为沈阳市量身打造的本土 IP， 谁都没有预料到他去东北超客串打工却爆火出圈，给还没有完工的虎啸街拉来了超高关注度。博涛科技沈阳虎啸街项目运营总经理周瑞奇：
4: 那东东是目前我们国内的这种超级巨兽里面体型它是最大的，同时呢它具有这种 AI 智能对话的一个功能。那我们也是希望把我们的原创 IP 呢从辽宁开始做起来，未来呢去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巨兽宇宙，我们的巨兽街区推向全国。
0: 凭借着东东的热度，街区招商像是打开了加速器，大批网红商户、亲子品牌踊跃洽谈，整体商铺签约进度超过预期。至此，沈阳东东与此前在大连的巨熊北北熊洞街形成了东北巨兽双 IP 联动，借助东北超流量，也将为辽宁带来长效文旅新势能。
1: 本台记者刘高翔、孙健报道。8月15号晚，东北超常规赛将迎来最后一轮较量，大连队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目前大连队正在全力备战。在大连足球青训基地的训练场，尽管天气闷热，但备战节奏紧凑有序，全员状态在线。为了牢牢锁定四强席位，大连队针对呼和浩特队的特点，从体能、传控到攻防转化等，有针对性的开展训练。对于即将到来的比赛，队员们信心满满。
5: 大家这个心态都比较好吧，反正全队上下也比较积极啊，也做好这个准备，
6: 是默契度越来越高，然后凝聚力越来越强。我觉得就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的技战术会打得更好。
0: 常规赛以来，大连队以2胜4平的不败战绩积十分，暂列积分榜第二位，进球数和净胜球都是8支队伍中最多的。本周六这场关键战将关系到球队能否锁定四强席位。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5: 打到现在，我觉得球员相互之间的磨合程度，包括相互之间了解的这种程度，已经达到我们教练组预想的了。我觉得他们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1: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2026年辽宁省文化和旅游行业安全生产应急演练在本溪举行，演练围绕辽宁东部山区临水景区特点，还原游船火情、游客落水、山洪人员被困三大险情突发事件全流程处置，用实景演练补齐文旅安全应急短板。
0: 昨天，中国鞍山跨境电商2026产业交流大会举办，全国300余家企业参加。大会依托辽宁本土优势产业资源，借力亚马逊、阿里巴巴、国际站等主流跨境电商平台，推动传统产业对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1: 近日，东北特殊钢集团联合沙钢集团研究院成功试制出重点高端水电用电用钢新品，从冶炼到成品入库仅用23天，可长期服役于强水流冲击、高负荷应力等极端工况。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丹东预计有阵雨出现，早间最低气温朝阳、阜新、铁岭17到19摄氏度，其他地区20到24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本溪、铁岭、盘锦29摄氏度，沈阳、锦州、营口、鞍山、辽阳等地30到31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30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下雨
3: 还是晴空万里，
2: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4: 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百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东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2度，盖州31到22度，大石桥32到22度，百圈32到21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东北风5到6级。再为您播报一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东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2度，盖州31到22度，大石桥32到22度，百圈32到2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东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软件，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软件，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八八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
5: 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6: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3: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7: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3: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8: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3: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9: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 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

0: 饮料占比首次低于 5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15-57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1: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三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2: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区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3: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5: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6: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7: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6: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8: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9: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8纵8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0: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1: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12: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 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地面的。

0: 在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积水往外边排。
1: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2: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3: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里我的外排。
1: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4: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斌报道。
6: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7: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巡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8: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6: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9: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6: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10: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6: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3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1: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
12: 我们聚焦群众居住需求、城乡品质提升和安全底线保障，稳步推进城乡建设，累计完成商品房销售面积143万平， 建筑业产值75亿

0: 元，52个小区，50000余户的燃气用户端改造，老城区雨污分流工程全部完工，完成114户农村危房、278户抗震房改造，实现应改尽改，守住住房安全底线。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从15%提升至30%，绿色治理成效显著。
1: 住建领域民生建设提及不稳，教育事业发展同样步履不停。2024年9月，老边区重点民生工程营口英才实验学校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该校为9年一贯制学校，占地面积约57000平方米，设有幼儿园、小学、初中、艺术体育馆、食堂等，可容纳学生3000余人。建校以来，该校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发展主线，把科技教育深度融入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各环节，全面培育学生综合素养。如今，科技加五育已成为营口英才实验学校的办学标志，学校也走出了一条内涵提质、特色鲜明、全域育人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据了解，学校已连续2年成为我市主城区单体招生数量最多的9年一贯制学校。老边区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区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肖阳：
2: 十四五以来，老边区坚持把教育作为民生之基，我们先后投资6亿多元，新建和改扩建学校5所，新增学位4820个。引进教
1: 路径持续在政策保障、资源整合、服务创新等方面精准发力，实现了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的民生愿景。同时，老边区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经济实力稳步提升，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地区生产总值由13.5亩的205亿元增长至14.5亩的237.1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7.8%，规上工业总产值较13.5亩增长34.2%，粮食产量年均4万吨以上。老边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杜小雨：
3: 过去5年，老边区在综合实力跃升、产业结构调整、营商环境改善、政治生态净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未来5年是推动老边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的关键窗口期，也是老边区大显身手、大有可为的黄金机遇期。我们会朝着建设2地5区、构建3+3+N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宏伟蓝图昂首迈进，让老边的发展基础更加牢固，发展动能更加澎湃，发展活力更加充沛，发展底色更加浓厚。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信访工作的部署要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带着初心使命和为民情怀办好每一件信访事项，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信访问题化解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李军先后接待了2批来访群众，认真听取他们反映的社保补缴、不动产权证办理等诉求，详细询问日常生活情况和实际困难，与相关部门和属地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措施，逐一明确责任分工和办理实现。他指出，做群众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社区和基层组织要用心用情做好困难群众帮扶工作，以暖心举措赢得群众口碑，树立政府公信力。李军强调，要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处理各类违法行为，各部门要与司法机关建立常态化沟通衔接机制，确保执法于法有据、精准规范，切实维护无过错群众的合法权益。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要坚持新官理旧账，对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严肃处理，让守法者受益，让违法者担责。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类施策推进化解，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李军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

0: 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力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精力聚焦到群众关心关切的重大问题和主要矛盾上，切实为基层减负、为实干赋能。要深入研究信访问题成因，学习借鉴全国同类案件处置经验，对档案缺失、司法推进缓慢、责任主体规避法律责任等历史遗留难题找准关键，逐一突破，以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信访矛盾源头预防、系统治理、依法处理。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源头治理和跟踪督办，把群众的操心事、揪心事办成放心事、暖心事，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充实、更有保证。
1: 8月12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全市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成效及下一步工作思路和举措进行发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今年是全省法院实施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的第6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的第1年。为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全市法院把环资审判作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把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贯穿环资审判全过程各方面，依托专业化审判、协同化联动的工作机制，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守护营口山海临港生态底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任玉。
3: 2025年，营口法院受理各类环资案件108件，对比2024年，刑事案件同比下降37%，区域生态领域犯罪高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行政案件大幅上涨107%，体现环保行政执法力度持续加大，企业寻求司法救济的需求显著提升，民事案件同比增长200%。反映群众生态维权意识持续增强。
2: 过去一年，全市法院深耕守护山海生态营口环资审判特色品牌建设，依托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机制，联动检察、公安、生态环境等部门，构建多元协同的生态共治体系，先后会签辽河口生态修复协作协议、林业资源联合保护方案、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工作举措等制度文件，聚焦湿地、林地、近海海域、固废处置等重点领域，健全执法司法衔接联动渠道，严格落实生态修复司法工作要求，联合检察机关常态化组织开展规模化增值放流活动，持续修复近海生态流域。紧扣世界环境日、全国生态日等重要时间节点，通过下乡进村普法、巡回审判、发布典型案例等形式，落实常态化法治宣传，从源头上防范减少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下一步，全市法院将综合施策，全面提升环境资源审判质效。
3: 一是建强环资审判专业力量，持续抓实队伍专业化能力建设。二是持续深化府院常态化协同联动机制，统一各类环境资源案件取证标准与司法裁判尺度，破除行政执法与司法审判之间的衔接壁垒。三是不断拓宽环境公益诉讼参与渠道，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四是统筹用好线上新媒体传播矩阵与线下普法阵地，面向社会群众、企业及各类经营主体，常态化推送生态环保法治知识。
2: 发布会上，鲅鱼圈区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还发布了3起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并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后，将对全市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影响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0: 本台记者报道。8月11号，我市首批18吨宠物猫砂依托跨境电商9710模式顺利出口韩国，实现宠物猫砂品类跨境出海首单突破，填补了我市该品类产品对韩跨境出口的空白。 今年以来，在市商务局指导下，营口扶摇创业孵化基地聚焦企业出海需求，主动对接韩国市场，历时六个月推动基地内企业成功签约韩国客户，并进驻韩国头部电商平台酷鹏，打通中韩跨境销售通道。首单出口的18吨猫砂由该基地孵化企业生产，基地跨境电商孵化能力与产品出海服务效能进一步提升。下一步，市商务局将持续立足职能，精准赋能，依托我市区位与产业优势，积极引导本土特色品类抢抓海外市场机遇，深耕韩国、东南亚等国际市场。

0: 宣传册，现场播放鸟类科普视频，直观了解50余种常见鸟类和叫声。在诵读分享环节，志愿者和市民依次登台，用质朴的语言讲述身边爱护花草、垃圾分类、守护家园环境的暖心小故事，并分享环保书籍，畅谈阅读感悟。活动还设置了环保知识有奖问答环节。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李林芝、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小时候常听人说手凉是因为没人疼，一度因为这种说法而感到难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也知道了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但生活中的确有不少姑娘就是容易手脚冰凉，而男性却很少有。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女性更容易手脚冰凉呢？我们又该如何缓解手脚冰凉的情况？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要解答手脚冰凉的问题，必须要先了解一下人体是如何进行温度调节的。其实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一个温度感受器，帮助我们将体温维持在一个相对恒定的状态。而这种调节机制是人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获得的先天性反射。体温的恒定对于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至关重要，比如细胞代谢所需要的酶，只有在温度适宜的范围内才能正常的发挥催化作用。而当人体通过温度感受器受到冷刺激的时候，会引起骨骼肌站立、立毛肌收缩、皮肤毛细血管收缩等情况，同时也触发了人体的保护机制，血液会优先的流向心脏、大脑等重要器官，而手脚属于身体末梢，自然就会感觉冷了，严重的时候甚至还会冻伤。所以当人们身处寒冷的环境中，每个人都有可能会手脚冰凉。可为什么在女孩子身上更容易发生呢？1998年柳叶刀就曾发布过一项研究结果，女性手部温度平均比男性低了约 1.2 摄氏度，并且与核心温度、年龄、BMI 无关。而2018年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女性的舒适温度为24度，男性为 23.2 度，所以女性体温天生比男性更低，并且更喜欢温暖的环境。其次，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脂肪，而脂肪在保护内脏器官的同时，还限制了血液向肢体末端和表皮的流动。同时，女性肌肉往往比男性更少，静息代谢率偏低，基础代谢产生的热能也相对较少。日本在2020年做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女性在月经周期前后体温会发生变化，主要是因为排卵后卵巢分泌孕激素，导致基础体温升高了 0.3 到 0.5 摄氏度，这一结果还与年龄相关。2016年的一篇综述中提到，高雌激素水平和低体温相关，而黄体酮会促使核心体温升高和外周血管收缩。虽然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和黄体酮水平在不断的变动，但这些荷尔蒙的确会让女性对温度更加敏感。所以女孩子容易手脚冰凉并不算是什么大问题，只是先天的一些生理差异造成的。但是有些疾病也可能会表现为手脚冰凉，姑娘们还是要重视起来。 当血液中没有足够的血红蛋白来输送氧气，也会造成手脚冰凉的情况。如果同时伴有乏力、易疲劳、头晕、心悸等症状，需要检查一下是否存在贫血的问题。如果手脚冰凉的同时还伴有手指或脚趾颜色变白、麻木、疼痛等症状，可能要考虑雷诺氏病。这可能是因为手足部的血管对寒冷产生了过度反应，这种病女性高发，所以要引起重视。甲状腺素是调节人体代谢的主要激素，当甲状腺功能发生减退，就会出现怕冷、手脚冰凉的情况。糖尿病患者中会出现微血管病变这种并发症，从而表现为手脚冰凉。俗话说，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各大商家又怎么会放过保暖产品呢？给大家选择了一些大家平时关注度比较高的产品，我们来研究一下它们是否真的靠谱。热皮可以说是近两年非常火爆的一种保暖衣，之所以叫热皮，是因为它轻薄、保暖又隐形，号称冬天的第二层皮肤。原理呢，是通过科学组合各种纤维，让纱线和面料内部形成中空结构，从而锁住更多静止的空气。当热量不再随着空气流动，温度就锁住了。羽绒服也是这个原理。而我们提到的各种纤维，包括晴纶、棉纶、棉纤、氨纶，这些也都是很多其他保暖内衣会使用的成分，经过科学的配比，的确可以达到发热保暖的作用。在某宝当中去搜索发热马甲，这一款尤其吸引眼球，前胸后背这弯弯绕绕的电线形状，仿佛穿上了一件马甲型的电褥子，看着就暖和。在详情页了解到，这的确啊是一款充电马甲，采用的是日本进口碳纤维发热丝，可以快速导热，充电完成之后能够持续6小时保暖。为了方便充电，卖家还专门准备了1万毫安的移动电源。这不禁让人想象出一幅画面，和朋友出门走着走着觉得浑身发冷，立刻叫住朋友，掏出移动电源说，等我一下，我得给自己充个电。玩笑归玩笑啊，在冬天要是能有这么一件发热的马甲，应该还是挺不错的。但这又是发热丝又是移动电源的，真要是有什么做工问题，就不是保暖神器，而是定时炸弹了。还有呢，就是发热护腰。冬天的生理期一定是很多女生的噩梦，稍不注意没有做好保暖，就可能会诱发痛经。如果能将腰腹热热的裹起来，应该会舒服不少。发热护腰也叫做暖宫腰带，不仅可以充电加热，还可以震动按摩，采用的是石墨烯远红外材料，它是从天然石墨材料中剥离出来的，单纯由碳原子组成，只有一层原子厚度的二维晶体，被认为是目前已知最薄、最坚硬、柔韧性最好、重量最轻的纳米材料。它具有导热性、导电极快、阻隔性高、超薄性能、磁性极强、强度甚高、高热稳定、完全透明等特点，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但由于石墨烯的造价成本高，都是基本应用在柔性触摸屏、太阳能电池、 OLED 透明导电等领域，添加在服饰内的石墨烯那是少之又少，基本无法发挥导热作用。所以大家在选购的时候还是要仔细考量，多看看吊牌和洗标上的成分含量。当然除了花钱能够解决保暖问题，不花钱或者少花钱也能做到。想要保暖，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多穿一些衣物，围巾、帽子等等。现在有很多衣服都能够做到保暖又轻薄，不必担心笨重臃肿，暖宝宝、热水袋等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取暖方式了。而且暖宝宝比较轻便，方便携带，还可以贴在任何你需要取暖的部位。热水袋也有很多可爱的款式，能够兼具好看与实用，但是一定要警惕烫伤，多吃一些富含铁和蛋白质的食物。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共鸣，社会发展到今天，女性需要承担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在家庭生活中，除了孕育下一代，女性还需要分担家务，从打扫卫生到洗衣做饭，还要照顾小孩及老人的起居生活。然而时至今日，依旧有许多人认为这就是女性应该做的。不仅如此，总有人还要求现代女性熟悉掌握相当的知识，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在职场上，对于女性要求就更加严苛了。在同样的岗位竞争当中，女性角色明显处于劣势，不少公司会优先考虑录取男性。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工作生活双重重压下的女性健康危机。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女性的压力越来越大，会引起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问题，通过各种因素从而影响到女性的心理健康，尤其是职业倦怠和家庭压力方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在工作生活中有焦虑、抑郁、委屈、愤怒的情绪是正常的，但其实这不仅会给自己的心灵带来伤害，更会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焦虑的表现主要是为没有明确原因的紧张，时常处于紧绷状态，让人心情不够愉快。抑郁的人群通常心情是低落的，伴有躯体不适，行为态度冷淡，甚至更严重的有自我否定、过度自责倾向、悲观冷淡，有的人则表现为失眠、体重减轻、性欲下降等情况。千万不要小瞧了情绪，它给人带来的健康问题是值得大家高度重视的。目前由于女性压力过大引起焦虑抑郁的事情真的太常见了。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乳腺增生的女性比以前多了很多？一方面确实是医疗设备愈加先进，检查更加精准，另一方面女性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的压力都是在不断的增大，进一步导致乳腺增生发病率的增加。乳腺增生是女性最常见的一种乳腺疾病，多发的年龄一般在育龄期，此时女性的性激素分泌旺盛，影响因素主要涉及以下的方面。这个年龄段的女性通常是家庭与职场兼顾，需要承担工作中的竞争压力，还不能避免结婚后的妊娠分娩、照顾婴幼儿等问题。尤其是大城市里的姑娘可能结婚较晚，哺乳次数可能也相对较少。乳腺增生多是由于乳腺的过度增生及复原不全、性激素分泌失衡导致的。很多女性表现的症状是乳房疼痛，自己可以触摸到乳房肿块，特别是在月经来之前的几天疼痛会加剧，经后症状会减轻。想必当代的精致女孩没有谁不希望自己苗条又美丽，但是在高强度的生活节奏下，加班已经成为常态，约好了下班之后去健身房练瑜伽，却被临时来的任务阻挡了脚步，已经劳累了一天了，如果不吃点好的就对不起自己一天的辛勤付出，于是无意间摄入远超计划的热量，这样的生活下离目标体重自然越来越远了。现代的都市女孩食物的选择范围更广了，外卖行业的发展带动了餐饮业，但是长期食用高盐、高糖、高热量的外卖食物，血脂情况可是不容乐观。年纪轻轻的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已经不罕见了，甚至在我们身边看起来颇为苗条的妹子也在体检中发现了自己有了脂肪肝。由于经常加班、通宵熬夜可能已经成为习惯，年轻人喜欢靠咖啡续命，一天好几杯咖啡下肚来提起自己的精神。殊不知国外的研究表明，长期高压环境下饮用咖啡过多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凡事儿咱要追求个度才是真的。繁杂的工作和生活的琐事常常让人疲惫，让人手忙脚乱，在行动之前最好做好计划，将事情做好安排，统筹计划，把必须做的事情放在首位，然后是应该做的和想要做的，先把最重要的事情做完，心理压力会稍微减轻点儿。否则总觉得自己的事情过多而感到不安。
适当的运动可以有效地缓解压力。运动可以增加我们大脑内的良好感觉神经递质内啡肽，而且可以改善睡眠质量。不少女性由于工作或者带孩子的原因，经常需要昼夜颠倒，睡眠时间少，睡眠质量差，可以适当地做一些瑜伽。有研究表明，瑜伽可以提高睡眠质量，缓解腰背部疼痛，让人身心得到舒展，从而缓解压力。如果长期陷入高压状态下，一定要多与周围的人进行沟通交流，将自己的情绪发泄出来。如果仍然无法摆脱，要主动寻求心理咨询，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接受专业的心理健康咨询，才能调适你的心理状态。如果真的到了需要用药的阶段，也请大家不要抗拒。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看到大家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愈发关注是一件可喜的事情。虽然各大单位也会定期的组织员工进行体检，但还是希望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能够给自己的身体做个更详细的针对性体检。如果检查结果样样正常，那是再好不过的。要是有一些问题，及早发现治疗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心理压力不会是你生病的直接原因，但是它会是很多疾病的促进因素。怎么过都是一天，为什么我们不是开朗积极地度过生活中的每一天呢？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了女性为什么更容易手脚冰凉，以及工作生活双重重压对女性健康的威胁。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您不认识，我给您介绍，这就是当今大清国朝的皇叔，康熙皇帝的叔叔，神力老王爷。老王爷，这位就是二王白王爷的夫人王妃千岁。神力王爷瞧瞧二王妃，王妃，刚才你那些担忧都没有必要了。如果说你还信不着假名的话，你还信不着孤家吧。二王妃一听，赶紧站起身就要下拜。贾明一看，先不用下拜，先不用下拜，神力王爷来到您这儿了，您只要有这个心思，那就算给你家有了退路。我和王爷来到这儿，一是要劝说劝说你，再一个想到这儿吃顿饭，赶快给弄几个菜吧。二王妃不知道贾明要说什么，一听说要吃饭，看着他就好笑，心的话，贾明这个人挺诙谐呀。按说这么有身份的人，就是饿也不能开口要饭吃，他这张嘴就要饭。告诉我，赶快在前边准备。不，前边人多嘴杂，传出去不好，我和王爷在这吃点，我们就赶路。好吧，那就在我的屋中给你们准备酒菜。老王爷，实在是有失迎接，忙于仓促，望您多多恕罪。哎，不必客气，神力王现在在这儿还求什么呢？只要有吃有喝，能不死安然离开此地，那就是老天爷保佑。给弄了一桌酒菜，虽说在这屋那也不是很简单的，山珍海味，脂酒佳肴。贾明就让了一下，这就甩开腮帮子，龙开大牙搂上了。白金花在旁边啊，瞧着，拿眼睛直翻贾明，心的话，得听你说话还是人话，一吃起饭来就没个吃相，你看就这模样，怎么能成为康熙皇帝的干兄弟，能成为皇太后的干儿子呢？真看不出来。你看这小姐呀，刚开始瞧着贾明啊，怎么瞧怎么烦，但是听贾明说过一番话，现在再看贾明，他不是烦了，他觉得这人啊挺逗乐。这个时候，王妃和神力王说话：“王爷，不知道就在你们军中或者什么侠营之内，有什么出其类拔其萃年轻的侠剑客或者将官吗？”神力王一听，他没明白二王妃话里边的意思，随口答道：“王妃，要说我们军中战将，年轻的战将不错的那很多呀，尤其是侠营里边的一般年轻人，那太多了，车载斗量，无计其数。哦，那么像假剑客这样了不起的人才有多少呢？”“像贾明这样的，这贾明还是凤毛麟角，像他这样的还真不多。王爷，我现在有一个请求，不知您是否能够应允？”“哎，王妃将来，只要本王能做得了主，我一定答应。我想请您给我做个大媒，我想让我的女